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行。另外，在早高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随时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JJ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对的是》。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河北的好去处。来石家庄要是没去正定龙兴寺，那可以说是白来一趟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石家庄的正定龙兴寺。这座隋朝就立在这儿的古寺呢，像位看过千年风云的老者，红墙灰瓦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说他是京外名刹之首，那分量真的不是盖的哈。
0: 哎，咱先说说咋去最方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正定龙兴寺，然后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不光免费还超级大啊，就算节假日来也不愁没地儿停。坐高铁的宝子呢更省心了，石家庄站出来坐177路公交，一路晃晃悠悠大概40分钟就到大佛寺站了，下了车往巷子里走两步就能瞅见那气派的山门了。
1: 进寺之前呢先把门票捋清楚了哈，成人呢是50块钱，学生带学生证直接半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军人和残疾人朋友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您记好，5到10月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11月到次年的4月，就是我们说的淡季啊，是8点半开门，下午5点就关门了。一定要根据这个淡旺季的时间来选择您合适的这个入园时间。
0: 嗯，一脚踏进山门呢，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天王殿啊。殿正中间坐着的是金代木雕大肚弥勒佛，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子了啊，脸上的笑憨憨的笑容都笑了800多年了，看着就特别的治愈。摸一摸旁边四大天王的衣角，据说啊能沾沾福气。
1: 再往里走上几十步，保准被这个摩尼殿惊掉下巴，这是国内独一份的北宋十字形建筑，四个方向呢都伸出个小阁楼，像展翅的大鸟。站在殿前抬头看，重檐歇山顶的瓦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檐角的瑞兽呢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了。最绝的是殿里面北壁的这个倒坐观音，鲁迅先生见了都直呼东方美神，右腿是搭在左腿上，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琢磨人世间的心事儿。身上的这个珠子雕的比真的还要精致，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真的是美得让人不敢出声。
0: 哎，转场到转轮藏阁啊，这里藏着一个宝贝，北宋转轮藏。这玩意儿啊高10多米，木头做的，上面呢刻满了佛经，轻轻的一推就能转起来了，转一圈就相当于是读了一遍经了。听说啊以前香客来这儿都要推着转3圈祈求平安顺遂。你到了呢也可以试一试，听着木头转动的这个咯吱声，好像能穿越到1000年前的寺庙里。
1: 重头戏呢就在这个大悲阁了，顺着台阶再往上走，没进门就会被一股庄严的气氛笼罩。抬头一看，21.3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直戳屋顶，金箔贴的衣袍闪闪发光，1000只手各拿一件法器，每只手的姿势都不一样，连指甲盖都雕得清清楚楚。站在底下往上看呢，脖子痒都酸了，心里只剩下两个字，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光底座就有2人高，就你看完之后你就有两个字，就是壮观啊。
0: 哎，书法迷呢千万别错过这个龙藏寺碑啊，就在大碑阁旁边。这碑啊是隋朝的，康有为说它是隋碑第一，上面的字呢方方正正，笔画刚劲又带点柔美，凑近了看啊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和历史的味道。据说好多书法家专门坐飞机来这儿就为了看这碑一眼。逛到中午呢去寺里吃十方院的这个素斋，推荐尝一尝鱼皮饸烙面，面条呢是用这个榆树皮磨的粉活的，滑溜溜的，配上香菇酱跟黄瓜丝儿，一口下去真是清爽又顶饱。

0: 大概是15块钱一碗啊，性价比也是绝了。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呢，素炒罗汉斋也不错，香菇、木耳、腐竹炒在一块儿啊，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了。
1: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叫做去什么寺庙啊或者道观里面清修啊，找个周末，去打坐呀，或者听听这个佛经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就是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能够放下心里面在城市里的那些繁杂的事情。
0: 嗯，
1: 如果呢您想去这个我们说的刚才的这个龙兴寺啊，想感受一下，其实在周围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些住宿的地方，这个潭园汤泉民宿离景区是比较近的，步行5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种着16树和竹子，房间呢是古风设计，这个床幔一拉感觉就是古代的小姐公子，最棒的是它里面含一个汉服体验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梳发髻、带步摇，穿上汉服在寺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人均呢大概300多块，我们说的是含住啊，在带您再带上这个拍照
0: 汉服体验
1: 啊，
0: 对，
1: 所以呢相当值。喜欢清静的可以选择盈序名舍四合院的样式，院里有老井，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能够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特别的安神静心、
0: 哎、偷偷告诉大家几个隐藏的玩法啊，在寺里6个打卡点集章，集齐了呢能够换限量版的佛系文创，有书签啊、香囊都特别的精致，节假日晚上的夜游灯光秀啊，就别错过了。摩尼殿被灯光一照，红墙变成了金色，眼角的瑞兽好像活过来了，还能听到僧人吟诵佛经啊，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带娃的家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古法拓印，师傅呢会教你怎么把这个龙藏寺碑的字拓下来，小朋友亲手做一张回家，比买各种玩具真是有意义多了。
1: 就现在这种动手参与的特别有意思，我那年去广西啊，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它呢被称为全国福字最多的景区、
0: 哦、
1: 就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写法的这个
0: 福
1: 啊、哦、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你拓印，你就听到就是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整个我们这个小屋里面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在剁啊，很有意义啊。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不妨挑个周末，穿上舒服的鞋子来龙兴寺走一走，听一听古刹的声音，看一看千年的佛像，尝尝素斋的清香，保证你来了之后就是4个字：不虚此行。其实这儿的一砖一瓦都在说着故事，就等你过来听呢。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8:4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水啊，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哈。足量的饮水，我们知道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基础，也能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和认知能力。日常呢，我们的饮水来源很广泛，比如水龙头里出来的自来水，还有瓶装水、桶装水，包括现在家里面会装什么管线机啊，等等等等。甚至有的人因为担心自来水水质问题，现在呢是偏向于选择这种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但是这样真的更健康吗？那可能你喝的水里面就含有一个东西叫做微塑料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怎么去除水中的微塑料。
4: 近几年人们对微塑料的研究颇多，所谓微塑料啊，就是尺寸特别小的塑料颗粒，长度为一微米至五毫米，甚至呢还存在纳米塑料，长度比微塑料更小，仅小于一微米。2024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观测到瓶装水、桶装水中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的存在，发现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中约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包括90%的纳米塑料和10%的微塑料颗粒，并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自来水中也含有微塑料。有研究对全球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129份含有纳米塑料或微塑料，检出比例高达88.1%。与微塑料相比，纳米塑料尺寸小，更容易在人体内各个器官组织游走，可以穿透生物屏障并进入生物系统，包括血液、淋巴系统甚至全身。目前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更多探索。已有证据证明，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不适症状，比如说腹泻、直肠出血和腹部绞痛。塑料微粒还会刺破和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此前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过滤，就可去除其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研究还发现，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

0: 时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结果发现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用刀切食物的过程中会脱落较多微塑料。根据研究人员估计，如果用塑料砧板，一个人每年可能接触到1450万到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呢约为7940万个。最后是不吃海鲜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来自英国赫尔大学赫尔约克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2014年至2020年间超过50篇的研究，以调查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发现，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最为严重，存在于海洋动物的肠道、肝脏等各个部位中，其中贻贝、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含量最高。所以说啊，尽量不要生吃海产品，一定要做熟吃。吃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去除其胃肠、内脏和鳃。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捉住夏明翰，

0: 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4: 好黑啊，
1: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

0: 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就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7: 能。汤老商请我们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2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0: 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

0: 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都脱，快跟上，
7: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0: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

0: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 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油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老说啊，时代在变，生活在变，那我们的审美呢，也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就拿这个新房装修来说啊，不管当初这个设计有多流行，看几年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有点腻了啊，有点过时了啊。不过有一点却十分有意思，我们说啊，时尚呢就是个圈儿，就是不管装修设计如何变化，仔细看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些过去设计元素的影子。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那些年我们特别嫌弃，但如今呀，它却又杀回来的这个设计。不得不说呢，审美果然是一个轮回。第一个就是窗帘盒啊，很多人说窗帘盒谁不知道呀？那就是家里老人那个老房子，很多年没装修的那个，那有窗帘盒啊。它呢，为了保证空间的统一性的顶面阴角的线条呢，会采用木材质。如今呀，窗帘盒啊，很多人说不做了吧？错了，做着。材质的选择上面大多是以石膏线饰面为主的，那这个看起来呢会更加的简洁利落，它整个跟那个吊顶啊融为一体了。此外，在一些乡村复古的空间里面呢，还依然能够找到这种对比比较强烈的木饰面的窗帘盒。不过一圈呢没有那个木线条搭配了，而是以点缀的方式刻意强调了空间的质感和氛围感。你别的你现在做的这个石膏板的这个你就不窗帘盒，那它也是窗帘盒，
0: 对啊，
1: 就是连起来的窗帘盒。
0: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石膏线条啊。过去呢，石膏线条一直都是非吊顶家庭的一个标配了。哪怕说客厅不安装，也得给房间安装上，否则呢，总感觉少了一点层次啊。不仅如此呢，石膏线条越厚重，花纹越复杂，还会被很多家庭认为是上档次的这么一个体现。如今呢，石膏线呢依然是装修当中最具性价比的材料，而且呢，安装的家庭还不少，只是说造型从过去的这种复杂厚重转向了简约利落啊，
1: 原来各种花花。
0: 对，使其在提升空间层次的同时呢，又不会显得有这种特别压抑的感觉。除此之外呢，还现在也十分流行的这种双眼皮吊顶啊，其实也是有石膏线条的影子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做法而已。
1: 是，就是它的根儿就祖宗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衣柜转角，衣柜弧形转角设计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在过去的装修当中啊十分常见，并且大多呢是以开放层隔板为主的，
0: 对，
1: 方便一些收纳用品。但是啊，很多人现在要吐槽说入住之后呢，你看这个玩意儿虽然方便，但是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你谁能把它上面摆的就是整整齐齐的，随手放一个这放一个那的，实用性不强。如今啊，衣柜侧面设计呢可依然是有家庭在做的啊，只不过呢结构做了一些改动，原来是一层一层的层板，
0: 对，
1: 现在呢也是这个就是做了这个转角收纳，但是呢把它做了一个次净衣区，就是家里面比如睡衣或者你临时换的这个不需要马上洗的这个衣服，
0: 对，
1: 就可以放到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收纳区，它呢其实呢也是做了拐角，但是它可以上了个门板，就再乱看不到就不乱，你知道吧，里面可以收纳一些日用品啊，也可以收纳化妆品，这样的既整洁又不显得凌乱。
0: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衣柜的柜门啊，咱们说完衣柜转角呢，再来说一说这个衣柜的柜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上边短门，下边长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并且呢还会把这个吊柜延长到这个门头上。虽然说这种设计呢增加了收纳力，但是也给空间造成了这种压抑感。而且啊，衣柜的门板也经历了什么玻璃移门啊、百叶移门啊、一门到顶这么的一个变化。然而呢，不管柜门怎么变化，如今又变回了开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只不过呢是从过去的上短下长变成了 现在的这种自由分段的结构，
1: 对，它不规则了。
0: 对，相较于前面几种柜门呢，分段式的柜门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规避了柜门容易变形的这么一个通病，并且视觉上会表现得比较简洁。
1: 对，而且它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切割方式呢，也会更适合，比如你家人的身高比较高，那你抽屉可以安得稍微高一点，
0: 对，
1: 那比较低的话可以安得低一点，然后呢个高的话呢，你可以上面这个高一点，这样你方便够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呢，根据你整体的这个家里人口数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调节。而且呢，这种一门到顶，我们一直在说它得装一个拉直器，那都是额外的一个费用哈。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不锈钢台面，当年啊风很大的橱柜的不锈钢台面呢，因为具有耐磨、防火、防潮、易打理这些特性呢，受到了无数家庭的这个青睐。但是当时啊，它是不够高级，材质比较单一啊，很多人说这样跟厨房的后厨似的。
0: 对，
1: 是啊，没活几年就被什么石英石啊、人造石台面慢慢替代了。现在呢，也出现了像岩板台面。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石头，别管是什么样的石头，它的就是它的硬度真的是没有不锈钢好。
0: 对，
1: 而且还有是渗色的这种可能。
0: 没错。
1: 那现在啊，经过工艺升级之后呢，不锈钢台面呢，俨然已经成为了这种所谓的高级感的代名词了。亚光拉丝儿、纳米抗指纹一体成型这些优势的存在，既保留了实用性，又在颜值上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0: 哎，
1: 而且你想，就是它也不怕渗色，就是你油上面油滴上去，什么酱油什么颜色重的滴上去，因为厨房调料特别多呀。
0: 对，
1: 中国人用调料多，然后呢五颜六色的，什么红的、黄的都有的那种的，在上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而且打理起来非常方便。
0: 嗯，
1: 但是啊，跟您说，不锈钢的台面，我最近在看，我觉得不便宜
0: 哦。
1: 它的厚度越厚，它越不便宜啊。虽然一体成型，没有这个边角，没有缝隙啊，就非常好用。
0: 嗯，
1: 但是价格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是高级的啊。还有呢，就是拼花木地板啊。过去呢，不管是地板拼花还是说地砖拼花，都是十分常见的。
1: 对，
0: 尤其是你家里面做了那会儿非常流行的欧式风啊、
1: 美式
0: 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地面拼花呢，基本是成为了标配。
1: 嗯，
0: 然而呢，随着极简风的流行，地面拼花呢，也跟土气挂上钩了啊。
1: 对，
0: 一开始是哎呀你。

0: 这是前几年装修的啊，
1: 好，可不是前几年，可是
0: 前
1: 几
0: 十
1: 年，对啊，
0: 再加上这个施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慢慢也就消失了。如今呢，由于大多数人装修的时候不喜欢设定风格，而且呢，越来越喜欢追求这种个性化的设计，所以呢，拼花木地板又杀回来了，什么人字拼、鱼骨拼、法式拼、斜铺拼，形式是多种多样啊。
1: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拼呀。
0: 哎，对啊，不管你怎么拼，反正是要拼啊。
1: 对，
0: 既为空间增添了一抹灵动与节奏感，也让生活多了一些氛围感啊。
1: 原来啊，木地板因为材质有限啊，现在木地板有什么就是实木强化的，还有复合实木复合的，还有强化木地板，就各种各样的材质的。原来的木地板就是一种，就是实木地板，它呢是那时候受材料的限制，还有这个工艺的限制，做不了太大，大概就是30公分左右那种，所以你拼出来就是一小块小块的。
0: 对。
1: 但你知道现在有卖一种木地板，它大小就是3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大小，它里边给你拼好了，你是拼的一块一块30的、
0: 哦、
1: 就是你拼到最后还是拼。接下来呢，除了拼花之外，还有这个碎花哈，那同样曾经是家家必做的设计，尤其是卫生间、厨房甚至过道都能看到五彩斑斓、图案各异的这个花砖，氛围感十分温馨。后来呢，随着极简风的这个流行，大家都愿意这个墙面一个色，地面一个色、
0: 哎、对，干干净净的，
1: 对，恨不得那种无缝铺贴，看着好像一块大板上去一样。它呢就慢慢淡出了主流，一度认为太老气了，太花哨了，不耐看，过两年就过时了啊。但如今呢，碎花小地砖在一些追求个性的年轻人的家里面又再度回归。虽然呢不再用大面积的这种铺贴，但有的人家里面你会明显发现，在入门的玄关的位置、
0: 哎、
1: 尤其是长条形的这种走廊式玄关的位置，会铺上一股节儿。它呢是从视觉上区分了哪个是这个脏鞋区，哪个是干净区、
0: 对，
1: 哪个是家里，哪个是外面，甚至还有做下沉玄关的也会来做这么一个设计啊。它其实呢就是让家多了一些这个趣味性啊，
0: 没错，
1: 让家呢也多了一点温度。
0: 哎，还有就是壁挂台盆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见过了。优点呢是节省空间，价格便宜，安装方便，一度呢被称为是出租房专用啊。
1: 对，这个壁挂台盆是什么？就是原来那个老房子，它底下没有那个浴室柜儿，就是一个手盆放到上边，
0: 对，
1: 地下裸露的什么上下水管道啊，还有那个阀门啊，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看得特别清楚啊。
0: 哎，但是由于它太过简陋了啊，以及随着什么 PVC 材料这种材质的台盆兴起呢，在没有价格优势之后，它也就慢慢消失了，甚至现在连出租房也都不用了啊。
1: 是。
0: 如今呢，随着极简审美的回归，这种壁挂台盆不仅杀回来了，而且呢还以更高级的姿态出现在了一些高端的设计空间里面。极简的线条，优雅的造型，完全诠释了这种留白的美感，而且呢也颇具文艺复兴的气息。
1: 对，因为现在有的台盆啊，你别看这个啥都没有啊，也老贵了，你知道吗？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上下水管啊，然后呢，它这个旁边还会有一些金属件在那儿，都是很高级的那种。尤其是喜欢一种偏欧式装修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很多人说，那下边怎么办？不影响，你下边该放什么放什么。
0: 对，
1: 有的人是单独买一个盆，底下再给它定制一个柜子。
0: 柜子，对。
1: 但是这个柜子呢，又不和盆做接触，不是把它卧到里面，专门留了一块空间，就是露出来这个盆儿，底下呢就会放上一些这个浴室常用的这个杂物放在里面，
0: 收纳的东西。
1: 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成不变呀？没有啊，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抛弃的这个设计，说不定哪天就会以全新的姿态回归。现在我们不老说客厅不要放茶几了，弄编辑啊，没准过两年之后大茶几又回来了，因为大家发现就是比起客厅干干净净，还是能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更好一些哈。当然了，我们说了，设计啊，魅力就在于此，不断的循环、融合、再生啊，从而找到和生活最契合的样子。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它的确是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变了一种样子，回到了我们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审美了。那你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原来真的讨厌死了，现在觉得看起来挺顺眼的，用起来挺顺手的。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用习惯了而已哈，它其实就是一种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包括生活时段不同的这么一个改变哈。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在这个家装设计当中啊，这个时尚也好，我们说审美也好，就是个圈儿，知道吗？转来转去呢，总归会回到这个就是原点啊，
5: 对，
6: 然后呢再接着转啊，虽然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它还是一个设计思路，只不过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可能更加符合大家的这个审美要求了哈。
5: 嗯，
6: 今天呢我们聊了聊比如什么碎花砖啊，壁挂台盆啊，拼花木地板啊，不锈钢台面啊，转角衣柜啊，等等等等啊。
5: 嗯，
6: 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5: 哎，
6: 森林说了，装修啊，其实实用是最要紧的。
5: 没错，我们总说啊，你不管你装啥样，你住进去你就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啥。
6: 对，就是好看和在实用面前一文不值。
5: 对啊，
6: 你知道吗？
5: 方块说啊，不管什么装修，家里都是要清爽干净才行。
6: 那就多做柜子吧，能放起来都放起来，
5: 对，
6: 就是外面清爽干净，里面什么样就再说，你知道吗？雾里看花说了，装修啊，全在自己的使用习惯。我觉得装修就几个字啊，十个字，环保、简单、实用、容易。易清洁。
5: 洋洋说啊，还是爱衣柜转角放零碎的东西，超级方便。
6: 是，花开半夏说了，去年装修的时候和设计师强烈要求衣柜转角开放格，现在还真的有些许后悔，因为有点乱，加个门就好了啊。
5: 小白有点白说啊，碎花地板呢，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看，但确实个性。
6: 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碎花地板啊，就女孩可能女性可能觉得哇，好小清新啊。
5: 对，我觉得它有那么。就是不要全铺啊，就是一、
6: 啊、
5: 有那么一小块，哎，就是做一个点缀，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6: 好浪漫呀，就这种感觉哈、哎。山清水秀说了，山不转水转，岂是装修啊？岂止是装修啊？服饰、房屋、家具都是这样的、
5: 凯说啊，审美就是看多了看厌了，然后又回去当年没有选的。
6: 就跟我们老说旅游是你从你呆腻的地方
5: 去别人
6: 呆
5: 腻
6: 的
5: 地方，
6: 其实是一样的哈。
5: 对，
6: 但没关系，我就喜欢去啊。
5: 没错。
6: 文思说了，时尚呢就是一个轮回啊。
5: 从容说了，审美还是那个审美，无非就是换个花样花钱。
6: 月半弯说了，其实装修啊，只要选择质感好的家具，并且墙地面颜色搭配好，整体色调统一不凌乱，就没有过时一说。这点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选择自装，就是不找设计师，或者从网上出一个图、然后呢其他的硬装呢是选择施工队、软装搭配啊，包括调色都是由这个业主自己定。
5: 对，
6: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一点，他可能做图做的不专业，他的审美和他的颜色的这个对比冲撞，他一定是做过相应的培训的。
5: 没错，
6: 就你自己弄的吧，你老觉得就这个色儿单拎出来都挺好看，或者这两个色儿放到一起呢也挺好看，但是你再多一个第三个色儿，你就控制不了了。
5: 对，
6: 你家里会显得花里胡哨的，就是就是。
5: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经验，毕竟在他手里过的房子可是很多的。
6: 他装瞎的房子也有很多套啊，
5: 的
6: 确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关注一下设计师对于颜色的选择。当时我的设计师最有一些方案我是做了改动了，但最终选配色的时候我是完全听了他的这个选择。所以整个家里装下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统一和和谐的。
5: 对，
6: 在他提示的几个点，比如沙发选择的什么颜色，然后呢电视柜和茶几选择的什么颜色，做了一个跳色，然后整体是比较和谐的。因为你自己的跳吧，你觉得是跳，它是真跳。
5: 就人家的跳是在和谐的基础之上，哎，给你跳一下，让眼前一亮啊！
6: 对，你跳完之后就是眼前一黑。
5: 对，我们家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属于是自己装，因为我们精装嘛。
6: 对。
5: 然后自己就是搭了一些软装，包括
6: 家
5: 具什么的。
6: 啊、
5: 然后 我装完以后，因为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是两个小年轻结婚之前去做这个、这些东西。
6: 你喜欢这个色吗？哦，我喜欢。
5: 哎，对。然后 家长完全没有参与，后来就我爸我妈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家吧，就是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我说你管呢，关上门反正客厅是一个风格就行了。
6: 对，因为没事谁也不分好几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待着。
5: 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自己我们反正也是当时喜欢，这两年呢因为也有了孩子了、然后就会想不行，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 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就又有了新的想法了。
6: 对，但是你这个好在哪儿呢，每天就是回家之后进个屋，哦我去这个家了，我来那个地方，
5: 这边是美式，那边是极简。
6: 对，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家具买好了之后坐着舒适可能会更重要、
5: 对的、
6: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各种乱涂乱画乱写啊，
5: 管他什么美式，他可不管你美式欧式的，
6: 安全最重要。
5: 对的啊，
6: 就是软是最好的，别碰着它、然后大了之后咱再统一再装哈。
5: 是的，
6: 这位叫小琪的朋友说了，哎，都是轮回而已，看开就好啊。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就是轮回的这件事儿，那时尚我们设置一个圈儿。

0: 装修设计同样也是个圈儿。现在也会有更多的人趋向于那种比较简单的装修风格，而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了软装或者是这个家里的家具的上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硬装呢，其实你花钱是无上限的，就你总愿意用好的材料，又是一些隐蔽工程，用的越好，它就价格越贵啊。
1: 对，
0: 那我们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到软装上面，重装饰、轻装修是现在主流的一个大风格了哈。也希望今天这些内容能够给到您装修方面一些小小的提示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

0: 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谨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0: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1: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0: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1: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0: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1: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0: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1: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0: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 也是走大招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0: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1: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0: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时候说，他每次偷偷地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地扔，他在前面偷偷地扔，我就在后面偷偷地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守祠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 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0: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艺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1: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坛儿了》，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1: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

0: 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

0: 昌黎三歌一引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
1: 好啊，
0: 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歌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 秋冬季旅游线

0: 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油、红色研学油、皮草邮购油，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有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 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空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回顾今年暑期，超100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优质作品。欢迎来龙餐厅豆瓣8.7分，八仙豆瓣8.2分。这个夏天，多部头部影片扎根生活，塑造了一大批贴近大众的鲜活人物，用细腻的故事传递时代温度。比如欢迎来龙餐厅中，以中餐馆切入，用好好吃饭传递中国人天下大同的和平观，向世界观众讲述中国版的世界故事。功夫女足聚焦草根女子足球队峨眉队逆袭夺冠的故事，展现女性之间扶持互助的力量。八仙则立足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将传统国风美学与现代动画相结合，传递勇敢善良、坚守本心的价值观。多部优秀电影不仅在国内带来热烈反响，还实现了组团出海，陆续在海外多地上映，引起全球观众共鸣。2026年暑期档，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70%，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其中破10亿的影片共有4部，为近3年最多。其中，档期内票房排名前5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厅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国产电影占据前三席。今年暑期档在前半程热度欠佳的前提下，后半程多部影片接连发力，热度持续走高，最终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双增长，市场表现平稳回升，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同时，档期内不同类型题材的分赛道影片凭借差异化的亮眼表现，吸引了不同的观众走进影院，也体现了优质内容对于大盘的带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向观众发放观影消费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平均电影票价约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一部电影带动多地旅游热，电影家正在各地催生消费新热潮。截至目前，2026全年电影总票房超282亿元，观影人次超7亿。牡丹动烟照。近日，北方昆曲剧院传世经典剧目《牡丹亭》演出重磅官宣，将于2026年9月13日19点登陆河北省艺术中心，以婉转昆腔铺展东方古典情爱画卷，为石家庄观众奉上一场融古韵、诗意、雅韵于一体的顶级戏曲美学盛宴。《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大家汤显祖流传后世的不朽华章，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道尽了中式浪漫的灵魂内核。剧目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海跨越阴阳生死，坚守赤诚爱意的千古佳话，以柔婉细腻的昆曲笔墨，描摹少年人挣脱束缚、奔赴真心的生命觉醒。自问世以来，传唱400余年，经久不衰，既是昆曲艺术殿堂的标杆之作，更是镌刻华夏文脉的传统文化瑰宝。本次复时版本由北方昆曲剧院匠心打磨， 作为北方昆曲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剧院数十载深耕昆剧艺术，以正统醇厚的曲韵、严谨考究的舞台编排、炉火纯青的表演造诣立足梨园。本场演出特邀梅花奖得主顾卫英携手青年优秀演员王一来担纲主演，一众功底扎实的戏曲名家同台献艺，以顶尖阵容护航舞台品质。全本剧目完整留存游园、惊梦、寻梦、写真、离魂等标志性篇章，唱腔婉转流利，吐字清雅圆润，水袖身段灵动飘逸，风骨悠然，丝竹配乐细腻婉转，氛围感拉满，层层铺陈含蓄缱绻的东方情思，带领观众沉浸式体悟百戏之祖昆曲独一份的温婉雅致，近距离感受世界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人风华。昆曲承载着中华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核，是流淌千年的文化瑰宝。此番北方昆曲剧院携牡丹亭走进石家庄，既是高雅非遗艺术扎根燕赵沃土的美誉实践，亦是深化京津冀戏曲文化协同、推动传统戏曲当代活化传播的关键一步。经典剧目落地城市剧场，让市民无需远行便可在家门口邂逅优秀传统艺术，充盈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城市人文底蕴，让古老昆曲在新时代舞台上持续焕发生机。秋光正好，昆曲赴约，诚邀广大戏迷与市民观众共赴河北省艺术中心，于悠扬婉转的水磨昆腔之中，邂逅一场跨越生死、跨越古今的牡丹旧梦，沉浸式品读中式独有的极致浪漫，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新学期啊已经正式开启几天了，校园生活呢也慢慢步入了正轨。那后天呢，刚刚适应开学节奏的孩子们，还有忙碌工作的大人们，都会迎来开

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很适合呢安排一场轻松舒缓的短途游来放松一下。褪去了盛夏的燥热酷暑，初秋的800里太行清风习习，气温呢更是清爽宜人，山林静谧清幽，没有拥挤的人潮，景致温柔治愈，是全年出游啊舒适度很高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带大家去打卡一处太行的宝藏秘境，就是邯郸武安泾阳湖。这里呢，既能游湖赏景、登山吸氧、探秘林海，又能品读千年的人文故事，开展亲子研学，动静皆宜，完美适配大家开学后第一个周末的轻度假需求。坐落在800里太行东麓的泾阳湖，有着很多国家级的文旅头衔，是名副其实的全能景区。它呢，同时集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这4大资质，既是华北古海洋沉淀演化的天然科普博物馆，也是太行深处藏山纳水的生态秘境，更是呢承载千年侠义文化的人文地标。山水为骨，情意为魂，生态为韵，特别是初秋时节啊，来这里游玩，刚刚好能读懂这座太行珊瑚的独特魅力。首先呢，带大家走进泾阳湖的核心底色，独一无二的太行山水地貌风光。不同于北方多数山川单一的雄浑壮阔，泾阳湖呢是完美融合了北方山岳的巍峨险峻和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有着太行小三峡的美誉。整片湖面呢呈现出了独特的倒人字形，蜿蜒曲折，绵延10多公里，两岸赤壁丹崖拔地而起，巍峨耸立，幽深峡谷层层递进，澄澈碧水环绕群山，奔流环绕丹崖，碧水、峡谷、奇峰相互映衬，山水格局是浑然天成。作为华北地区珍贵的古地貌遗存，泾阳湖的崖壁峡谷是亿万年地质演化的直观见证，地壳抬升，流水侵蚀，风雨雕琢，历经数亿年的时光打磨，造就了这片独特的水上峰林地貌。我们呢可以坐船穿行在湖面，沿途会经过宋祖峡、泾阳峡、一线天等等这些经典的景观，课本里抽象的地质演变知识全都变成了咱们眼前触手可及的实景风光，是直观又生动，所以呢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来一场沉浸式的自然科普。游玩泾阳湖呢，最经典、最不容错过的体验就是画舫游船，这个呢也是景区的核心游玩项目。其实啊，泾阳湖景区呢有两种入园方式，步行呢我们可以走网红鹊桥跨湖入园，沉浸式的俯瞰湖景全貌。但是呢，最推荐的路线呀，就是乘船溯湖而上，全方位解锁太行珊瑚风光。我们呢可以坐着观光画舫穿梭在碧波之上，清风拂面，山水随行，两岸红崖峭壁连绵不绝，湖面澄澈透亮，波光粼粼。沿途呢我们还可以近距离去打卡屏风山、双红印月、梳妆台等等核心湖景，去沉浸式感受高峡平湖的壮阔意境，咱们随手啊就能拍出震撼人心的山水大片。除了刚才说的乘船游泾阳湖的惬意之外呢，景区还配套了很多省力的游玩方式，特别适合全家出游。对于不想爬山徒步的朋友们来说呀，可以选择观光电梯直达半山，轻松俯瞰整片湖区全景。那胆子大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高空玻璃栈道，悬空漫步在崖壁之上，将太行初秋山水是尽收眼底。那体力充沛的朋友还可以呢沿着环山步道悠闲徒步，穿行在山林峡谷间，一步一景，步步皆心。山顶的云中寺是景区的主无鱼，视野呢特别开阔，秋高气爽，别提多惬意了。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壮阔的山水风光，接下来呢，咱们再去解锁鲸娘湖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百分百原生态秘境。鲸娘湖核心片区的真义岛

天然植被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太行生态宝库，也是咱们初秋吸氧洗肺还有休闲徒步的好地方。初秋时节呢，山林啊褪去了盛夏的繁茂燥热，青草青翠温润，空气清新通透，林间的清风呢裹挟着草木和花果的清香，是舒适又治愈。整片林区植被啊是品类丰富，生态多元，有五角枫、山桃、板栗等等这些本土乡土树木错落生长，四季景致呢是各有风情，三季繁花次第绽放。初秋呢枝叶繁茂，绿意盎然。如果大家认识的话啊，在林间呢我们还能看到何首乌、半夏等等很多种野生的中药材，是天然的植物科普课堂。那漫步在这里啊，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翻找那些图鉴啊，随处呢都能看到蓬勃生长的乡土植物，可以直观感受太行山野的生态生机。优良的生态环境呢也让这里呢成了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山林间松鼠穿梭跳跃，灵动可爱，画眉、布谷鸟等等盘旋栖息，声声鸟鸣回荡山谷，山野氛围十足。初秋的鲸鲶湖临海，温度适宜，环境清幽，带着孩子呢漫步在山林间，探寻生灵，亲近自然，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电子设备，去沉浸式感受山野自然的鲜活和美好。这个呢也是开学之后让孩子们放松身心，舒缓学习压力特别好的方式。山水藏风谷，文脉润山湖。鲸鲶湖呢之所以能成为太行独一份的文旅地标，不只是刚才说的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呢源于流传千年的侠义人文传说。这个呢也是景区最核心的文化内核。整片山湖的名字来自家喻户晓的赵匡胤千里送鲸娘这段千古佳话，一段跨越千里的赤诚情谊镌刻在太行山水之间，代代流传，生生不息。相传乱世年间，赵匡胤偶然遇到了身陷困境的鲸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下了鲸娘之后呢，两人就结为义兄妹。此后赵匡胤不惧路途遥远，不畏乱世艰险，千里护送鲸娘平安回家，全程不图回报，不慕私情，一身磊落侠气，一腔赤道忠义，成就了这段流传千年的侠义佳话。这份纯粹的情谊，正直的风骨，赤诚的担当，穿越千年时光，如今呢依旧打动人心。现在啊，景区里有很多处人文遗迹完整留存着这段传奇故事的印记，散落在湖畔的梳妆台、搭衣岩、鲸娘祠等等这些古迹遗址，每一处啊都对应着传说中的经典桥段，让千年情谊不再只是书本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研学的实景文脉。我们呢漫步在湖畔去探访古迹，既能读懂太行山水的壮阔，也能感受古人重情重义、坚守本心的侠义精神。人文底蕴风景区更是呢周末亲子研学还有传统文化科普的优选目的地。那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咱们呢不用啊往远处跑，带着孩子呢来走进鲸鲶湖，游湖赏景，亲近自然，登山徒步，强健体魄，去探访古迹，品读传说，这样呢既能放松身心，舒缓开学的焦虑，又能呢沉浸式的去学习一些地质知识、生态知识和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游玩放松研学，一举三得。

为了方便大家周末出行啊，我特别呢整理了三条适配不同需求的游玩路线，全程呢轻松不赶路。无论是家庭出游、亲子研学还是朋友结伴呀，大家呢都可以作为参考。第一条呢是懒人亲子休闲线，全程呢是3到4个小时，老少皆宜，几乎呢是没有难度。路线规划呢是从景区入口买票，然后呢乘船游湖赏太行湖景，接下来呢去思幽谷码头登岸，再来呢是乘坐观光电梯上山，去打卡。

玻璃栈道，然后呢还在可以在山上呢漫步环山步道，再去探访精娘祠，观赏龙壁岩瀑布，最后坐观光车返程。整条路线呢没有高强度的徒步，节奏呢舒缓，景观密集，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游玩，非常适合呀开学周末去短途轻出游。第二条呢是经典全景打卡线，适合喜欢拍照想要深度游玩的朋友们，全程呢是5到6个小时。线路规划呢也是从景区入口开始，然后呢去网红鹊桥打卡，再去乘船沉浸式游湖，接下来呢去一线天峡谷探秘，然后去宋祖峰观景台去俯瞰全景，接下来呢去红叶岭徒步赏秋景，然后去大胆的朋友啊可以去玻璃栈道体验一下，再来呢去环山步道来返程。这样个路程呢可以一次性打卡景区所有的核心网红点位，山水峡谷人文网红景观一网打尽。第三条呢是深度徒步研学线，适合体力比较充沛然后喜欢自然研学的朋友们，特别是啊青少年。路线呢覆盖整片湖区和山林秘境，深入原生态的林区，可以探访小众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在徒步的过程中啊可以观察植被生态，了解地质地貌，品读侠义文化，去沉浸式解锁精娘湖的全方位魅力。对了，我还给大家整理了实用的出行小贴士，方便大家呢周末顺畅出游。精娘湖的日常开放时间呢，大家记好是在早上8点到晚上6点。景区呢配套完善，有正规的停车场、特色农家餐厅、休息服务区，本地的特色大锅菜、手工饸烙面啊等等，这些乡土的特色美食，味道正宗，性价比高。大家呢游玩途中呢可以就近去尝一尝，顺便呢再休整一下。还有就是初秋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登山徒步呢尽量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这些啊都是老生常谈了。还有就是精娘湖景区植被茂密，路况平缓，全程游玩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非常适合大家全家啊周末去放松出行。初秋的精娘湖，山有风骨，水有温柔，林有生机，景有文脉，亿万年的地质演化呢造就了这里雄奇灵秀的太行山水，千年的侠义传说赋予了这片珊瑚温柔厚重的人文温度，超高覆盖率的原生态林海呢孕育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灵。在精娘湖啊，每一片湖水、每一处崖壁、每一片山林、每一处古迹都藏着独有的风景和故事。那告别了暑假的热闹喧嚣，我们迎来了安稳舒适的秋日时光。这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呢，咱们就别长途奔波了，也别往外地跑了，就是也不要去规划一些复杂的行程了，咱们就在河北，就近去邯郸武安精娘湖，乘一叶画舫览十里湖光，踏万亩林海寻自然秘境，访千年遗迹，品侠义文脉。在山水之间呢，我们可以放松身心，治愈日常，用一场轻松惬意的初秋短途游去解锁新学期的美好开篇。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史迪弗利第二天就带着统带常胜军协议13条来见李鸿章。李鸿章一条条与之激烈争论，用了整整3天时间，最后增改为16条。双方所争议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兵权归属问题。史迪弗利的企图是英国独裁，由英国派出正式军官接受中国委任，直接指挥军队。而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说指挥权必须分享，坚持大清也必须派出一名武官会同统领常胜军，一切行动与英国统领双方商定，而且无论中外头领都必须听从江苏巡抚的调遣，而且还提出英国统领如果犯错必须按照大清律例办理。史迪弗利对此是坚决的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英国人在租界有治外法权，英国人有违法行为该由英国人来处理。李鸿章的理由是，既然常胜军统领由大清来任命，取奉于大清，那就是大清的武官当然得受大清律例的约束。双方争论激烈，也都有道理，最终彼此各退一步。史迪弗利同意统领官军归府台节制调遣，英国派戈登出任常胜军统领，大清派参将李恒松会同统领。作为让步，李鸿章不再坚持英国统领官如有过失照大清律例办理的要求。常胜军军官的任免由江苏巡抚和英军司令共同签署任命文件。这一条对李鸿章有利，因为从前常胜军中下级军官完全是由洋人来任免。二是兵额问题。史迪弗利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其用，反正不必花英国人的钱。所以他坚持常胜军5000人不可再少，是协助防卫上海30英里半径所必须的，而且其中有2000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常胜军帮助剿灭上海周边的太平军，但一则害怕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太巨，影响淮军的扩充；二则担心常胜军人数太多，万一不听调遣或者与官军对抗，那真是心腹大患。所以他坚决不同意5000之数。长毛自上海百里以外日渐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议常胜军以3000人为限。三是军费问题。李鸿章不但坚持要减人，而且还要裁减粮饷标准，去掉病房及日用房费等种种浮款。史迪弗利开始拒绝，后来只好答应。常胜军的费用由每月8-9万两控制在6万两以内。李鸿章亲自与洋人辩论，体会是洋人也并非完全不讲道理，只要大家把道理说透，并非不可商量。这更让他觉得作为地方大员对洋人避而不见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容易产生误会，结果反而容易吃亏。对这个协议结果他甚为满意。常胜军从前名义上是大清的雇佣军，但大清所谓的权力就是筹饷，而一切调度指挥概不能过问。如今呢，虽然还不能完全如意，毕竟他这个巡抚在调动指挥及人事上都有了话语权。签完协议，李鸿章开始筹划如何派常胜军

开赴金陵。还未等他筹划好，曾国藩来信了，说常胜军不必再赴金陵，因为李秀成连续攻打近20天未能攻破曾国荃的营垒，而且损耗巨大，只能停止进攻。汇集到金陵城下的太平天国13王辖地都警报频传，各自都忙于关照自己的地盘，精锐不断被调走，13王救天津的计划只好取消。曾国荃得到喘息，立即飞信给曾国藩，坚决不让常胜军到金陵来。他的理由是看不惯洋人，没法与洋人并肩作战。曾国藩知道老九不愿他人分工，所以立即给李鸿章来信，让他调回常胜军固守原地。李鸿章立即给李恒松下令，让常胜军回松江驻地。常胜军已经任命新的统领白奇文见付之无望，竟然拉起几百亲信在镇江城外江上劫持了常胜军的一只小火轮，投奔了李秀成。李鸿章把美国驻上海领事叫来，告诉他白奇文叛变的事情。按照条约，外国人是不能支持太平军的。美国驻上海领事很聪明，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巡抚大人说过，白奇文已入大清国籍，那就不能算是美国人支持太平军了。那好，我就按对大清叛将的办法来追捕白奇文。李鸿章哑口无言，立即下令贴出海捕文书，称不拘军民及外国人等，有将白奇文擒斩者，赏银3000两。白奇文叛逃，在英国人看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士迪佛利也不再为他说话。美国驻沪领事暗骂道：“哼，真是惹麻烦的蠢货。”白奇文是法国人，后来入的美国籍。他出身海盗，平时对美国驻沪领事也颇不尊重，所以私下里领事对他也颇有烦言。新任常胜军管带戈登到行营来拜访李鸿章，他时年29岁，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上唇是浓密的短须，点缀在他的白脸上显得特别扎眼。他个头又高，身着笔挺的戎装，给李鸿章的第一印象是干练而英俊。戈登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将军，而他本人却是皇家工兵出身。因为史蒂佛利与戈登的父亲私交不错，对戈登严谨、理性、执着的个性比较了解，因此派他出任常胜军的统领。戈登对李鸿章说：“我是经过考虑后才接受常胜军统领一职，我认为任何人贡献力量镇压这场叛乱，就是完成了一项仁爱的任务，并且认为这样做也会极大地帮助大清趋向文明。我与阁下的想法一样，无论哪国战争，最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尽快平定叛乱，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是我所最盼望的。但愿我们合作愉快。”李鸿章身高1米8，也留着短须，一双眼睛同样是炯炯有神，这两个人站在一起有几分神似。戈登对李鸿章的印象很好。请大人放心，我对常胜军的训练会十分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抢掠。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湘军和淮军战斗中都有抢劫的问题，尤其是

0: 曾国荃的湘军，破城之日大肆抢劫，成为拼死攻城的动力。李鸿章对淮军的抢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出格，他基本不追究。这时程学启和刘铭传都派人送信来说，李秀成已经回到苏州，种种迹象表明长毛好像有大的军事行动。李鸿章扬了扬手中的信，葛登少校，长毛要进攻上海了，我们有大仗要打了。好吧，我已经做好准备。李鸿章对戈登印象很好，当天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郭松龄这些天一直在训练马队，淮军辗转从张家口买来了500匹马，可是没有懂骑兵的统领，李鸿章临时任命了一个老乡来管带，可他除了知道每天2顿喂马之外，别的几乎都不会，所以淮军的马队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白白的吃草料豆饼。郭松龄被李鸿章任命为马队统领，立即按他的办法训练。他对这支马队的水平十分的恼火，因为连最基本的训练也没搞过，只会弄点花架子。他第一条就是让所有的马匹都由齐勇本人亲自喂料、饮水、梳毛、洗澡。有位叫李长龙的少官不解，问他：“哎，那还要马夫干什么呀？”“
1: 过来，我告诉你。”
0: 李长龙刚靠近就挨了一鞭子。郭松龄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1: 你连骑兵该怎么和他的马相依为命都不知道，你还配做什么少官呢？啊，我先割了你的少官，留营效力，哼，再没长进，别怪我不客气。”
0: 随后郭松龄又告诫说：“
1: 骑兵最重要的是与坐骑建立起相依为命的感情啊，到战场上啊，战马和人一样会害怕，尤其洋枪洋炮一响，马容易受惊啊，这时候全靠主人给他压惊。所以啊，平时人和马必须建立起互相信赖的关系。这马是畜生，但人对他好，他自会知道。你平时给他喂草饮水，不是为了让他饿不着渴不着，而是为了让他亲近你。哎，所以啊，这些看似简单的粗活根本就不能让马夫代劳。”
0: 他还规定，除了每天亲自喂马，还要在晌午给马洗澡梳毛一次。李长龙对郭松龄的话非常服气，竟然把铺盖一卷，夜里也到马槽边陪着他的马睡觉。李鸿章到马队来巡视了一次，这里的变化实在太大，让他惊叹不已。那时候郭松龄正带领马队训练侧卧，方法很简单，想让马卧倒就猛拉一侧的缰绳，勒疼马齿龈，马疼痛中就会向一侧卧倒，但是训练起来却很难，因为马不能明白你的意思，被勒得灰灰叫却不肯躺倒。郭松龄已经带队训练了3天，效果却令人失望。李鸿章向他招了招手，他骑马奔到李鸿章的面前，根本不用踩蹬，直接从马上跳了下来。李鸿章很满意，呵呵，一看呢就是带马队的李手。子美啊，你悠着点儿，别太累了啊。
2: 哎，这长毛马上就要进攻了，我不加紧训练，到时候怎么上得了阵呢？
1: 哦，呵呵，你才来几天，我没指望你的马队能上阵。
2: 我投奔大帅就是来打仗的，这马队不能上阵，这那还不让人笑话死啊啊。
0: 他还告诉李鸿章，他正在训练侧卧，这很重要，特别是设

0: 回到行营，哥什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所谓六，也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兄弟六人，他最受父亲李文安的赏识，还不到20岁时就获得了监生功名。后来李家父子都办团练，李文安战死，一家人都希望这个老妖守在田园，不要过刀头舔血的日子。泸州城被占，李家宅院被太平军付之一炬，李鸿章的老母及家中妇幼避到乡下老亲戚家中。李汉章、李鸿章、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五兄弟辗转都到了曾国藩帐下，只留老六李昭庆在家照顾老小。如今泸州克复，湘军已经陈兵金陵城外，整个安徽日渐安定，淮军又在上海连获大捷，安徽一带的青壮都投效了淮军，以至于有了会说合肥话就把洋枪跨的说法。李昭庆时年27岁，正是心高志远的年纪，当年又曾经跟着父亲办团练，他就起了投军立功的想法。他连写3封信给二哥，李鸿章就让他招募义军带到上海来。李昭庆双目炯炯，身材高挑，家人都说颇似年轻时的李鸿章。兄弟两个已经有2年没见了，李昭庆更壮实了些，唇上粗密的胡须十分扎眼，在李鸿章眼里既多了几分成熟，又加了几分固执。他拍了拍六弟的肩膀说：“啊，六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呐，一家子人全靠六弟关照。”
1: 我不能只做李家的功臣，我要做朝廷的功臣，打几场硬仗，也弄个知府道台坐坐。
0: 李昭庆年轻气盛，不免把世事看得太简单。听他说得轻松，李鸿章笑了：“打仗立功，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呢？
1: 哎，听说刘醒三又升官了，要论打仗，我比他还早几年呢。”
0: 哎呀，打仗不论早晚，醒三如今呐，已是我手下大将，你可不要小看。老六啊，这次你带来多少人马呢？
1: 700人吧。你再拨几千人，由我统领就是。
0: 哎，这断断不可能。要想带兵打仗，只有亲自挑选训练的勇兵才顶用啊，这700人呐，就是你的本钱。如果你确实能打仗，将来不愁没有兵勇可带，吃现成饭你连想也不要想。
1: 那听说长毛就要进攻了，那我就去打头阵，让你看看我会不会打仗。
0: 李昭庆见二哥一点面子也不给，有点赌气。哼哼哼，打头阵？打什么头阵呢？你以为还是三国时候双方将军要在阵前比武啊？
2: 李鸿章对幼弟的急于建功立业泼上一瓢冷水。
0: 长毛进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你上哪儿打头阵呢？你呀，太小看长毛了，你这种念头就很让人不放心。
1: 我7、8年前我就和长毛交过手，长毛也不是3头6臂。
0: 如今的长毛也不是7、8年前的长毛啊，他们手里洋枪洋炮多得很，特别是这个李秀成，部下洋枪最多。我今年到上海来整整训练了2个多月才敢和长毛接战，你带着新勇刚到上海，怎么能仓促上阵呢？你呀，先俯下身子好好训练你的勇兵。
2: 这时候程学启到行营来，见到两兄弟争持不下，就开口为李昭庆说话：“
1: 大帅，既然老六想上阵，就让他上啊，让他跟着我，到时候由我关照。”

0: 带兵打仗要的就是这股血气，如果心里头怕长矛，那反而更危险。俗话说，怕死的先死掉，不怕死的死不了。
1: 李昭庆见机便附和说，就是这话，程大哥，我就跟着你上阵了。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

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3: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4: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3: 是的，
4: 对吧？
3: 嗯，
4: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3: 嗯，
4: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3: 嗯，
4: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3: 嗯，
4: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没错，
4: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3: 嗯，
4: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3: 嗯，
4: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3: 嗯，
4: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3: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4: 这里面它就有了。
3: 嗯，
4: 而且 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5: 或者
4: 是
5: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4: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5: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4: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5: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4: 对。
5: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4: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5: 对，
4: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5: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4: 好喝不？
5: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4: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5: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4: 对，
5: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4: 什么都没有。
5: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4: 没错。
5: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4: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5: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4: 今天金晨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5: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4: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 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5: 八盒啊、
4: 对，八盒，
5: 这样的话十几块钱一盒是吧？
4: 对，
5: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4: 星辰老师啊，嗯、您先听我说啊，
5: 嗯，
4: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5: 嗯，嗯
4: 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5: 嗯，
4: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5: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4: 真会卷你们。
5: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吗？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4: 对呀，
5: 99。
4: 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5: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4: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

0: 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三人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定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 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

0: 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徐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0: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0: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 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5: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三回的。
0: 嗯，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5: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0: 对，
5: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0: 嗯，咱们这每天
5: 别卖关子，
0: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5: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0: 嗯，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5: 哦，那不就是笋吗？
0: 对呀，
5: 竹笋吗？
0: 对。
5: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0: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5: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
0: 嗯，
5: 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0: 那个尖儿的芽
5: 儿，要那个芽儿吧，
0: 都是嫩的好的。
5: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
0: 嗯，
5: 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0: 对，
5: 是不是很干净？
0: 干净啊！
5: 哎，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它就有多干净。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客户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5: 没错，
0: 嗯。
5: 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
0: 嗯，
5: 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0: 是
5: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
0: 嗯。
5: 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嗯，
5: 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
0: 好？来，张总你好。
6: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0: 对，这也是咱们选它的原因，
6: 我们品牌很安全，
0: 是的，
6: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呀、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5: 啊，对
0: 啊，
5: 那
0: 南方
5: 哪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6: 啊。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配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
0: 嗯，
6: 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0: 嗯，其实说在咱们北方吃笋不容易，
5: 我
0: 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 20多块，不到30块钱吧。
5: 哇！
0: 然后我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一层又
5: 一
0: 层，一
5: 波一心疼，一波一心疼。
0: 到最后那么大一个笋，你知道
5: 就
0: 剩了
5: 那
0: 么
5: 一点点，
0: 就那么一点儿。而且
5: 炒一盘够不够？我就问你，
0: 真的不够，底下那个地方还特别的老，所以我就能忍痛就把底下那块切下来。
5: 哎呀，那剩下的更少了，
0: 半盘都不到啊！
5: 哎，你还是到超市，我跟你说，我是专门特别喜欢去找菜市场
0: 啊、
5: 我还在我们家附近专门找的一个只卖这种平时买不着菜的南方菜的这种菜市场，那一个差不多也是20多。
0: 而且鲜的笋，如果你不泡不煮的话，它会涩，
5: 它会有那种 对特别涩的口感，
0: 你必须得泡或者是煮。
5: 关键是你好不容易买来了，贵咱也忍了，浪费了咱也心疼了，
0: 对，
5: 但是你还没做好，家人还不爱吃，
0: 而且你切的时候还容易切到手，它圆滚滚的不好切。真的，
5: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连您切都不用了，你看它都一片一片都给您切好，回去呢我们拿出来您清洗清洗它。然后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周这至少吃3次
0: 啊，
5: 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腊肠和腊肉
0: 啊，这个笋炒腊肉那真的是要名菜、
5: 太香了，
0: 是
5: 这一般我们是在这个菜馆里才能吃得到，咱们在家里今天就能做。基本上您如果能吃辣，我们放点小米辣，或者说您放点这个蒜呢，呛个锅，然后呢把这个腊肠或者腊肉先给它来一下子爆炒，那香味马上就出来，
0: 哎，我都流口水了。
5: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笋丝放进去，最后您翻炒啊，包括该加调料加点调料，出锅之前咱们撒上点这个嫩绿嫩绿的大蒜苗，哎呀，这一道我跟你说，色香味形俱佳，超级下饭，
7: 太会吃了，太会吃了。而且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看到的是这种独立式袋装的包装，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袋我们需要多少原料呢？需要5颗的大竹笋，但是根儿我们是不要的，这5颗大竹笋
5: 都得切了，
7: 剥开之后都给你切了，都把它切成5颗的嫩笋尖，就掐尖嫩的部分我们给你留下来，稍微有点塞牙的，你觉得有点老有点梗的地方我们都给你去掉了。所以这一袋糯米笋相当于是5颗的嫩笋尖给你制作而成。你算这笋尖是什么概念啊？一颗大竹笋，一颗竹笋只选用其1/3，就是1/3头的
0: 那
7: 个嫩
0: 的地方。那得多少钱啊？这一袋，
5: 对呀，
0: 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我光留下笋尖，那不得合到40-50一颗了吗？
5: 要不是
0: 吧？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7: 啊，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8一袋，相当于5颗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
0: 那合适啊，
5: 合适啊，
7: 很实惠
0: 了。我觉得合适。
5: 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儿的，
0: 而且
5: 还
0: 切了片儿的，
5: 还切了片儿的。
0: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5: 我觉得也是，
0: 我都不用切，
5: 就这一袋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0: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5: 多少袋？多少钱呢？
7: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0袋188块钱。
5: 什么？
0: 10袋188？
5: 10袋188。
0: 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8一袋吗？
5: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0: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7: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行不行？18810+5，
0: 15袋，
7: 行不行？
5: 吓我一跳！
0: 对，
7: 这个、行不行？
0: 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5: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十袋，
0: 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5: 完全一样。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5袋是吧？就15袋，
0: 那等于打个75折呗？
5: 哦，那也
0: 是吧？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5: 你没算错，但是。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是吧？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抢定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爆的话，怕您抢不着。40-6371-1818，
0: 40-6371-1818，
5: 40-6371-1818，
0: 40-6371-1818。
5: 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他都是美食达人。这个家里边原来吃笋呢、买笋呢，真的是不方便，不容易。
0: 对，
5: 也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终于给大家找到了这绿色又健康，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0: 主要它配料表干净，
5: 哎，干净。就竹笋和清水，每一包呢咱是300克，现在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6371-1818，
0: 40-6371-1818。
5: 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0: 而且有营养，
5: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0: 对，我觉得十五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5: 不太够。你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你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1-2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0: 对呀，
7: 我都加5袋了呀。 我不是加了五袋吗？
0: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五袋，你如果要能加到十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5: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就是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0: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5: 嗯，
0: 竹笋香菇。
5: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0: 嗯，
5: 哎，包括咱们回家，
7: 我们
5: 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0: 嗯，
5: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十五袋真的不够。
0: 对，
7: 那，
0: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7: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五袋。就是1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我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5: 50组20袋是吗？
0: 行
5: 行，
0: 我
5: 们先抢起来，
0: 嗯，
5: 我们先抢起来，40063718188，
0: 今天是188，20袋啊，40063718188，
5: 40063718188，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0: 嗯、
5: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0: 对，
5: 20袋。
0: 而且人家是五个大笋，然后砍出五个笋尖儿，这五个笋尖儿才能做这
5: 一袋。
0: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啊
5: 哎、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0: 对呀、
5: 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5: 对，
0: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5: 咱直接做。
0: 对
5: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
0: 嗯，
5: 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0: 啊、
5: 嗯，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7: 哎、太贵了，太贵了，
5: 也没治了。
0: 不行，我
7: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5: 哎。对、哎，
0: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
5: 嗯、
0: 哎，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5: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
0: 嗯、
5: 那种鲜嫩嫩的。
0: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5: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0: 咱们这20袋里边，
7: 因为开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试。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所以我也就开放这，我也不自自扭扭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
0: 好？
7: 好
0: 了，您真的很大气、啊。
5: 哎呀，太棒了！咱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组囤，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0: 对，
5: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0: 没错，
5: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好吃留下，是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块。
5: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0: 啊。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对吧？因为都是五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5: 才出这一袋。
0: 但是今天咱们大后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
5: 嗯、
0: 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啊多少了？37了。
5: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0: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抢！
5: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0: 嗯、是。
5: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
0: 嗯，
5: 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0: 对，
5: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
0: 嗯，
5: 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0: 对，
5: 我每天要低卡、
0: 嗯、
5: 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5: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
0: 嗯，
5: 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您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0: 没错，
5: 健脾养胃、
0: 嗯、
5: 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0: 是
5: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
0: 嗯、
5: 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0: 对，
5: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0: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所以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
5: 嗯、
0: 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团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5: 没错，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
0: 嗯、
5: 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0: 对，
5: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
0: 嗯，
5: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40063718188，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0: 嗯，
5: 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 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当当的东西，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0: 脆口的、啊、
5: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0: 他也
5: 是非常的爱吃。
0: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他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5: 对，
0: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5: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0: 没错，
5: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7: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0: 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5: 抚州
0: 市的。对，
5: 你看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0: 是
5: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0: 没错，
5: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0: 是
5: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0: 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5: 再
0: 上那当
5: 了，
0: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你看上去很那个啥，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
5: 哎，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5: 没错，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0: 啊！
5: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0: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5: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0: 对，
5: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相当的香，我跟你说超级下饭神器。
0: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5: 哇，哎，香菇糯米笋，
0: 对，
5: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那超级开胃。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咱不妨换一换，
0: 对，
5: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
0: 啊
5: 哦、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0: 对，
5: 菜不吸引人。
0: 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啊、是不是、啊、
5: 真的是
0: 山里的好东西啊，
5: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哎呦、
0: 啊、又清爽
5: 又清爽又爽口、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0: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个位数是吗？这个组合不多啊、
5: 哎、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0: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今天
5: 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0: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
5: 20包，
0: 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5: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0: 对，
5: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0: 没错，
5: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0: 那没问题，
5: 你说划算不划算、
0: 是的，
5: 是不是？关键是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袋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0: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啊，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和这么美味的东西。
7: 谢谢，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0: 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一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5: 哎，赶快来抢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
5: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0: 一会儿见喽。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济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6: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6: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的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6: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6: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6: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6: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 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6: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二十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枣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
0: 金黄透亮的感觉，
16: 对，金黄透亮，然后

0: 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绝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

0: 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
1: 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是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行，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
1: 不
0: 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就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
0: 我
1: 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鸡组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

0: 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啊！
0: 啊
1: 你真硬气。
0: 听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嗯、其实说
0: 了
1: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
0: 嗯、
1: 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十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播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45年8月9号，在中苏边境上，数十万盟军向日本最后一个重兵集团关东军发起总攻。随后几天，上百万关东军土崩瓦解，中国东北得到解放。东北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后时刻，有一支不到千人的小部队非常引人注目。这支部队在东北57个点上实行空降，他们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堪称是特种部队的行动典范。这支部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从最高峰时的3万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人，但他们最终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可让战士们痛心的是，他们的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却看不到这一切了。时间回到1940年2月23日，那一天杨靖宇在吉林保安屯西南的3道崴子壮烈殉国。这是怎样悲壮的一段往事，这样一位钢铁英雄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杨靖宇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敬语。
1: 1948年9月的一个夜晚，入秋的长春刮起阵阵凉风，国民党骑兵二旅的驻地长春医学院内夜深人静。突然，医学院解剖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束光射进来。随后，一个手拿电筒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进解剖室，并立刻回身将门反锁。实验室中一片漆黑，这个人借着手电筒的光，在一排排的实验器材和玻璃器皿中仔细地搜寻着。这个人是谁？他在寻找什么呢？
2: 实验室中的神秘人物叫刘亚光，此时的他正在寻找一颗头颅。8年前，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残忍的日军将其头颅斩下，秘密地送往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做成标本以炫耀战功。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牺牲后却是身首异处，我党和东北人民岂能安心？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党组织指令潜伏在长春的松江军区地下工作组全力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
1: 1948年2月23日，松江军区地下工作组接到上级党组织交下的一项特殊的任务，在长春解放前全力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以免国民党撤退前对其进行转移和破坏。地下工作组马上决定由张正平、李野光、李广德等人组成侦察小组，准备采取行动。李野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挂历赫然地明示着2月23日，我的心猛地蹦了一下，这不是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子吗？这是他殉国8周年的忌辰呢。这时日上与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偶然巧合也太令人惊异了。地下工作组接到任务后，开始秘密在长春城里打探杨将军头颅的下落。此时参加辽沈战役的解放军正在围攻吉林，长春局势十分紧张，几位同志冒险打探了很久，却始终一无所获。而且用他们说，日本投降后在撤退之前已将抗联将领的遗体都焚毁了。这个消息让地下工作组的同志十分不满，他们在城中的秘密据点亚光医院开会商议对策。就在这时，李野光的同学、亚光医院的院长刘亚光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3: 刘亚光他是长春亚光医院的院长，据他当时分析，在日本侵略军败退以后，国民党军队就把日本遗留下的医疗器械和标本都移送到长春医学院。
1: 听到这个线索，地下工作组成员十分振奋，但正当他们准备行动之时，长春突然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3月9日，吉林市解放，逃出吉林市的国民党第60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纷纷逃入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长春修筑防御工事，加派警戒哨群，拉开死守长春的架势。我东北解放军趁势对长春进行围困。进入5月，孤城长春物资告溃，伪钞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很多市民开始弃家外逃。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肆迫害潜伏在长春的中共地下组织。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上命令地下工作组撤离长春。那么谁来继续寻找杨将军的头颅呢？
4: 张正平这个地工小组就在这时候，在6月份，他们就撤出去。李野光他就把这个寻找杨将军头颅的事情的这个任务交给了刘亚光来接着完成。
1: 刘亚光临危受命，但寻找工作却难于登天。长春医学院此时已被国民党军第2骑兵旅占为驻地，守卫森严， 根本无法靠近，唯一的办法只有伺机潜入虎穴卧底侦查。经党组织安排，精通医术的刘亚光很快成为骑兵二旅的一名军医，潜入了长春医学院。
2: 刘亚光历经周折，终于是潜入了长春医学院，但是在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寻找一个共产党将领的头颅，危险程度是可想而知。而且据调查，在长春医学院里面，除了杨靖宇的头颅，还有其他几位抗联英雄的头颅和心脏等标本。在重重危险之下，刘亚光能够寻找到将军的头颅吗？
1: 刘亚光成为中尉军医后，利用给官兵巡检的机会，频繁地出入长春医学院。因无法得知准确的藏匿地点，刘亚光只能进行撒网式的搜索。他小心翼翼地出入各个房间，认真地搜索着每一个玻璃器皿中的标本，希望能从中尽快找到杨将军的头颅。在东北生活多年的刘亚光，对杨靖宇将军充满了崇敬之情。1931年，日军攻占东北，杨靖宇被我党派往东北组建抗日武装，先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身材魁梧，足智多谋，率领抗日游击队出没于深山密林中，以攻为守，打得日本关东军防不胜防，闻风丧胆。
0: 我爷爷那时候受党支书委派到东北组建抗日部队，因为我家是河南人嘛，他和家里断绝一线音信，因为咱们抗联刚组建的时候吧，缺枪少药的，他们就突袭日本的小股部队，结果日本的军用物资来武装自己。
3: 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屡屡去征讨杨靖宇所指挥的部队，但是呢，他们常常受到杨靖宇部队的打击，甚至歼灭。所以一听到杨靖宇和他指挥的抗日联军，日伪当时就十分害怕。
1: 1936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把全东北的抗日军队统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总司令。1939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梅津美治郎上任，他到任后发布的第1号命令就是悬赏20000元缉拿杨靖宇的人头。杨靖宇牺牲后，头颅最终落在日军手中。日军投降后，将军头颅下落不明。刘亚光为找回将军的头颅，每天都在长春医学院内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刘亚光暗自焦急，难道是情报有误？难道杨将军的遗首真如传言所说早被日军焚毁了吗？就在此时，刘亚光的外线李广德又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4: 他发现国民党的总统特务也在这个寻找杨靖头颅。哎，看来目的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国民党在这个山穷水尽的这时候，眼瞅要丢到东北，丢到全国政权的时候，不希望杨靖宇的头颅给共产党再增加点政治方面的好影响。
1: 此时的长春医学院已经危机四伏，刘亚光的搜寻工作十分危险。为了能更快地找到将军的头颅，他开始打探头颅的准确藏匿地点，他还不断地从侧面了解杨靖宇牺牲的过程，希望能从中发现线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被抽出更多的兵力投放其他战场，开始疯狂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梅津美治郎上任后痛下决心，调集伪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机动兵力，对杨靖宇和抗联第一陆军进行血腥围剿。193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军纠结了总兵力达7.5万人，并将叛徒组成挺进队，充当向导和先锋，进入深山密林中讨伐抗联将士。
5: 学蹲党啊，

0: 这个没办法就吃树皮呀、啊，吃青苔，你雪都得二三尺深，草根都挖不出来呀、啊，没有办法，这脚底又粘上了。
1: 身陷重围又缺衣断粮的杨靖宇是怎样和敌人在冰天雪地里周旋的？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被敌人发现后，已经精疲力尽的杨靖宇又做出了怎样的悲壮举动呢？
2: 1940年2月15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身陷重围的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名警卫员。日军委通化生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命令手下的三支挺进队共600人倾巢出动，分三路合围杨靖宇。虽然已断粮多日，但杨靖宇的行动速度还是非常快。日军岸谷龙一郎回忆说，他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逃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地越过头顶，大腿和屁股摆动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大个子随军怎么追也没追上，终于他在一个密林里把我们甩掉了。敌人不感谢，马上又派飞机侦察，直到下午3点才发现了杨靖宇的踪迹。
0: 那个杨树处，我敌人打不着他，他往这边一转，叭，看着个敌人，那么叭一枪，撂下来。然后那边搁左手这个枪也叭一枪的。
3: 当时东北的晚上非常冷，日伪的官兵们他们实在受不了，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像得瘟疫一样。但是杨靖宇他们长期在冰天雪地里战斗，他们却安然无恙。到了后半夜凌晨2点的时候，日伪军有600人已经只剩下50多人了，而杨靖宇他们却绕一个大圈子逃出了敌人的追赶。
2: 3天后，杨靖宇派2名警卫员出山找粮，不幸被日伪军发现，激战后牺牲。日军搜出警卫员身上遗留的杨靖宇印章，知道杨靖宇就在附近。1940年2月22日晚上，天气晴朗，一轮圆月高挂天空。这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15，是家家团圆的元宵节。杨靖宇孤身一人躲避在蒙江河边的3道崴子山中的这个小窝棚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3: 这时呢，4个农民出来打柴，其中有一个农民他是委排长。他们看到杨靖宇之后，杨靖宇就拿出钱来让他们回去给杨靖宇买一双鞋和一点干粮。他们走了之后，到还没到家，就被一个特务叫李正新的发现了。恐吓之下，他们就弹出了和杨靖宇见面这一幕。
2: 1940年2月23日下午4点，日军讨伐队在蒙江3道崴子703高地附近发现了杨靖宇。几天没有进食的杨将军已经没有力气再摆脱敌人，他最后靠在一棵大树后面还击，与敌人相距不足30米。
4: 日军最初是想活捉我爷爷，他们就不断喊话，让他投降，交枪不杀，并许诺高官厚禄。但是我爷爷呢，始终用子弹回击他们。他们日军看劝降无果，就下达了射杀的命令。
2: 杨靖宇顽强地抵抗了20多分钟后，密集的子弹一起向他射去，英雄终于倒在了血泊中。
4: 我爷爷牺牲后，过了好长时间，日军才敢靠近。他们甚至不相信死者就是我爷爷，经过叛徒的确认才认定是我爷爷。 当时在场的好多日伪军

0: 哭了。
1: 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对这位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中国将军，竟产生了强烈的敬佩之情。岸谷龙一郎实在想象不出杨靖宇在长时间断粮的日子里究竟靠什么活着。他命令县民众议院院长解剖了杨靖宇的尸体。
2: 抛开那一方面，就什么也没有。这个杨靖宇因为长期的那个生活困难啊，没有吃的那个胃已经缩的就不像臭臭的不像样了，里头那个棉花的色儿都没变呢，一团一团的，有点消化呢就是什么呢，草根。医生拿着这个一看嘛，他就哭了。
3: 岸谷龙一郎是当时在前线指挥追剿杨靖宇的这个最高的日本指挥官。这个时候呢，他对杨靖宇非常感佩，他认为中国有这样的军人，日本想征服中国是不可能了。
1: 杨靖宇的遗体被解剖后，敌人用铡刀铡下了他的头颅，装入木盒，秘密送往伪满首都仙津长春，放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这栋楼里。
4: 日本关东军在镇压东北抗联以及镇压其他这个抗日武装的时候呢，对被抓住者这个俘虏或者是战场直接被打死之后的这个尸体处理都是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普遍的做法就是都是把脑袋砍下来割下来，重要的人物呢送到这个所谓的新京，送到这个他的首都给这个关东军司令砍。一般的呢都在这个当地，好比这个人物在当地活动多，就在当地这个传世。
1: 杨将军的无头遗体被弃于保安村荒中间，用积雪掩埋。时过七天，日伪军突然接到岸谷龙一郎的电话，电话里提问杨靖宇的尸体在何处，接着又责成他们快快地起出来，找人做个假头安上，隆重举行慰灵祭。
3: 杨靖宇壮烈殉国后，日本讨伐军的司令野夫昌德，他就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一闭眼睛，杨靖宇的两只大手就向他伸过去，给我头颅，他立即就吓醒了。这样连续了几天之后，他实在受不了了，就立即给他的下级打电话，让下级赶快把杨靖宇的遗体找到，厚葬杨靖宇。
1: 在杨靖宇的殉难处，日军破例为一名中国军人举行了一个庄重的祭奠仪式，被安上假头的杨靖宇的遗体下葬于此。杨将军的遗首运往长春后，被放入防腐液中，制成标本，存放在关东军司令部里。迷信武士道的日本人以为杀了杨靖宇并控制了他的头颅，整个东北抗日联军就会瓦解。为此，他们将杨将军的头颅拍照印成传单，四处传放，在深山密林中用飞机投撒。
5: 杨靖宇牺牲后，共产党人一直在多方寻找杨靖宇的头颅。那么英雄头颅回归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惊险呢？
6: 印有杨靖宇遗首的传单当年很多东北人都见过，所以刘亚光相信杨将军的遗首应该不会被轻易的焚毁。他在长春医学院潜伏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国民党二旅的官兵都已经混得非常熟了，终于有几个知情人向他透露了重要信息。
1: 一天，刘亚光在与一个上尉军官聊天时，这个上尉告诉他，医学院主楼的解剖教学室里有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装有两颗人头，是日军留下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刘亚光十分激动。九月底的长春，秋风瑟瑟，夜深人静之时，刘亚光只身潜入长春医学院的主楼。他拿着手电筒，轻轻推开解剖室的门，借着微弱的光在解剖室中搜寻。但令他意外的是，他认真搜

0: 室内的每个角落，竟没有任何发现。正在刘亚光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器材室旁边的一扇侧门出现在眼前。他轻轻推开侧门，顺着电筒的光柱，眼前的一幕让他为之一震。
1: 在刘亚光继续寻找的时候，突然在很多标本罐里发现有两个标本罐，里边装着两颗蚁手。一个标本罐上边贴着一个标签，共匪陈汉章，另外一个标本罐上边的标签已经模糊了。
0: 根据刘亚光的判断，这个标签模糊的玻璃瓶中装着的应该就是杨靖宇的头颅。1948年9月16日晚，夜色渐深，国民党骑兵二旅旅部的墙角旁，地下工作组的李广德等人推着小车进入长春医学院。被买通的警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拦截。主楼门口处，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刘亚光已再次等候。几人碰面后，直奔解剖学教室门口。他们被掩人耳目，先将几件贵重的器材搬上车，随后刘亚光迅速将装有杨靖宇、陈汉章头颅的大玻璃瓶搬了出来，装在车后，用谷草和棉被将瓶子掩盖好，然后运出长春医学院。
2: 后来我就听说刘亚光就把两个装头颅的大玻璃瓶拿回家了，就藏在他们家门头上面有一个洞，藏在门头上方，然后就用砖和水泥把这个门洞给磨起来了，这样呢，我爷爷的头颅才得以保存下来。
0: 不久后，长春又胜利解放，地下工作组便将两位将军的头颅交给了松江军区司令部。经过抗联战士的辨认，那个标签不清的玻璃瓶内装着的正是杨靖宇将军的遗手。1958年2月23日，在杨靖宇将军牺牲18周年的纪念日里，在杨将军的头颅失去18年后，历经艰险，终于与他的身躯连接起来，安葬在吉林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中。
3: 1958年，杨靖宇将军的功绩安葬大会轰动一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10000多名干部群众到场共祭。郭沫若曾挥毫写下了一首诗《咏杨靖宇将军》：头颅可断，腹可剖，裂铠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股，余金赤佩满山河。人们不由得唱起了那首缅怀将军的歌曲：洒热血遍地红，杨靖宇是英雄。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上映，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的英雄形象传遍了全国。这位巾帼英雄有着怎样的人生？他牺牲后给儿子留下了怎样感人至深的家书？多年后，一份档案又揭开了赵一曼身上哪些不解之谜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抗战英豪传》，巾帼英雄赵一曼。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5: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问您个问题啊。
9: 哦，什么问题啊？
8: 你要
10: 您富裕吗？
11: 完了，不富裕，
9: 就
8: 我也就一张。
9: 是
8: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9: 地上，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8: 双面人。
9: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8: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9: 好啊，
8: 您也别闲着。
9: 我干嘛？
8: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9: 一块儿看。
8: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9: 对，
8: 怎么了呢？
9: 上来就骂人。
8: 没有啊，
9: 大伙儿都听见了。
8: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9: 啊？
8: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9: 对呀、啊、
8: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9: 背
8: 心里话没说出来。
9: 哦，心里藏着。
8: 对。
9: 哦，实际没说出来。
8: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9: 明白了，
8: 好不好？
9: 好好好好，
8: 见着您就不这样。
9: 是是，
8: 再来啊。
9: 来来，
8: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9: 哎，
8: 我可想死你了。
12: 这孙子变脸真快。
8: 哎，
9: 干嘛呀？
8: 你怎么也骂人啊？
9: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8: 哦，咱俩都藏着呀。
9: 啊，
8: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9: 为什么呀？
8: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9: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8: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9: 行，
8: 好不好？
9: 可以。
8: 凯哥，
9: 哎，
8: 我可想死你了。
9: 梁子，我也想你。
8: 哎呀，怎么样？最近挺好的。
9: 我挺好的呀。
8: 这孙子居然挺好。
9: 哎，
8: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9: 我还可以、啊、
8: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9: 不像话。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8: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9: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8: 行
9: 啊，
8: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9: 哎，对对对，
8: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9: 不文明。
8: 我克制一下，
9: 是不是？
8: 您挺好的。
12: 我挺好的啊。
9: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8: 挺好的。
9: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8: 啊，
9: 我呀
10: 不好。
13: 哎呦，怎么不好？
9: 给他那么高
13: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9: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3: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9: 这哪是难过
13: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9: 嗯
13: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9: 什么工作？
13: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
9: 忙。您还说演出呢？
13: 啊，
9: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3: 哎呦，什么情况？
9: 这不是，
13: 嗯，
9: 领导找我谈话，
13: 惊动领导，
9: 说先不让我演了。
13: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9: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3: 啊
9: 啊！
13: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9: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3: 凯。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9: 我没负担
13: 啊，一个演出
9: 是
13: 领导不让你演，
9: 嗯，
13: 我带你玩。
9: 你带我，
13: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9: 是
13: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9: 谢谢。
13: 我不能让你饿着。
9: 心里话差点说出
13: 来。
9: 嗯，
13: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9: 状
13: 态？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9: 没有啊。
13: 你看，呆头呆脑。
9: 我
13: 一脸傻气。
9: 是吗？
13: 眼圈发黑。
9: 啊，
13: 四肢无力，
9: 没有，
13: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9: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13: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9: 狗呢才叫毛呢，知道吗？
13: 你这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9: 行
13: 啊，你
9: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了。
13: 我分析什么？
9: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3: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9: 是有原因。
13: 你反思一下。
9: 领导找我谈话了，
13: 嗯，
9: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13: 嗯，
9: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3: 是
9: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13: 嗯，
9: 对我也比较认可，
13: 就混个好人缘，
9: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3: 等
9: 啊，
13: 文联
9: 啊，文联呢？
13: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9: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3: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10: 这才改杨老师了。
9: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3: 杨老师
9: 啊，
13: 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9: 我差远了。
13: 啊，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
9: 啊。
13: 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9: 这谈不
13: 上。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
9: 嗯，
13: 多半师，少半友，
9: 那更不敢当了。
13: 不，您就是全师。
10: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13: 不是我
9: 全师
13: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啊！
9: 气色，
13: 升官发财的气色。你们这，
9: 哎，气色最不好了。
13: 怎么不好？
9: 我呆头呆脑啊！
13: 谁说的？
9: 你刚说的。
13: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9: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13: 嗯，忠厚稳重，
9: 眼圈发黑，
13: 您为工作所累啊。
9: 我四肢无力，啊，
13: 您头脑清晰啊。
9: 我毛都呛了，
13: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嗯，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9: 嘿，这位真有，啊，
13: 您还得升啊！我跟你
9: 说，升
13: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
10: 啊！你这演出挺好，
13: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9: 这不演出，大伙儿
13: 这，谁乐意演出啊？
9: 啊，
13: 早就不打算干了。
9: 哦，不想干。
13: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10: 不是
13: 啊，
10: 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3: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
9: 哎，
13: 您稍等，
9: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13: 别！
9: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13: 杨老师，
9: 嗯，
13: 我可得批评您呐。
9: 批评我什么？
13: 您这个身份，
9: 嗯，
13: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9: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3: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9: 怎么办了？
13: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9: 是
13: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
9: 可以坐着说着，
13: 客气多余，您这，
9: 哎呀，
13: 嘿，
9: 我这，
13: 您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
9: 汇报工作、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3: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
9: 哎呦，
13: 养老
9: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3: 养老、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9: 不用，我有儿子。
13: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9: 管人，
13: 尤其是管演员。
9: 哦，
13: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9: 是吗？
13: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9: 没有这个爱好。
13: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9: 怎么？
13: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9: 啊。
13: 转天，我让他消失。
9: 对，这位是杀手。
13: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
9: 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3: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机会问一下您。
9: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3: 是是是，
9: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3: 好演员呐，
9: 离不开这个。
13: 特别理解。
9: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3: 是您打一个电话。
9: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3: 对您。
9: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3: 您先等一下，
9: 干嘛？
13: 就是说了半天
9: 啊，
13: 你没去，
9: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3: 站起来！
9: 干嘛你？
13: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9: 怎么了？
13: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9: 谁废话了？
13: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9: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3: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9: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3: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9: 哎呀，
13: 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换，
9: 哪儿来那么两句、
13: 让我演出吧、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9: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3: 谁说的？
9: 你刚说的。
13: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9: 你跟我干嘛？
13: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9: 咱俩谁像汉奸？
13: 你这人有问题。
9: 我什么问题？
13: 你冒充领导。
9: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3: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9: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3: 我那是考验你嘞。
9: 你考验我？
13: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9: 你露案我
13: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9: 啊、
13: 这个人趁势。
9: 讨厌。
13: 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9: 什么嘴一脸这是？
13: 你站好了。
9: 你管我呢？
13: 端正你的态度。
9: 我就这态度。
13: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9: 您说。
13: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9: 什么原因？
13: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9: 还我不中用。
13: 您让大伙儿说说。
9: 嗯，
13: 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9: 我怎么干不了？
13: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
9: 什么？
13: 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9: 您别说，
13: 有机会把握不住。
9: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3: 是不是啊？
9: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3: 出不来。
9: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3: 您
9: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都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13: 了，
9: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3: 你听我。
9: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春晚吧，
13: 这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
9: 讨厌。
13: 爸爸，
14: 别介，干嘛你这是？
13: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4: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13: 您多也喜，
14: 我不想做。
13: 冷那个那个，喝水不喝？
14: 不喝。
13: 我给你拿根烟。
14: 不抽烟。
13: 床没有搬一张，
14: 要床。
13: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我给你揉。哎，是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
14: 哎呀，别别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3: 我这不用干了，
14: 你得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3: 您只是啊，
14: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3: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14: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3: 您说什么？
14: 我说你啊，不要脸。
13: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4: 怎么呢？
13: 地上还一张了。
14: 哎，就别说了。
1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0: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1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7: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8: 说得好啊。
17: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8: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7: 对了，
18: 那还用说吗？
17: 什么呀？
18: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19: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7: 说实话，
19: 多挣点钱。
17: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9: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7: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啊，在家还开空调？
19: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7: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9: 是啊，
17: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19: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7: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9: 一点不凉快。
17: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9: 啊。是，
17: 罐里都是水，
19: 也叫寒气。
17: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19: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7: 我没这么说啊。
19: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7: 美少女战士，
19: 没
18: 美少女战士，
17: 对了，
18: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17: 不是，
18: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7: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8: 就是，
17: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8: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17: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8: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7: 什么意思？
18: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哦，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7: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8: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7: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8: 我让你引起重视。
17: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8: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17: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8: 他只要一出门 啊必须戴个耳机。
17: 这你不能怪我。
18: 怎么了？
17: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8: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17: 啊。对，
18: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的吗？
17: 夸什么呀？
14: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17: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8: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17: 怎么了？
18: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17: 不是，
18: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17: 谁说的？
18: 你就是唱歌跑调。
17: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8: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17: 是吗？
18: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17: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8: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17: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8: 怎么了？
17: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8: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17: 哎，
18: 往里一坐啊，
17: 噗呲，
18: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7: 哎呀，
14: 还夸呢吗？啊，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17: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18: 不用啊，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17: 我一定会回来的。
18: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17: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8: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17: 不是，你听我，
18: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17: 你别
18: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17: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8: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17: 啊，都算呢。
18: 沙发少坐。
17: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8: 当然了，
17: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18: 还用说吗？
17: 怎么了？
18: 每天晚上躺床上啊，关了灯啊，不都得来一盘
17: 蚊香，
18: 打一阵儿
17: 蚊子，
18: 刷一会儿
17: 电蚊拍，
18: 弄一把
17: 鲜血，
18: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
17: 不是拿游
18: 玩手机玩游戏呀？就拿这手机啊，
17: 是
18: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还夸呢吗？
14: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8: 我没这么说你吗？
17: 不是，你得这么说，
18: 有没有？
17: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那游戏都有排行榜啊，我必须得超过他们。哎呦，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8: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17: 就玩一会儿，
18: 那也不成啊。
17: 怎么了？
18: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7: 现在没工夫做，
18: 咱现在就来啊。
17: 现在就做。
18: 对呀、啊，
17: 行，
18: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7: 跟着做吧。
18: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7: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18: 几按清明节。
17: 那按揉重阳节呢？
18: 那得等两天。
17: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8: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7: 哎，对，
18: 按揉太阳穴
17: 啊，旁边
18: 风池穴，
17: 后面
18: 四白穴，
17: 这儿
18: 干洗脸。
17: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8: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7: 眼神好也看。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致受到污染，
5: 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真棒。
10: 妈，我考上大学了。
9: 太好了。
11: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9: 好好好。
11: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 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

0: 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15: 土逼。
14: 那我们说的是、
15: 啊。Oh no, to be。
14: 说是什么故
15: 事？再提是 question。
14: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川。
15: 干嘛呀？
14: 我有一 question 要问你呢。
15: 你有什么问题？
14: 你干嘛呢你？啊？
15: 我这演戏呢。
14: 你演戏，你一上来你拿一瓶，我跟这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5: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
14: 啊、
15: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
14: 啊、
15: 翻译过来、
14: 啊、
15: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14: 对，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15: 啊，
14: 戏剧的追求真实啊。
15: 对呀、
14: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你拿苹果上来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了。
15: 那是
14: 那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15: 不是，
14: 吃了我就发胖。
15: 等会儿，
14: 苹果含糖量太高了，
15: 别说，
14: 不利于减肥。
15: 别行了、嗯，你还减肥呢你？
14: 怎么了？
15: 你那意思我拿什么？
14: 你得拿骷髅上来啊！
15: 现在这电视台哪儿给你找裤头去、啊？
14: 我说骷髅，你拿裤头上来，那不更不像话了吗？拿裤头上来说什么呀？那我的穿还是不穿，这是个问题。
15: 不是
14: 这个，这不是我的这个。
15: 不像话，您别老捣乱。
14: 你像话是吗？
15: 不是，我拿这个
14: 拿骷髅
15: 不行。
14: 怎么不行呢？
15: 拿骷髅这显得太恐怖了，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呢。
14: 你不差这一点了。
15: 反正就是我拿苹果上来呀、
14: 啊，
15: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14: 什么就追求创新？
15: 现在讲究创新。
14: 没有，你先别，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0: 傅教的呀？
1: 你哪师傅教的你啊你？
0: 还哪个师傅？咱俩一师之徒啊！
1: 是一师之徒、啊，
0: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啊。
1: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0: 不知道，
1: 是
0: 马来西亚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
1: 说的这是李宗伟，咱师傅是李增瑞。嗯。
0: 对，李增瑞我知道、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嘛、爱的代价、山丘、梦醒时分，人们都说呀。
1: 你说的这是李宗盛，咱师傅是李增瑞。
0: 不是，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1: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师傅是李增瑞，咱们家得说李增瑞。
0: 是说李增瑞、
1: 是说李增瑞，你说一西瑞，说一打羽毛球的，说一唱歌的，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这谁呀、
0: 不是，
1: 咱师傅那么闲的慌是不是？
0: 不是、师傅就这么教，
1: 师傅怎么这么教你？那不误人子弟吗？
0: 没、
1: 师傅是这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就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2: ？To be, allow to be, and is a question.
0: 不，你冷静一下行吗？
1: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您怎么还来了？跟他放你。
2: To be, allow to be.
1: 就
2: and is 就 question，
0: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1: 不，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2: 不是我教的他啊，是他这么教的我。
1: 那不你的问题呢？这是
0: 不是
1: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
0: 不是，
1: 您把他放下。
3: 今天不是演戏吗？
1: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您跟年画似的，跟那站着，您这
0: 什么叫年画？
3: 为演戏，这是道具，
0: 对，
1: 是为演戏，
0: 知道吗？
1: 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3: 对呀，演王子复仇记啊。
1: 对呀，您上什么土币闹土币？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3: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1: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3: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0: 你看知道这剧情
3: 是吧？说的是啊，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
1: 怎么你跟琼俊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骑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0: 不是，你别急，师傅，
1: 不是急，你不是
0: 那名字。
3: 对。啊、说的是啊、哈士奇特的爸爸呀、
1: 这个哈士奇特的让他咬了是吗？
0: 不是哈士奇
3: 了啊，是哈拉斯特呀，
1: 让这个哈拉斯特的爸爸擦口水是吗？没有哈拉斯的
3: 叔叔给
0: 不是不是是吗？不是
3: 哈
0: 哈
3: 哈
0: 哈
3: 哈
0: 哈
3: 哈哈哈哈哈哈，我成狗了我。不是
1: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3: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也哈不出来了。这
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3: 对，
1: 知道不知道啊？
3: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3: 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0: 你
3: 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0: 对，
3: 好吧。
0: 师傅，人家一片
3: 哈姆雷特演主演，
0: 你不能老质疑师傅，对不对？再说不有那么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把我教会之后，他饿死了。
3: 哎，我没死，我还活着呢。
0: 就是那意思，就是师傅把我教会了。
3: 你说我
0: 知道
3: 我怎么教的？你说说。
0: 哎，对，什么是哈姆雷特呢？这个故事讲的呀，是哈姆雷特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给害死了。哈姆雷特闻讯呢，赶回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3: 我就这么教他的，怎么样？哎，鼓掌吧，多好的徒弟，
0: 就这么一剧情。
1: 哎呀，您爷俩真缺父爱呀、真是。
3: 什么叫缺父爱？
1: 那么多爸爸呀？
0: 就这么一剧情嘛，
1: 对
0: 不对？
1: 啊，就这剧情，这剧情您能演吗？您
3: 能演，
0: 都能演啊。
3: 现在开始演，
1: 就开始演，开始演
3: 了，进来啊。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0: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1: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0: 此二抉择，
1: 究竟哪个更崇高？
0: 死即睡眠，
1: 它不过如此。
0: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1: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0: 死去
1: 睡去，
0: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0: 我在遥望
1: 月亮之上，
0: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石头，你倒说话呀你！
2: 说什么呀？
0: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2: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啊！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1: 不演哈姆雷特了。
2: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0: 啊，是
2: 儿子复仇记
0: 啊，对啊，
2: 不对，替父报仇吗？
1: 啊，
2: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0: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2: 这样的故事很多。
1: 对，这我知道了。
2: 哎，
1: 人师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字，节目的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
0: 对啊，
1: 他讲的呢是一替啊替父报仇的故事，
2: 哎，
1: 所以咱们演
2: 一替包子。
1: 不是吗？
2: 狗不理包子，
0: 是吧？就是说这个小包子给大包子报仇的故事，
2: 不
0: 就是啊？不要吃我爸爸！我爸豆沙馅儿，那不是我亲爹。
2: 这都挨得上。
0: 这是这个意思。
2: 什么叫一个
0: 啊？
1: 一个替父报，像什么中国的、外国的替父报仇的故事很多。
0: 是
2: 对，
1: 您那意思，咱演一中国的。
2: 好，
0: 中国有吗？
2: 有啊，
1: 我挑一个有啊，我就知道一个。
0: 你说，
1: 咱们来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你这个是替兄报仇，替父报仇，
1: 不是替父报仇啊？换一个不得了吧？
2: 换一个，
1: 潘金莲下毒。
2: 这是一回事儿，这是
1: 武大郎卖炊饼，这个怎么样？
2: 你没看过别的书吧？替父报仇，
1: 还非得是替父报仇啊？
2: 哎，
1: 这样，咱们杜撰一故事，
2: 行啊？
1: 好比说啊，李丁他把我给宰了，
2: 哦，
1: 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然后您把他杀了，
2: 哎，
1: 这叫做
2: 替天行道。这是替父报仇吗？
0: 我报干得漂亮，
2: 什么漂亮？
1: 那我不知道了。
0: 您说一个，
1: 我真不知道了。
2: 我说一个，哎，大伙儿都知道
0: 什么呀？
2: 赵氏孤儿，
1: 这是
2: 又叫搜姑救姑，
1: 这还真是替父，
2: 这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1: 是吧？要不你给讲讲？
2: 哎，你给讲讲，
0: 什么叫赵氏孤儿？
2: 谁？
1: 你往哪看呢？
0: 啊，得给他讲。
1: 不是，让你这。我来讲，
0: 你讲，
1: 我讲，
2: 我教你吧。
1: 对，
2: 是吧？
1: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2: 哎，
1: 我来讲，
2: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
1: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2: 行了，就是灭门了。
1: 对，灭门了。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0: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好家伙，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1: 你别捣乱，
0: 谁在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吗？
2: 像话吗？
1: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2: 再接着说，
1: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
0: 哎，这就叫铁胆火车侠。
2: 哎，
1: 这故事
2: 还在上吗？还在上？
1: 别说了，赵氏孤儿，
0: 赵氏孤儿，赵氏孤儿
1: 啊！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2: 演一折。
1: 演什么呢？程婴他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2: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瞎杵呢，
0: 我还可以啊，我这
2: 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2: 对，
1: 后来屠岸贾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2: 好，
1: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2: 我演主演，
1: 没问题。
2: 我是主演。
1: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0: 我来程婴。
1: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
2: 哎，我演什么？
1: 赵氏的孤儿。
2: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1: 那你演
2: 违章的司机。
0: 什么
2: 赵氏的孤儿？像话，
0: 还开车了您这个？
2: 就是赵氏孤儿。
1: 对，你演赵氏孤儿。
2: 演孤儿我不演。
1: 怎么了？
2: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1: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2: 就后边有点戏啊。
1: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2: 胡
1: 啊，
2: 我是那枣胡。我是
0: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0: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这
1: 您看
0: 我得演主演，
2: 您
0: 知道吗？
2: 您不想演
1: 的？我这样，我想一个，您
0: 换一
1: 个
0: 角色，
1: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英，
2: 对呀，
1: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0: 我演谁？
1: 演我媳妇儿。
0: 我演你大爷。
1: 媳妇儿
0: 像话吗？
1: 别再互相残杀了，
0: 是
1: 不是？
2: 那他
0: 我不像，
2: 对对对，他这形象
0: 我不像，
1: 形象不像，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
2: 什么道具啊？这
1: 你看这就像媳妇了，这孩子这算孩子，
0: 这孩子，
2: 这是肇事孤儿，
1: 肇事孤儿啊，
0: 这是黄疸肝炎，这是，
2: 这
0: 全黄了，这个
2: 不像，
0: 这不像孩子，
1: 加工钱，加工钱，
2: 我来加工钱，
1: 哎，对对对，
2: 这样。哎，这是孩子那小脑袋。
1: 哎，对对，好。
2: 你看这肇事孤儿，这孩子多好，小脸红扑扑，跟小苹果似的。
1: 对对，
0: 行，这是最像小苹果的孩子。
1: 行，那就这样。
2: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0: 我哄孩子。
2: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0: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哎，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这
2: 不是，
1: 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0: 重来。
2: 不是，那等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0: 那
2: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0: 哎，哪有隔间啊？
2: 桌子底下。
0: 我趴桌子底下
2: 啊？
0: 嗯，不行，我关节炎，我趴。
1: 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0: 哦，行
1: 吧，
0: 好，
1: 然后咱们从外面来。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0: 嗯，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2: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
0: 啊，
2: 没您戏，
1: 没您事儿，
2: 没您戏，别等了。
1: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南去人北往，人北往朝天光跟北扬，我愿生活不。
1: 媳妇儿，你暴露了，
0: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图案，
1: 万古的
0: 图案古，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1: 不是老图家，咱怎么回事？这没您戏，
2: 对，
1: 这
2: 还没
1: 您
2: 戏，
1: 您
2: 转，
1: 你转，就保护您，
2: 你看，我们接着演，
1: 嗯，
2: 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1: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你听
1: 啊，
2: 那是什么声音？
0: 喂，
2: 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1: 这不关我的事。
2: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夫的面前。
1: 站住！
2: 众将官，给我搜！
1: 哎，得令！
2: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不要拦我！
1: 图案大人，
2: 你别蹬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1: 我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0: 这戏跟我没关系。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谢谢啊，
11: 哎，
1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1: 谢谢各位了。
10: 每次来到喜剧幽默大赛
11: 啊，
10: 都是我们年轻演员学习的一个过程，
11: 来就高兴。
10: 尤其相声是传统文化，
11: 可不吗？
10: 我们也研究这个传统的文化。
11: 传统文化研究点什么呢？
10: 最近啊，我研究咱们传统的节日。
11: 这节日有什么可研究的？
10: 我发现一个特点，凡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11: 什么特定啊？
10: 都有美食。
11: 这我都没发现呢，
10: 我随便一提你就知道
11: 啊！你说一我听听。
10: 问你啊，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1: 大年初一吃饺子。
10: 你看，特定的美食，
11: 还真有说法、啊、
10: 对不对啊？
11: 哦，还有吗？
10: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11: 吃剩饺子。
10: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11: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点，
10: 还吃这个？
11: 哎，对对对，
10: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11: 哎，也有讲究。
10: 再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11: 吃剩饺子。
1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11: 我们家爱吃饺子。
10: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11: 那吃什么？
1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1: 哦，这有讲究。
10: 当然了。
11: 哦，
10: 再问你，三月初三吃什么？
1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1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10: 三月初三了，
11: 那吃什么呀？
10: 相传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1: 哦，
10: 吃寿桃。
1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10: 啊。你看看
11: 哦，还有
10: 再问你，五月初五吃什么？
11: 这我知道，端午节吃粽子。
10: 这回说对了、啊，
11: 哎，
10: 为了纪念谁？
11: 屈原。
10: 没错。
11: 哎、
10: 再问你一个
11: 啊，
10: 六月十三吃什么？
11: 吃粽子。
10: 不对，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10: 怎么了？
11: 这硬吃是吗？那个
1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10: 怎么了？
1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10: 哪俩字儿？
11: 麻烦。
10: 麻烦。
1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1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1: 沙 trouble。
10: 你这叫拼音
11: 啊。
10: 不对啊，
11: 我说那就是麻烦。
1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1: 太麻烦了。
10: 问你啊，
11: 啊，随便说一个。
1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1: 你不得包元宵吗？
10: 哦，
11: 哎，
10: 过端午节呢？
11: 你不得包粽子吗？
10: 过中秋节
11: 你不得包月饼吗？
1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1: 在那儿上班干嘛？
1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0: 我跟我抬杠是吧？
1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0: 我再说一节日
11: 啊，
1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1: 什么节？
10: 七夕，麻烦吗？
1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0: 怎么了？
1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10: 啊，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1: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0: 情侣之间，
11: 哎，
1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1: 为什么呀？
10: 不提前准备。
11: 哦，这还真是。
10: 对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11: 啊，对。
10: 问你，你准备礼物了吗？
1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1: 什么意思？
10: 单身女孩。
1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0: 对。
11: 想什么呢你？
10: 想什么呢？
11: 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0: 听不懂呢。

0: 多好啊！
1: 不不不，等
0: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0: 对了，
1: 多心。
0: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0: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0: 问我，
1: 你是傻子吗？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0: 啊，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0: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0: 哎，这么说吧，
1: 啊，
0: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0: 这叫怎么说话？
1: 30以里
0: 啊，
1: 也行。
0: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0: 我送什么呢？
1: 送2碗炸酱面。
0: 错了。
1: 怎么了？
0: 不了解女孩啊。
1: 啊，
0: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
1: 一碗不行。
0: 为什么呀？
1: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0: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0: 咱没钱呐。
1: 没钱没事
0: 啊，
1: 30可以
0: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0: 送个首饰？
1: 对啊。
0: 耶，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0: 爱你哦。
1: 你腻不腻的好像，
0: 啊，
1: 哪个首饰啊？
0: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0: 金银首饰
1: 啊。
0: 30块钱
1: 没问题啊。
0: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
0: 啊，
1: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0: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0: 假的还是铜项链？
1: 嗯，
0: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1: 啊。
0: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1: 啊，
0: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没钱呀？
0: 啊，
1: 也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0: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0: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0: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0: 就是
1: 好了以后
0: 啊，
1: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哦，
1: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0: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0: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
1: 啊，
0: 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0: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
0: 啊，
1: 哎，
0: 这怎么能什么感觉呢？这种，
1: 哎呀，
0: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这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0: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了，
0: 讨厌，
1: 声太大了，
0: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0: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
0: 啊，
1: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0: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0: 7月初7。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发源在哪儿？
0: 哎，哟，这还真没了解。
1: 了解了吧。
0: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1: 江西新余。
0: 哦，
1: 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
0: 嚯，
1: 传说啊，
0: 啊，
1: 这个仙女湖，
0: 嗯，
1: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0: 真好。
1: 所以每年到了
0: 这，那会儿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1: 怎么了？
0: 下蛋干嘛呀？
1: 从天上下来的，
0: 那叫下凡。
1: 下凡的地方。
0: 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哎，是。
1: 下凡以后，
0: 哎，
1: 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0: 对，
1: 上这湖里洗澡。
0: 嗯。
1: 洗完以后呢，
0: 嗯，
1: 回去换这个衣服，
0: 嗯，
1: 低头一看，
0: 什么呀？
1: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
0: 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1: 啊，对，是七仙女。
0: 哎，对，
1: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0: 那是
1: 救的是爷爷。
0: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1: 对，是七仙女啊，
0: 哎，
1: 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0: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
1: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就脑袋顶一花盆，
0: 嗯，
1: 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0: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吗？
1: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0: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1: 都跟这比较相似。
0: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1: 七仙女啊，
0: 嗯嗯，
1: 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0: 这对了，
1: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0: 哎，对，有这么个故事，
1: 这不用过多介绍。
0: 啊啊，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
0: 嗯，
1: 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啊、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那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0: 啊，
1: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两碗炸酱面，
1: 哎，
0: 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
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
0: 啊，
1: 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
0: 哎哎，
1: 跟牛腩那个故事吗？
0: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
0: 啊，
1: 跟家炖着牛腩，
0: 嗯，
1: 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1: 不，
0: 那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哎，
1: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
0: 啊，
1: 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
0: 哎，
1: 那好办了。
0: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0: 啊、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
0: 啊啊，
1: 我来俩，
0: 或者一杆二
1: 啊。我来这个老牛，
0: 啊，
1: 跟牛郎。
0: 行，
1: 哎，
0: 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扎死你。狠的扎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0: 像话吗你？
1: 这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针是什么呀？
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作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
0: 哎，
1: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0: 啊，
1: 跟老牛
0: 哎
1: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0: 对，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
0: 嗯，
1: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
0: 哦，
1: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
0: 哎哎，
1: 注意啊
0: 啊啊！
1: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你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别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杯、六杯、五杯、四杯，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是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了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0: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完了。在这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
1: 哎，
0: 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
1: 哎，
0: 搓泥儿，
1: 搓泥，
0: 哎，
1: 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啊？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她是那个
0: 就这么凉吧，
1: 就这么凉吧，
0: 没事的嘛。嗯，哎，
1: 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色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0: 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2: 我说怎么了？
1: 废话，你这换个你这
2: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1: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2: 不是
1: 那在湖里头，
2: 你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2: 刚开始演
1: 啊，
2: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1: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2: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1: 我来就我来，
2: 你来
1: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2: 怎么了？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2: 会不会你啊？
3: 不是这，不是
2: 让你学我。
1: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2: 那我要偷七个呢？
1: 想什么呢？
2: 我来
3: 憧憬一下吗？
1: 不行，你就一个。
2: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1: 哎，
2: 见织女去了。
1: 哎，见织女，
2: 就得开始。
1: 哎呀，
2: 谢老牛。
1: 哎呦，有人。
4: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1: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月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1: 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2: 怎么？
1: 你客气点，
2: 推进剧情。
1: 哎，对、
2: 啊、对。织女，
1: 哎，
2: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2: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1: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2: 那怎么着呀？
1: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2: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1: 哎，这还差不多。
2: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1: 送什么礼物啊？
2: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1: 是你的吧？
5: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6: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7: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8: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7: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6: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岳云鹏，
13: 我是孙越。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欢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7: 刚才我认为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1: 咱们再熟识熟识。
17: 我叫金飞，
1: 哎，
17: 他叫陈曦，
1: 我们哥俩
17: 来自于北京，
1: 对，
17: 但是不是北京人，
1: 不是。
17: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一样
1: 啊，
17: 也是北漂，
1: 哎，就这么叫，
17: 生活也非常艰苦，
1: 对对。
17: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租房，
1: 哎，
17: 那时候没钱呢，
1: 是是，
17: 都租地下室，
1: 哎呦。
17: 现在我不跟别人啊，就我跟很多朋友来比，我们那家庭条件呢，
1: 嗯、
17: 就我们家也略微的差了一点，还、哎、你知道吧？
1: 你听这词儿，还略微的差了一点，
17: 哎、尤其。
1: 我听听你学多大威？
17: 夏天吧，
1: 夏天怎么样？
17: 不敢在家里待着，
1: 怎么？
17: 太热。
1: 哦，你们家热？
17: 不瞒各位说，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什么程度
1: 啊？
17: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你知道吗？
1: 那你开空调吧，
17: 嗯，
1: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了不就凉快了吗？
17: 开空调管用吗？
1: 你热，你可啊，要不然你烧锅炉。
17: 嘿，对了。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17: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儿天，行不行？
1: 啊，你聊你的。
17: 就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 怎么着？空调这俩字你听着特生僻是吗？啊，明白了，条件稍微。

0: 差一点，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不也有风吗？这么着使点劲，稍微是不是？
1: 没听懂吧？
0: 什么玩意儿？
1: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聊天。
0: 你聊你的。
1: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0: 开空调。把空调开开，你有病啊，一句话这叨叨三遍，说三遍了，
1: 我再说最后一遍，
0: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就喜欢空调。
1: 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吧。
0: 我听什么？
1: 你听明白再说吧。
0: 我听什么？
1: 前两天天热不热？
0: 热怎么了？
1: 热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0: 哦，是烧水的热得快，
1: 炸了！
0: 啊，是，你别喊了，兄弟，你别喊了，吓我一跳啊！不是你
1: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兄弟，那玩意儿20-30块钱，你再买一新的不得了吗？
1: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我跟大伙上台刚聊会儿天，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不是，开空调。你多讨厌，你看看，
0: 不是关键，你老说炸了，我不知道什么炸了，
1: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
0: 是，这回知道，我哪知道您那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
1: 你说这人太讨厌，我告诉你哥，就你这兰花这毛病，你当着大伙说，除了生活当中，除了我，谁理你？
0: 不是什么叫谁理我？我媳妇就理我。
1: 谁？
0: 我媳妇。
1: 别提你媳妇了，别提你
0: 干什么？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还提你媳妇，我嫂子。哎呀，嫂子呀。
0: 不是，我看你这表情怎么？
1: 我跟你说，我都替我嫂子冤得上嫁你。
0: 怎么冤的话？
1: 糟践了哥、我嫂子真是太好了。
0: 好吗？
1: 我嫂子好什么的啊？我嫂子是馊的、你知道吧？
0: 你媳妇是臭的，你媳妇是臭的，知道吗？
1: 怎么聊聊又骂上了？怎么样？
0: 废话，什么叫馊的呀？这玩意儿、
1: 你听明白了吗？
0: 我怎么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什么？
0: 听明白，馊的，北方叫馊了，南方叫过期了，过保质期长毛了，知道吗？
1: 你怎么说你媳妇长毛了呢？你说你媳妇
0: 谁说我媳妇？你说的。
1: 我问你，你跟你媳妇怎么认识的？
0: 什么怎么认识的？
1: 是不是你拿手机搜的？
0: 你这搜的和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啊。
1: 你甭管那个，我就问你，你媳妇是不是搜的？是不是？
0: 是搜的。好长时间呢，
1: 还是实话，对，他媳妇儿是搜的，你知道吧？
0: 你别这么说，多难听啊！网恋
1: 、为什么呢？我们说实话，后台的好多相声演员、平时接触女孩的机会少，
0: 后台都是男的，
1: 只能啊上网啊认识这个，跟我嫂子就认识了。认识完俩人约会、也是夏天，
0: 是
1: 俩人见面喝太好了。我哥一见我嫂，当时就看上了，
0: 好看，
1: 太漂亮了，打扮的也好，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0: 哪四个字？
1: 清凉败火。
0: 我媳妇儿花露水是怎么着？
1: 花露水更漂亮啊，
0: 好看。
1: 夏天凉凉快快，穿了一小吊带背心儿，知道吧？俩人一见钟情，为什么？年龄也合适啊，模样也合适，身高也合适，尤其是这年龄，我嫂子比我哥呢稍微大一点，大的也不多，是吧？大三旬。他们俩见面以后呢，我哥就同意了，俩人。怎么的？这都快炸了你了，是怎么着？这是、
0: 我媳妇儿比我妈岁数还大呀。
1: 再说比你妈岁数大了，
0: 兄弟，三旬，
1: 你明白吗？三旬，
0: 我怎么不明白？三旬，一旬大12，三旬大36，我今年35了，
1: 是，
0: 我的爱人71岁高龄，要孩子都费劲了，媳妇儿，
1: 不是你听明白了没？急赤白脸呢？
0: 我怎么？
1: 我问问你，一个月分几旬？上中下三旬。你媳妇比你大三旬，这话哪有毛病？这话，
0: 那你就说大一个月得了呗，你吓死我！我以为我媳妇71了，我都看见她给我留下宝贵的财产了，我都。
1: 你让人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0: 行，
1: 大一个月，
0: 大一个月
1: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对，
1: 为什么？心疼我哥，能照顾他呀。
0: 是，
1: 而且我嫂子最大的特点，会过日子。
0: 那倒是。
1: 咱说实话，现在好现场好多小姑娘，平时呢买的化妆品、面膜不少花钱。我嫂子从来不买。你甭说这，我嫂子前两天烫头都舍不得。
0: 是。
1: 哪姑娘现在不舍得烫头？那天我上家去吃。

0: 饭去，我一进门嫂子就高兴看着我，快，
1: 金飞爷快来，哎哎，金飞爷，快来，你在哪儿呢，金飞？
2: 太好了，行了行了，别找，怎么眼神还不好了？
0: 怎么
2: 怎么个是是不老太太吗？这不是，
0: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嚼东西呢，不利索。
2: 你把东西退了，
0: 什么？
2: 退了。
0: 脆，哎呀，
2: 脆
0: 了，
2: 哪儿脆呢？这
0: 脆了，脆了。又金飞来了，来坐。我跟你说，金飞，有现在那美发店去不得，知道吗？我刚才我上这去，我说烫一头，你猜怎么着？张嘴给我要2000，你说怎么那么贵呀？我说嫂子，这你就不对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你长这么漂亮，2000块钱烫一头值，知道吗？就我媳妇你弟妹前2天她花20000，你知道吗？
2: 你那么贵
0: 啊？
2: 在哪儿烫呢？
0: 在家呀，拿开水烫呢。
2: 要废呀！
0: 啊，
2: 我的天，那怎么好那样让开水烫了？
0: 你也糊涂，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2: 啊，
0: 热得快炸了，
2: 还想着呢。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0: 我给你唱啊！
2: 给我唱唱。
10: 我给你唱，我不唱。
2: 怎么了？
10: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2: 什么意思？
10: 单点单花钱啊？
2: 多少钱？
10: 2000。
2: 多少？
10: 2000。
2: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0: 对，
2: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0: 怎么了？
2: 你可别忘了，
10: 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2: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0: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2: 你听不听？
10: 行，我听了。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2: 我听了，
10: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2: 嘿，
10: 好，等着
2: 啊，
10: 不较劲吗？
2: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
10: 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2: 那有什么呀？这个
10: 怎么样各位？

0: 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 我问你先干嘛？
0: 什么干嘛？我
1: 你是唱歌吗？
0: 当然了。
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0: 琵琶呀。
1: 行行，
0: 你先别着急。
1: 不是，
0: 哎，
1: 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0: 啊、
1: 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嗯、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啊、
0: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哎、唱吧，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

0: 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啊？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0: 哪三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这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1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亮起来！
5: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9: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0: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0: 小白盒？
1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一展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我叫李云飞，他叫叶鹏，
15: 是我。
14: 忙完了这演出
15: 啊，
14: 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15: 打算就我准备出去旅旅游
14: 啊，
15: 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度度蜜月啥的。
14: 你说你没去过大城市，你想出去旅游是吧？哎，
15: 出去转一转。
14: 哎，
15: 嗯，
14: 找我呀？
15: 找你？
14: 找我呀？
15: 你是什么呀？
14: 我最近弄了这么一个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
15: 你等会儿什么东西？
14: 大数据出行的服务中心啊。
15: 大数据，
14: 对了，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吗？
15: 知道啊。
14: 说说
15: 大数据。大数据吗？
14: 啊，
15: 数啊，大了你就得给它聚了，哎，要不然它影响美观什么，
14: 那叫巨大数。
15: 你说这是
14: 大数据？
15: 不是，你没听懂什么东西。
14: 就是海量的数据统计，然后告诉你，你最适合去哪儿？
15: 哦，
14: 最适合带什么东西？
15: 哦，
14: 怎么给你做落地的服务？这一系列的我都提供给你，
15: 高科技的分析。
14: 对了，
15: 哦，你我出去旅游去，你能帮我？
14: 对呀，
15: 是吗？
14: 你体验一下吧，
15: 来一回啊。
14: 您好，
15: 您好，
14: 这里是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
15: 哦，
1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请问，
14: 我是您的小助手 Siri，
15: 叫什么？
14: 的弟弟。
15: 谁呀
14: ？Sorry，
15: 我说对不起。
14: 请问您怎么称呼？
15: 哎，对，我姓叶，我叫叶鹏。
14: 哦，正在为您搜索叶鹏
15: 啊，怎么还搜我呀？
14: 大数据显示
15: 什么呀？
14: 全国一共有800多位叫叶鹏的朋友，
15: 也不多呀。
14: 其中501位男性，其中有500位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还有一位是说相声的，
15: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那说相声的。
14: 您说相声的啊？请问您有什么诉求？
15: 哎，就我想出去旅游，您给我查查，就是这个，就这句。
14: 大数据显示，
15: 怎么了？
14: 相声演员常年逢年过节期间不会。

0: 时报警，关门关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在为您转接110，喂您好，可有什么可以帮您？放狗！
1: 行，干嘛呀？我一说相声的，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出去玩去啊？
0: 这大数据显示了，逢年的过节呀、暑期呀，正是你最忙的时候，你不可能自个儿花钱出去旅游去。
1: 我就这时候出去玩去。
0: 啊，出去玩去！
1: 我就出去玩去。啊、
0: 行，
1: 你行了，你甭管我去哪儿，
0: 那、啊、你想
1: 你这样
0: 问去什么地方？
1: 我得选个地儿，对吧？
0: 对，
1: 您给我查查，就最近这段时间热门旅游目的地。
0: 哦，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哎，哪儿热一点？
0: 啊，好
1: 啊，
0: 正在为您搜索
1: 哪儿？
0: 撒哈拉大沙漠，全年平均温度是47度。
1: 不是，
0: 很热了。
1: 这不是身体上热一点，
0: 不是很热一点、
1: 啊。不是热门啊，热门这得，我自个儿说
0: 啊。
1: 你看我平时啊，我就常在北京嘛，是不是？我最喜欢吃米线。哎，我来趟云南怎么样？
0: 云南，
1: 你给我查查去云南的机票。
0: 好，已经为您锁定明天最早一班飞往云南的机票。
1: 干嘛最早啊？
0: 因为大数据显示
1: 啊，
0: 相声演员都穷。
1: 相声演员，你要这
0: 贵的买不了。
1: 不是，我们
0: 眼儿最便宜。
1: 没听我们这节俭
0: 啊，节俭，
1: 节俭
0: 啊啊！
1: 你甭管怎么着，你就买机票就行了。
0: 买机票，
1: 我就上云南了。
0: 上云南了，
1: 能走了？
0: 哪就能走了？
1: 啊，不行吗？
0: 你去那儿，你带点什么东西？
1: 我带什么东西啊？
0: 当然，你就俩肩膀扛一脑袋就去了。
1: 我应该
0: 一路上给你带点这个休闲品呐、
1: 啊，哦，
0: 到那你玩你带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啊哦？
1: 必须的东西。
0: 对呀、
1: 哦，这能帮我吗？
0: 当然了，这里有大数据采购服务中心。
1: 哦，
0: 您好，
1: 您好，
0: 这里是电商大数据小舵手。
1: 小舵
0: 不是不是
1: 什么
0: 电的的大大商舵手小电锯？
1: 不是舵手那个用电锯？
0: 不是大
1: 大大数
0: 大
1: 电商
0: 电商
1: 大数据
0: 大数据
1: 小舵。
0: 舵
1: 是
0: 那不还是舵手吗？那不是
1: 不是电商
0: 电商
1: 大数据小柱
0: 小柱
1: 手
0: 电商大数据小柱手。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谁帮谁呀、啊？这不你帮我吗？
0: 是，
1: 您给我看看我出去买点什么？
0: 啊，请问您怎么称呼？叶鹏老师。
1: 你不刚说完我叫叶鹏吗？
0: 大数据统计这儿必须这么问。
1: 哦，必须、
0: 啊。请问怎么可以帮您？叶鹏老师，
1: 我叫叶鹏。
0: 啊，你叫叶鹏。
1: 啊，
0: 好的。啊，查询到了，您刚刚购买了飞往云南的机票。
1: 没错。
0: 啊，正在为您打包。
1: 大象，
0: 请提供家庭的住址。
1: 别着急，你看什么东西？
0: 大象就是一种长鼻子的动物。
1: 我知道，它
0: 两个大耳朵，那个、叫大象。
1: 我没问他大象是什么。
0: 你不说大象？
1: 就你们这平台
0: 啊，
1: 卖大象，有点意思。
0: 怎么了？
1: 怎么签收啊？快递员谁送啊？我们家象房还没盖呢，6吨的香蕉钱我都没挣出来呢，我不要大象。
0: 大数据显示了，86%的人到了云南之后都选择了看大象、骑大象、游原始森林。我们一步到位，送到您家。
1: 那人家是大数据显示去云南看大象的人多，不是跑云南买大象的人多。
0: 哦，
1: 别说大象，我们家连象牙制品都没有。
0: 象牙制品出现违禁词汇，快点转接110。喂，你好，这里是110，锁门。
1: 滴滴滴滴，
0: 放狗！汪！
1: 别咬了，好吗？这边这太敏感了，这不象牙制品。
0: 滴滴滴，
1: 我没有
0: 请转接。
1: 我没说。
0: 现在我们的大数据就是这违禁词一出来，马上就报警。
1: 你们这太敏感了，
0: 就是这样。
1: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是我还得注意点啊，就是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我没骑过大。大象、
0: 哦、
1: 我准备上那儿骑骑大象。
0: 骑大象、
1: 哎、
0: 好、哎、我们为您推荐您出行最适宜的服装。
1: 哪有服装啊？
0: 我们为您推荐了
1: 什么呀？
0: 亲子装。
1: 干嘛亲子装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36啊。
0: 大数据显示，
1: 嗯，
0: 36岁的男性去往云南的途中，有86%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所以为您推荐亲子装。您有什么困难吗？
2: 我单身。
0: 好的。
1: 嗯。别配乐了，别配乐了，弄得还挺悲伤啊。我不穿亲子装，我都没衣服穿了。
0: 大数据显示，
1: 嗯，
0: 您最匹配的衣服是
1: 什么？
0: 大褂。大数据显示了，您穿的最多的就是大褂。
1: 就可能也是我演出平常多一点，你知道吧？这不行，我不能穿着大褂骑大象啊。
0: 啊，那
1: 我就随便穿一就完了，
0: 随便穿个什么衣服、
1: 啊、你甭管我穿什么、啊、
0: 好、嗯、那正在为您推荐云南旅行的纪念品、嗯、您现在就可以买了。
1: 我还没去呢我就买纪念品 啊
0: 那这样给您推荐云南旅行的大礼包。
1: 大礼包
0: 啊，这里边有洗漱包、急救包、医疗包、叉烧包、
1: 叉烧包有没有蒙古包 啊
0: 叉烧包为您饿了垫一垫呢。
1: 我不用不用，你就来点实惠的，
0: 来点实惠的，
1: 来点实惠的、
0: 这些东西都给您备齐了，
1: 备齐了
0: 您就可以出发了。
1: 我就走了。
0: 哎呀，你就走了。
1: 嗯，
0: 到那落地
1: 怎么样？
0: 大数据更体现出来了。
1: 又体现出什么来了？
0: 有没有落地导游大数据服务啊？
1: 这导游都跟大数
0: 据。您好，
1: 我说
0: 您是叶鹏老师吧？
1: 是，是我。
0: 我是大数据为您选出来的在地导游。
1: 你别，
0: 因为大数据显示
1: 是
0: 您是最能嚷嚷的相声演员，让我跟您匹配来了。
1: 你
0: 我是最能嚷嚷的导游。
1: 看出来了，你这比我嗓子都。我跟你说，平常我这人不太爱嚷嚷。
0: 声音，你不太爱嚷嚷，
1: 不爱嚷嚷，
0: 你不亏心。
1: 不是你别弄这么嚷嚷干嘛？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大象，大象
0: 啊！您好，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嗓门最大的大象。
1: 我别介，我不跟大象比嗓门，我跟大象比嗓门，大象怎么？哎，
0: 你还
1: 叫得过他吗？我
0: 你比大象都是耳朵了。
1: 我不跟大象比，
0: 那您现在就可以上相。
1: 上相，
0: 上相
1: 就是好看。
0: 上
1: 可以上大象，上
0: 骑大象了。
1: 哎，
0: 对，您看
1: 啊，干嘛？
0: 前面
1: 啊，前
0: 面可以选择跟这棵树合影。
1: 干嘛跟这棵树啊？
0: 因为就这一棵树，
1: 就这一棵树，就这一棵树啊！
0: 啊，
1: 一棵树就砍了吧！
0: 滴滴滴滴滴，说要砍伐森林，
1: 这是
0: 报警
1: 110。
0: 你好，你好，
1: 这嘎啦啦啦啦，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喂吧，喂吧。你把我毙了得了，你那么费劲呢，那么费劲呢。
0: 我们这特别敏感，你说砍大树马上又要报警。
1: 我又说错了。
0: 对了，
1: 我不砍大树了，
0: 这都不能说。
1: 哎
0: 哎，
1: 那我干嘛呀？我
0: 您在这里
1: 干嘛？这棵树啊，
0: 我说这是一棵呀、树龄最老的树，
1: 就得在这儿照啊。
0: 您可以跟它合影留念。
1: 好啊
0: 啊，请选择您的合影姿势。
1: 怎么还有姿势、
0: 大数据显示、
1: 又显示了
0: 上一个旅游团排名第一的姿势。
1: 什么呀？
0: 是在大象上边下腰。排名第二的姿势是在大象上边倒立。第三个姿势是在大象上边来个洞里藏身。
1: 你们就是上一个团是中国杂技团是吧？哥们，我跟大象来洞里藏身，那看得见我吗？
0: 那你这您自个儿选，
1: 我自个儿选一姿势。你看我来
0: 什么
1: 来什么，就跟大象来什么。
0: 你大象来，
1: 这怎么样？这怎么样？
0: 这什么意思？这
1: 就是那大象的鼻子揽着我脖子。
0: 还不如邓里藏身的，
1: 哎呦，
0: 一会儿再勒着你，
1: 我就这么着了，
0: 哎，就这么着了，
1: 嗯，
0: 好，骑着大象
1: 怎么样？
0: 穿过这片森林
1: 上哪儿去？
0: 前边就是咱们著名的云南的景点，
1: 哪儿？
0: 儿子海，
1: 儿子海，
0: 哎，到了儿子海，您就找到家了。
1: 我
0: 哎，您就找家了。
1: 我是到儿子海，我就找着儿子了。
0: 您融入其中了，
1: 没有子。苍山洱海
0: 啊，你到了洱海。
1: 洱海，
0: 根据我们大数据显示，
1: 又显示
0: 我们特地高薪聘请了观测员，
1: 干嘛呀？
0: 夏季每到夜里3点，这个地方
1: 怎么样？
0: 天就黑了，
1: 天就
0: 哎，这个是
1: 您不觉得您那点钱花冤枉了吗？不是废话吗？
0: 不是啊，
1: 啊，
0: 天黑了，
1: 嗯，
0: 就有漫天的繁星，
1: 繁星，
0: 而且这个时候容易赶上陨石坠落，
1: 怎么样？
0: 您一定注意观看，这陨石，
1: 我先躲远点，陨石不行啊，
0: 那什么东西？
1: 陨石不行，
0: 就是唰唰，
1: 它是那星星，它流星
0: 啊，流星，
1: 哎，
0: 流星坠落，
1: 流星，啪，流星，这流星雨
0: 啊，流星雨，
1: 哎，
0: 那您看。看这个流星雨，
1: 嗯，
0: 完了呢，您看着星空，
1: 嗯，
0: 枕水而居，
1: 还有活动，
0: 我们为您安排了民宿，
1: 哦，
0: 为您调好了合适温度的洗澡水，
1: 好啊，
0: 您最适宜的床铺，
1: 嗯，
0: 并且我们的蓝牙音箱已经通过大数据连接了您本年度最爱收听的音乐专辑，
1: 什么呀？
0: 叶鹏评书合集，
1: 哎，好吧，我太没羞没臊了，我就听我自个儿。
0: 这个时候，
1: 嗯，
0: 我们有大数据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了您今天白天游玩的时候留下的精彩的照相，
1: 照片都洗出来了，
0: 都洗出来了，
1: 哦，
0: 而且各个我们都有美好寓意的命名，
1: 还有名字呢。
0: 对了，
1: 我骑大象这个
0: 叶丞相，
1: 什么意思？
0: 你看丞相好官啊，叶老师乘坐着大象，叶丞相
1: 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那我跟星空这张
0: 夜明星啊，
1: 我跟大树这张
0: 夜雨树、啊，
1: 我跟湖水这张
0: 大夜湖嘛，
1: 这意思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天下大了
2: 啊，
1: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2: 那对，
1: 哎，也有人不爱听相声。
2: 对，
1: 哎，我就爱干个别的。
2: 啊，
1: 我画画画。
2: 是是是，
1: 哎，我写写字儿。
2: 有有有，
1: 还有我们尤其玩这传统的，
2: 嗯，
1: 喜欢盘珠子。
2: 哦，玩串
1: 儿啊，盘个什么小玩意儿？
2: 扇子。
1: 王老师就爱盘扇子。
2: 哎，我扇子多呀。
1: 哎呦，天天盘，都知道
2: 啊，
1: 盘扇得拿人油盘，
2: 啊，
1: 得拿人油味。
2: 这个词儿听着瘆得慌，你给解释解释。
1: 就是汗呐。
2: 啊，人的汗。
1: 哎，汗水我们叫人油，得拿人油味。
2: 啊，
1: 王老师啊，王老师为了盘这个啊，
2: 嗯嗯，
1: 我嘴都盘大，这实在为了盘扇太不容易。我
2: 盘把扇子，怎么嘴都盘大了？
1: 这有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1: 人哪儿的这个人油最多啊？
2: 哪儿呢？
1: 鼻夹沟。
2: 哪儿？
1: 鼻夹沟啊。
2: 我就知道夹皮沟。
1: 这鼻夹沟吗？这鼻夹沟，
2: 这不叫鼻洼吗？
1: 鼻子和面颊之间这条沟，鼻夹沟。平时这是挖进去的，你要想把这油啊透出来，
2: 嗯，
1: 你得张嘴，天天就这么盘呢，嘴都盘大了。原来王石老师是樱桃小口啊，
2: 嗯，
1: 吃面条都不敢放酱，
2: 放酱呢
1: 一吸溜全糊嘴上了。
2: 哎哎，
1: 您看现在全盘大了。
2: 没有没有，
1: 这是爱好啊。
2: 太夸张了。
1: 我没有这个。
2: 您？
1: 我不喜欢玩这古玩，太古老。
2: 嗯，
1: 虽然咱们都是搞传统行业的，
2: 是是，
1: 但是咱也是年轻人嘛。
2: 谁呀？
1: 咱们年轻人，
2: 呦呦呦，我跟您不太一样的。
1: 咱们都才30啷当啷当啷岁嘛，对吧？
2: 怎么这么多零碎呢？什么叫啷当啷当啷啊？
1: 31为一啷，
2: 嗯，
1: 32为一当，
2: 嗯，
1: 30啷当啷当啷的岁嘛。
2: 嗨，
1: 还不到40，还年轻。
2: 嗯嗯，
1: 我就有别的爱好。
2: 您什么爱好？
1: 我跟广大的90后的朋友们的爱好是一样。
2: 别说出来，怕吓着我。
1: 年轻人的爱好，
2: 嗯，
1: 我好看电影。王老师，吓住了没？我好看电影。
2: 年轻人的爱好，
1: 咋了？
2: 不是您这个话呀，略有偏颇
1: 啊。
2: 这上了岁数的我父母他们也爱看电影啊。
1: 那你呢？你爱看电影？
2: 我不敢说爱，
1: 啊，
2: 也喜欢，经常去看。
1: 经常去看。
2: 嗯。
1: 那你看电影是为什么呢？
2: 我说为了繁荣文化市场，你信吗？
1: 不是，我说你看电影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 那看电影为什么？为娱乐呗。说大一点，咱吸收姊妹艺术精华，为我所用，制造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朋友们。
1: 那不那
2: 看电影还能为什么呢？
1: 把你说的那么的高尚
2: 啊！
1: 不过你这看电影是享受。
2: 那就是享受艺术呀，
1: 是娱乐。
2: 嗯，
1: 我不是。
2: 您？
1: 我看电影是接受功德教育。
2: 哦，您爱看那方面的片子？
1: 不是，哪方面片？
2: 就功德教育这方面片子。
1: 不是，
2: 嗯，
1: 我是看完每一部电影啊，内容记不住了，光接受功德教育。
2: 没听明白。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2: 嗯嗯嗯。
1: 就前不久。
2: 嗯。
1: 前不久，
2: 嗯，
1: 我等了好长时间一个片子上映了。
2: 啊。
1: 赶紧团的票啊，团的票。早早就去了，
2: 咱俩一样，我也爱追电影看。
1: 哎，忙活一天了也没吃饭，
2: 嗯，
1: 到电影院先买一大桶的爆米花。
2: 爆米花？
1: 爆米花，没吃饭吗？万一饿了，
2: 哦，
1: 还能嚼咕嚼咕。
2: 好办法。
1: 哎，坐进去，对好了座，
2: 嗯，
1: 弄好往这一坐，
2: 嗯，
1: 舒舒服服端着这爆米花桶，这叫什么？带劲！哎，
2: 享受，
1: 哎，特享受。
2: 不是，这听着没什么问题呀，啊，
1: 问题马上就来了，
2: 这能有什么问题？
1: 我看电影喜欢坐在正中间，
2: 嗯，
1: 我旁边。有一个父亲带个孩子，
2: 嗯，
1: 孩子大概5、6岁，
2: 嗯，
1: 一看见我进来，
2: 啊，
1: 拽他爸爸，
2: 嗯，
1: 爸爸，米发，
2: 看见你这米花了，
1: 我一看就给人孩子吧，
2: 是是是，
1: 来来孩子，
2: 嗯，
1: 来吃点，
2: 来点，嗯，
1: 他爸不好意思，哎，别，您看你这怪不好意思，没事没事，给孩子吃点，哎，快谢谢叔，这孩子真客气啊，
2: 嗯，
1: 过来冲我一鞠躬，
2: 多有礼貌，
1: 连桶端过去了，
2: 嗯，一桶都拿走了，
1: 哎，孩子还挺孝顺，给他爸，嗯，爸爸吃米发，
2: 哎嗨。
1: 爸不好意思，快还给叔叔，还给叔叔。
2: 孩子呢？
1: 孩子说句话真对得起我。
2: 怎么说？
1: 送给别人的东西不能要回去。

0: 拿你当小朋友了。
1: 我一看咱得有大人之才啊，不能跟他计较。
0: 是是，
1: 我再出去买一桶，
0: 赶紧去吧。
1: 可是刚一站起来，灯黑了，
0: 我要开眼了，
1: 开眼了
0: 啊！
1: 算了，
0: 怎么
1: 了？咱坐这看吧。剧情呢带入进去之后，说不定把这个饿就忘了，
0: 跟着剧情走，一会儿就忘了。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讲？
1: 电影是粮食精，越看越年轻了。没事跟着看呢，
0: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1: 刚准备看呢，我发现不好，
0: 怎么？
1: 我们这排啊，又挤进来一个人，
0: 来晚了。
1: 其实我挺腻歪着来迟到的，既耽误自己又影响别人。
0: 不是，这个难免有个原谅。
1: 关键这位各位，您是没看着啊？1.9米的大高个，
0: 哟，
1: 少说有350斤朝上，
0: 这么胖呢？
1: 往里挤
0: 啊，
1: 往里蹭啊，顺着我就蹭过去了。
0: 这叫什么词儿呢？顺你走过去了，
1: 脸是这腿，腿是走过去的。我这脸可是他屁股蹭过去的，200多斤的大屁股。
0: 您等会儿，
1: 我这脸蹭2分多钟，
0: 稍微瞪一下，哎呀呀呀，过火车呢！
1: 您不是快窒息了？
0: 稍微有里头有一个问题又没想明白，这人350多斤，1.9米，光屁股就200多斤，
1: 我是感受到的那个压力。
0: 哦，好家伙，
1: 好不容易2分多钟挤过去，
0: 2分多钟贴着您脸挤过去的，
1: 哎，
0: 你没憋死吗？
1: 马上就窒息了。
0: 哎，
1: 他过去之后啊，好容易喘口气儿，
0: 来接着看电影吧。
1: 我拿我这余光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坏了？这排已然坐满了，
0: 这排坐满了，
1: 这说明什么？
0: 什么？
1: 找错牌了他。
0: 好，
1: 他还得挤回来，
0: 就这位还得再出去
1: 受二茬罪，还得憋2分钟。
0: 你等着吧，他过去就好了。
1: 好嘛，一会儿挤我面前了，他把这票掏出来了，
0: 掏出
1: 看眼票，看眼我，看眼票，看眼我，朝前入鲁，这么一晃，我的，
0: 什么就他的？
1: 我什么就你我没跟你要啊，你管你是谁的？
0: 你拿好。
1: 他一指我，这是我的，我呀。我是你的，
0: 嗨，别斗气儿，问问他要干嘛。
1: 我还没说话呢，他说了，这座位是我的。
0: 您坐错座位了？
1: 不能啊，不能，我来，我对好几遍呢。
0: 不是，你让他看看怎么
1: 回事？不是，你不对吧？我这就不对，就这儿
0: 什么
1: 8排14座
0: 是这个吗？
1: 我已经傻了
0: 啊，
1: 我已经傻了。
0: 怎么呢？
1: 没座啊？
0: 就是
1: 这就8排14座啊。
0: 你买重复票了？
1: 我一想，我站起来，我去问问那个工作人员
0: 啊。对，赶紧问问去吧。
1: 我刚一站起来，裤衩他坐这儿了。
0: 他坐这儿了，
1: 哎，嘴里还嘟嘟囔囔，
0: 够快的。
1: 哎，一点公德心没有啊！看电影不找准自己的座，耽误别人，耽误自己。哎，你看看，头来我都没看上。哎呀，多精彩的电影，我都耽误10来分钟。哎，这是，哎呦，真好！现在这动画片拍真好。哎呀，
0: 动画片、哎呀，
1: 动画片人物拍的跟真人似的，有血有肉。哎，哪吒搁哪儿呢？哪吒谁演的？哪吒这是？
0: 看哪吒来了。
1: 我一听，我说等会儿，您看什么电影？我看哪吒。您连动画片真人版你都看不出来是吧？这哪有哪吒呀？哪吒用机关枪吗？
0: 嗨，
1: 哦，也是。我说哪吒也不能坐高铁。您快起来吧，您找错放映厅了。您赶紧。
0: 哎呦，看电影愣能走错屋？
1: 我往这一坐，那个座位那个热呀，
0: 这
1: 屁股热捂的。
0: 别挑三拣四了，赶紧看吧。
1: 赶紧看吧，看不了。
0: 嗯，
1: 我前面有一大哥，带俩大姐，说没有50吧，也有40大几了。
0: 我看电影来了，
1: 不是看电影了，
0: 背
1: 人名来了。
0: 背人名？
1: 你说从这个主角到配角，从这个龙套大甲打酱油的，如果你都认识啊，
0: 全都知道。他呢？
1: 一个都不认识，
0: 那怎么背人名啊？
1: 我这一坐，这大哥啊，哎，你看，这不是那谁吗？这不是那谁吗？哎，这拍广告那谁，就是。这那谁，他演的电视剧前就火极了。
0: 谁？
1: 就那谁吗？那谁的老公？这不是那谁？他老婆是那谁吗？就这不那谁吗？那谁？你不明白吧？他那谁？
0: 您是居委会的吧？这是，
1: 北人名吗？
0: 不是，他这么说话，旁边那二位不阻止他吗？
1: 哎呦，还阻止呢？
0: 啊，
1: 旁边俩大姐配合的可默契了。
0: 怎么配合的？
1: 都随处告矮音了。
0: 啊？
1: 哦，哎，是啊，对，没错。您看看，你说看一电影带俩捧哏的像话吗？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好容易，这人都出全了
0: 哦。
1: 他们安静了，
0: 他们静下来了，好好看吧。
1: 好好看什么呀？
0: 嗯，
1: 旁边还坐俩呢，
0: 这边还有俩，
1: 俩小姑娘。
0: 哦，
1: 看样子啊，应该是这大学生。
0: 那很好呀，受过教育一定很文明。
1: 对，是很文明，
0: 是吧？
1: 您看人家那个眼光独到，评论犀利，声音还不大。
0: 你看，
1: 可就是稀稀嗦嗦都不听。

0: 停嘴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一直说着不停，
0: 一直都不停啊。
1: 评论剧情呢？
0: 评论服装，
1: 评论服装。
0: 还有你看这制服啊，哎，不是任何人穿着都好看。嗯，对，就是他一看真的不像这职业女性。哎，你看我穿这怎么样啊？你穿着肯定好看，你白。哎，我觉得也是。哎呦，你看看评论，全评论服装跟电影有关系吗？
1: 你怎么都听见了呢？
0: 他稀稀嗦嗦，稀稀嗦嗦，我能不烦吗？
1: 不是，你制止他呀！
0: 我制止什么呀？他还评论呢？
1: 还说什么了？哎，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前两天被曝光，他跟那谁约会了？不能吧？不能吧？他不是跟有女朋友吗？还秀恩爱？那什么？那辟谣了？那他姐？哦，我说嘛也是，那女的那么老，跟都不配。他多帅呀、啊！对，就是帅，就是帅。你说他长这么帅，他平时吃什么？哎呀，操个闲心，你说。
1: 你管人家吃什么干嘛呀？哎
0: 呦，我想去制止他吧。啊，还不行。嗯，我一大老爷们儿，人俩小姑娘，我过去不合适。
1: 应该制止他，
0: 人家还以为耍流氓了。哎呀，
1: 别，您别，这没法看了。
0: 我不说，有人说。
1: 谁说？
0: 后面有一女士，汤就站起来了。
1: 是吗？
0: 一拍座位，哎，您好，声音小点好吗？
1: 看这多好，安静了吧？
0: 安静了。啊，她跟她男朋友更闹。
1: 这女的，
0: 俩小两口啊。啊，也不知道这女的是没跟上这电影情节吗？还是怎么着？嗯，一直在这问，老公，演的啥呀？咋回事嘛？啥意思啊？您再看这男的，好家伙，跟数这个电冰箱的似的，
1: 数电冰箱的，
0: 鼻子出去全是冷气，嚯，
1: 什么动静啊？这是，你气门芯坏了是吗？这是，
0: 他就这样，
1: 别气了。
0: 国产电影啊，不咋样。哎呀，脸谱化。什么呀？这都什么呀？你看死搬硬套，这就全是这几套。哎呀，什么东西？哎呀，你看这特效五毛渣，你知道吗？
1: 五毛渣，
0: 这拍出还不如宝莱坞呢？什么还是、
1: 不如宝莱坞呢？哎
0: 呦，什么乱七八糟？这是啥呀？这哎呦哎呦，这还是国内知名的硬汉啊，荧屏硬汉，不是长张铁板脸就是硬汉，你知道吗？哎，看还刻意煽情，哎，刻意煽情，嘿呵，哎，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1: 没听清，问什么就这么一套话呀？
0: 哎，这你不明白吗？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他仨是好朋友，他仨不能挑明了，结果他仨都非常的痛苦。后来他死了，他想追求他吧，他不愿意同意。后来他出事了，他帮助他，他俩成了。
1: 这是剧情啊，是谜语啊，这玩意儿。
0: 我不信。要是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我说的那样的，要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我说的这样的，要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
1: 二位抬杠来了是吧？别说，
0: 我实在受不了。嗯，
1: 怎么样？
0: 整个世界。安静，
1: 可算好了，赶紧消停看电影吧。
0: 刚消停五分钟，前那大姐一回头，哎，小伙子真厉害啊，说的太对了。大哥也回头了，哎，我就说刚才说的不真实吧，现实当中就没这么回事。嘻，咱们电影就这样，你放心啊，先生都没这事儿。
1: 好，这仨怎么交流上了呢？哎，
0: 你看，这多假，都假，吃的都假啊，吃炸鸡，这炸鸡是韩国人吃的，
1: 中国人就不吃炸鸡呀。
0: 一说炸鸡，旁边这小孩把这爆米花桶旁边一放，爸爸，我要吃炸鸡。
1: 把他勾起来了，
0: 这不有爆米花？爆米花不好吃，不好吃你吃掉大半桶。
1: 你别心疼这个了。哎
0: 呦，您再看吧，前排这大哥，前排这大哥，后排这小伙，亲切的交流啊，热切极了。这不好，这不对，不真实，这不行啊！您再看这孩子，吃一口这爆米花，看一口电影，这电影上面有什么要吃？爸爸我要吃汉堡包，爸爸我要吃鸡卷，爸爸我要吃寿司，爸爸我要吃水煮鱼，爸爸我要吃那个阿姨的嘴。哎，
1: 这什么动静？
0: 赶紧捂眼睛吧！啊，哎呀，孩子，你等会儿，爸爸出去给你买去。
1: 对，有些电影小孩不适合看。
0: 爸爸给你买去。哎，你再看这边这俩姑娘可有用武之地了
1: 啊！俩姑娘，
0: 两个眼睛，一个朝前面看电影，一个朝后边看着两对情侣。
1: 是吗？
0: 哎，你说这男的干嘛的？哎，这女的是不是有点大？咱俩是两口子吗？哎，你这男的我看着特眼熟。哎，是不是咱们学校呢？还有这两个捧哏的，我的妈！哎，是吗？嘿，你说说，哦，就这个呀？
1: 去你的吧！
0: 哎，这句他妈没说。哎
1: 乱不乱呀？这电影看的，
0: 我看这趟电影我是白瞎了，看不了了。
1: 是是是，
0: 哎呀，坐这儿默默等吧。最后大家纷纷散去，一直到这个电影字幕结束，我才起身离去。
1: 您等字幕放完了才走的？
0: 哎，是啊，我太闹了，我安静一会儿。
1: 那也补不回来头来的情节了。
0: 先安静下来再说吧。嗨嗨，明儿早上赶个早场，人少时候我再来。刚一走到这放厅门口，您再看
1: 怎么？
0: 这孩子抱着爸去，爸爸，我要吃汉堡包，爸爸，我要吃鸡卷，
1: 还没完呢。
0: 骗我一看这多尴尬，
1: 太难看了，
0: 别往这走了，我掉头往回走吧。

0: 反方向走了，
1: 你回头过来一大哥，嗯，你回怎么着了？看，电影结束了。
0: 我一看我这避开这父子俩吧，
1: 别跟他俩纠缠了，
0: 我掉头走。
1: 啊，
0: 刚就说这个啊，一大哥就冲着我就过来了，
1: 干嘛呀？
0: 拿着票，眼前一晃，嗯，兄弟，哪吒搁哪看着？
1: 还没找着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7: 我就打听打听你的收入，
8: 嗨。我这样的能挣多少钱呢？
7: 你看，不说实话吗？不说实话，这，你看，就你这身份，你这地位，
8: 嗨，我还什么身份？你瞧你说的，
7: 我可听说呀，你有不少的头衔，
8: 还头衔了？我不过就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7: 曲艺家协会会员
8: 啊，
7: 行啊，嗯，不简单，
8: 这有什么呀？
7: 了不起，了不起！你看，我就不是会员。
8: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7: 我不搞曲艺，我是这个
8: 啊，这什么呀？摊煎饼果子。
7: 煎饼果子干嘛？写字。
8: 嗨，人写字是这样，你这什么呀？这，
7: 你那一般人写字，一笔一画这么写，我这大笔一挥，
8: 嘿，还磕个鸡蛋。
7: 写书，
8: 哦，写书啊，写书，您算是作家。入曲协不行，得入作协，作家协会。
7: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8: 怎么了？
7: 没见过我的作品？
8: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7: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8: 有吗？
7: 有啊，没发表。
8: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7: 送去了？
8: 哦，
7: 送到作协了。
8: 去了。
7: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8: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7: 哪儿发都一样。
8: 对，
7: 赶紧送到报社。我说同志，这个稿我送来了，那个作协没来电话，他们介绍我来的，也没别的要求啊。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跟广大的读者见面。
8: 好，
7: 至于这个篇幅内容啊，随便删随便改，小样印出来我就甭看了。您看看怎么样？哎，真客气，
8: 是吗？
7: 那我们看看，我们看看。行，可以，就这样吧。反正字儿也不多，甭改了。行，搁下吧，下星期见报。
8: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7: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了。哎，回来，先交费。
8: 交费？
7: 啊，
8: 怎么还交费呀？
7: 他上交的，
8: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7: 我也纳这闷儿啊！
8: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7: 征婚启事。
8: 征婚呢？
7: 嗯，
8: 哎，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7: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8: 那多新鲜！
7: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8: 什么叫给你钱呢？
7: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8: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7: 啊，
8: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7: 废话吗？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8: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7: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就来了。
8: 那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7: 进不了。
8: 嘿，
7: 我还不进呢。
8: 呀，
7: 我干嘛呀？我费那劲呢？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8: 你成立协会，
7: 个体的，
8: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7: 不是作协，
8: 什么呀？
7: 舞协，
8: 舞协，
7: 哎，

0: 鞋，
1: 跳舞的。
0: 我跳舞。
1: 那怎么叫舞鞋呢？
0: 鞋那个武侠。
1: 哦，您这鞋会专门写武侠小说？哎，
0: 这舞鞋准给这做鞋来财，你信吗？
1: 净惦着赚钱了。你写出来这东西谁给你发表啊？
0: 自己发呀，有刊物啊。
1: 哦，你们还有刊物呢？
0: 有。
1: 你们这刊物叫什么名字？
0: 叫五魁首。
1: 好好，你还可以叫八匹马，叫什么骑个巧吧666。你这划拳来了是吧？
0: 你不懂，你不懂，这五魁首怎么讲
1: 啊？
0: 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哇，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1: 这野心还不小。
0: 野心呢？这叫雄心。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他一部长篇。
1: 哇，谁写的？
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 哦，
0: 哎，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1: 啊，行行行。
0: 不过这个书印的很少
1: 啊，
0: 因为创刊嘛。
1: 哦，
0: 第一期没敢多印。
1: 印多少？
0: 一共就800万份。
1: 哦。嚯，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
0: 啊！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这么算吧，
1: 啊，
0: 全国这个大学咱不算啊，
1: 啊，
0: 光说中小学学生
1: 是
0: 有多少？一人一套，够卖的吗？
1: 不是，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
0: 啊，
1: 老师上面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不是，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0: 有好处啊。
1: 什么好处？
0: 有好处啊，咱这个小说这个知识性趣味性浓啊，这里头浓。
1: 哼，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0: 什么？
1: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这小说的内容。
0: 给你介绍内容
1: 啊？
0: 没的你了
1: 呀？
0: 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啊？
1: 不，我听听怎么了？
0: 这是一本书呢，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自个儿看呢。哎，这样你买点吧，
1: 啊，
0: 你订10000本，你先把款付了。
1: 不是哪的事儿，我就订10000本啊！
0: 你
1: 净放不了钱，
0: 订不了这么多，少订也行，来8000，
1: 不用了，
0: 7500。
1: 谁呀？
0: 干脆说，你一共有多少钱吧？
1: 你管我有多少钱呢？你这种人，哎，不是，咱这么着，
0: 嗯，
1: 买多少咱不忙着订，
0: 嗯嗯，
1: 你呀，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彩的地方，你给我介绍介绍，我听着要好，我就买。
0: 那行。
1: 有啊，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你说说，
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 啊，
0: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1: 啊，
0: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啊，
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 这也要钱呐。
0: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 啊，
0: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扣。
1: 哎，别，打住打住，
0: 我给你算一下。
1: 不，你别算，甭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0: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 不要钱了，
0: 不要钱了。
1: 那行，
0: 嗯，
1: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这题目啊，
1: 啊，
0: 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
0: 哎，
1: 五味俱全呐。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那您说说内容。
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5个大侠。
0: 谁告诉你5个了？我说5个了吗？一个。
1: 一个你说5位啊？
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5位啊？
1: 哦，5种味道。
0: 哎，他名字叫5位大侠。
1: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0: 什么模样
1: 啊？
0: 身高有2丈2吧。
1: 哇，
0: 膀阔三庭。
1: 是。
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 嗯，
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鼻子赛乌豆。
1: 不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0: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0: 对对对呀、
1: 什么叫对呀、
0: 江湖奇才嘛，
1: 嗯，
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0: 对呀、
1: 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行行行，就别提你那五魁首了、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0: 还有4个反面人物。
1: 哦，
0: 江湖人称叫4大魔头。
1: 哪4大魔头？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0: 哎，
1: 那我得问问， 这电摩是哪个电呢？
0: 电的啊，发电，电气化。
1: 哦，就这电灯泡的电。
0: 电
1: 哦，那磁摩呢？
0: 就是磁力，磁铁，
1: 细铁石。
0: 哎，对对对对。
1: 光摩
0: 发光，放光。
1: 哦，那声是哪个声？
0: 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 哦，声音的声。
0: 哎，对。
1: 好，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 哇，
0: 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味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还怎么样了？
0: 啊！
1: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0: 哎，我这跟咱们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的是大清，
1: 清朝。
0: 嗯，大清乾隆年。
1: 哦哦，
0: 乾隆28年。
1: 啊，
0: 28年腊八那天。
1: 哦。
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儿，
1: 反正最冷的时候，
0: 冷，那天冷。
1: 那地点在哪儿呢？
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1: 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0: 这场是决斗啊，
1: 越高越好啊。
0: 是啊，您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啊，
0: 它高啊，
1: 哎，
0: 高高山上啊，
1: 不，峰啊，这您等会儿，
0: 嗯，
1: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
0: 嗯，
1: 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 8848，8828
0: 呀，这没错。
1: 48
0: 呀，这没错。
1: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0: 啊，这差不了多少。
1: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多，
0: 这差多少？
1: 差着152公尺了。
0: 啊，差多少？
1: 152公尺。
0: 啊，对呀、啊。
1: 对什么呀？
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 啊？钉山顶的时候还钉上梅花桩？
0: 梅花桩懂吗？
1: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着，
0: 哎，对了，在地上打，惊险！
1: 哇，这可悬了。
0: 每一颗柱子125，
1: 啊，不，152，
0: 五十二，你算什么？
1: 哦，
0: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儿说吧，
1: 打这儿说吧。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啊、
0: 嗯，站立在梅花桩上，
1: 上去了，
0: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
1: 嗯，
0: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叫阵了，
0: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 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 什么？
0: 手电筒？
1: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0: 磁魔拿着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指南针？
1: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0: 别小看这两家家伙
1: 啊！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 是吗？
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 不大呀。
0: 它不有个电门吗？
1: 是啊，
0: 开关呢。
1: 啊，
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 嘣，
0: 头里唰就亮了。
1: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0: 不是，它这亮光啊，
1: 嗯，
0: 气死原子弹那个光辐射。
1: 那么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 啊！
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 对，
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 那儿里个隆地咚，
0: 往心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呢。
1: 可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0: 这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 好嘛，改中药了，
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 大侠怎么说？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口气可不小。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啊！
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 嗯，
0: 只见五位大侠，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 啊！
0: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 嗯，
0: 就好像喝了2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 嗯，
0: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

0: 厉害。
1: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了，
0: 又上来了。
1: 好你个无畏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0: 我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镜？
1: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0: 琴是什么琴？
1: 就是那个六弦琴。
0: 哦，吉他呀。哎，那镜是什么镜呢？
1: 太阳镜啊。
0: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1: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0: 啊，
1: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0: 是，
1: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0: 这是什么掌？
1: 酸掌。
0: 到酸掌了，
1: 这一酸掌了，酸的这光魔，哎呦，你说，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0: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
0: 啊！
1: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0: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1: 这琴可厉害，
0: 是吗？
1: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0: 怎么样？
1: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0: 哎呦，
1: 没接没完呢，只有把你累死为止。
0: 这招更损呢。
1: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0: 啊，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
1: 啷哐啷哐啷哐啷。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哐隆，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
0: 啷哐啷哐
1: 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0: 打住吧！
1: 行，
0: 别打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1: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呢，
0: 变着法的毛钱呢。
1: 生魔这一弹琴呢、啊，哎，五位大侠乐了，
0: 是吗？
1: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0: 呀，
1: 咕咕咕咕咕，
0: 咔嚓一个，滴滋滋，咔呀，打住，停，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1: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0: 这也赶时髦啊！
1: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0: 甭问，准是田长。
1: 这一田长啊，这生魔吧唧就倒了，
0: 田那儿了。
1: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0: 哇，
1: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的脑袋就舔上了，吧唧，
0: 好嘛，拿这脑袋当缩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0: 哦，
1: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0: 四人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0: 啊，
1: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过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中东之和平。
0: 这都挨着上。
1: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
0: 什么乱七八糟。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0: 这是闲掌，
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0: 哟，
1: 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
1: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0: 成盐块了。
1: 好大侠不怠慢，
0: 哗，
1: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
0: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啊！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0: 谁要了？
1: 造纸厂。
0: 哦，回炉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我们相声演员讲究是能说会道，会聊天，嘴甜，这是我们的特点。
5: 会聊天？
2: 对了，
5: 那你可说的不准确。
2: 怎么了？
5: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2: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5: 对。
2: 哪行啊？
5: 出租汽车司机。
2: 是吗？
5: 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哦，这么跟你说得了。
2: 怎么着？
5: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2: 您说的太悬了吧？
5: 一点都不悬。哦，前两天我打一车，
2: 上哪儿？
5: 去这个甘家口。
2: 哦，阜城门外。
5: 一上车司机热情。
2: 这司机什么样啊？
5: 哎呦，哎，看您眼熟啊。
2: 您好您好。
5: 上哪儿啊？您
2: 我去甘家口。
5: 哎呦，甘家口啊，您看咱怎么走，
2: 怎么快怎么走吧。
5: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2: 是啊，
5: 就看你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2: 我要是鸡蛋呢？
5: 那你就熟了。
2: 茶叶
5: 慢慢泡着吧。哦，
2: 那您是什么呀？
5: 我呀，啊，我是茶叶蛋。
2: 哎，怎么茶叶蛋？
5: 我早熟了哟。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呀。
2: 怎么？
5: 我得拉活啊。
2: 这是您的工作。嗯，
5: 我就喜欢这比喻。
2: 是吧？
5: 哎，嗯，你要仔细想，
2: 怎么着？
5: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物。
2: 不明白。
5: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2: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5: 给你讲讲。
2: 你说。
5: 你比如说法官。
2: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5: 挂面。
2: 怎么会挂面？
5: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2: 哦，中间不能打弯。
5: 一打弯就折了。
2: 还有吗？
5: 创业者。
2: 他对应什么食品？
5: 拉面。
2: 拉面？哎，怎么？
5: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2: 哎，对对对。还有吗？
5: 贪污犯。
2: 这贪官对应什么食品？
5: 炸酱面。
2: 怎么会炸酱面？
5: 甭着急，嗯，早晚得把它拌喽。
2: 对，炸酱面得拌了才能吃呗。
5: 有意思有意思，
2: 您研究的还真到位。
5: 我就爱瞎聊天，
2: 好玩。
5: 您坐稳了。哎呦，
2: 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5: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2: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5: 他管你那个呢。嗯，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2: 什么规矩？
5: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哦，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是啊，这玩意真能观察。
5: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2: 那当然，
5: 要不然咱这北京也不会越变越漂亮。
2: 这话说的对。
5: 你想啊，嗯，我是四辈的老北京了。
2: 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5: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2: 应该有。
5: 您知道北京最早叫什么吗？
2: 那不清楚。
5: 幽州。
2: 怎么叫幽州呢？
5: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2: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
5: 全是海。
2: 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了呢？
5: 哪吒闹海啊。哎啊，哪吒跟龙王大战了9981回。哦，后来降住了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这才露出地面。
2: 是啊，
5: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哦，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2: 干嘛建这么个形啊？
5: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2: 哦，镇着他。
5: 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2: 不清楚。
5: 北新桥外头。
2: 北新桥
5: 那儿有一口井。嗯，里边有一铁链子，永远倒不到头。哦，怎么回事？
2: 怎么意思？
5: 拴着那条龙呢。
2: 是啊，
5: 跟这龙说了。
2: 说什么？
5: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哦，那他哪出得来啊？
2: 怎么
5: 永远叫北新桥啊？
2: 嘿，他救不了。嘿，这地方有奖。
5: 当然了。嗯，没奖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哎，
2: 这地方好。
5: 把这人交朋友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5: 不孝顺我不交。
2: 当然，百善孝为先。
5: 你想啊，嗯，这人连爹妈都看不上，他能看得上谁啊？
2: 谁都看不上。
5: 是不是？
2: 对，
5: 提起爹妈来，嗯，我父母今年80多了，
2: 岁数不小了，
5: 一辈子没享过福。哦，你说都带这岁数了，嗯，我又没工夫伺候他们，
2: 怎么办？
5: 我一想，我找个保姆照顾照顾他们吧。
2: 想法好。好啊，
5: 好，嗯，捅娄子了。
2: 捅什么娄子呀？
5: 这一个星期，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2: 干嘛换这么多呀？
5: 哎呦，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2: 是啊，啊，您具体说说。
5: 个儿高的她不要。
2: 这个儿高为什么不能要？
5: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2: 那找一个矮的吧。
5: 个矮的也不行啊。
2: 这又怎么了？
5: 擦玻璃够不着。
2: 好嘛，上下够不着。
5: 哦，长得太胖的她不要。
2: 胖怎么了？
5: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2: 嚯，那找一瘦的。
5: 瘦的也不行啊。
2: 怎么？
5: 干活没力气啊。
2: 您瞧瞧。嘿
5: 嘿，嗯，太白的她不要。
2: 白又怎么了？
5: 养尊处优，不像干活的样。
2: 那找一脸黑的。
5: 黑的也不要啊。
2: 怎么？
5: 那这我妈看见她太磕碜，心里别扭。
2: 您瞧。

0: 办一张美容卡，卡花了10000多块钱，
1: 真下本儿。
0: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
1: 哎呀，
0: 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了？
1: 可能都有一点儿啊。
0: 您说什么闹的？
1: 什么呀？
0: 要让我说，全是钱闹的。
1: 利益熏心。
0: 哎，将来这社会上要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这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
1: 嗯，
0: 到那时候物质极大的丰富，
1: 哦，
0: 全都按需分配了，不需要钱。
1: 是啊，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哎，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都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不值当了。
0: 到那时候
1: 啊，
0: 就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
1: 啊，银行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嘿，好嘛，
0: 是不是？住院还交押金？
1: 哦，
0: 不交。
1: 不，
0: 买什么房啊？
1: 嗯，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啊，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物业都不敢犯子呢，
1: 怎么呢？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开心。
0: 你像我这拉活吧，
1: 啊，
0: 我还给您绕道瞎呗，我图什么呀？
1: 不知道了，
0: 想去哪儿拉门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哼，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啊，
0: 不过那是将来，
1: 对，
0: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倒是，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这780。
0: 这打着表呢，我不蒙您
1: 啊。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7: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9: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

0: 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哦，什么问题啊？
3: 你要脸吗？
5: 对。您富裕吗？
6: 完了，不富裕。
4: 就
3: 我也就一张。
4: 是，
3: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4: 地上？
3: 嗯。
4: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3: 双面人。
4: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3: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4: 好啊。
3: 您也别闲着。
4: 我干嘛？
3: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4: 一块儿看。
3: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4: 对。
3: 怎么了呢？
4: 上来就骂人。
3: 没有啊，
4: 大伙儿都听见了。
3: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5: 啊？
3: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4: 对呀、啊、
3: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4: 背
3: 心里话没说出来。
4: 哦，心里藏着。
3: 对。
4: 哦，实际没说出来。
3: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4: 明白了，
3: 好不好？
4: 好好好好。
3: 见着您就不这样。
4: 是是，
3: 再来啊。
4: 来来，
3: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4: 哎，
3: 我可想死你了。
7: 这孙子变脸真快。
3: 哎，
4: 干嘛呀？
3: 你怎么也骂人啊？
4: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3: 哦，咱俩都藏着呀。
4: 啊，
3: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4: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3: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瘦出来。
4: 行，
3: 好不好？
4: 可以。
3: 凯哥。
4: 哎，
3: 我可想死你了，
4: 梁子，我也想你。
3: 哎呀，怎么样？
4: 嗯，
3: 最近挺好的。
4: 我挺好的、
3: 啊，这孙子居然挺好、
4: 哎。
3: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4: 我、哦、还可以、啊。
3: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4: 不像话。
3: 嗯，
4: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3: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4: 嗯，
3: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4: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3: 嗯 嗯，
4: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3: 行
4: 啊，
3: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4: 哎，对对对，
3: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4: 不文明。
3: 我克制一下，
4: 是不是？
3: 嗯，您挺好的，
7: 我挺好的啊。
4: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3: 挺好的，
4: 我，哎，干脆我别说我好
3: 啊，
4: 我呀不好。
3: 哎呦，怎么不好？
4: 给他那么高
3: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4: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3: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7: 这哪是难过、
3: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4: 嗯
3: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4: 什么工作？
3: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7: 您还说演出呢
3: 啊？
7: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3: 哎呦，什么情况？
4: 这不是，
3: 嗯，
4: 领导找我谈话，
3: 惊动领导，
4: 说先不让我演了。
3: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4: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3: 啊
4: 啊！
3: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4: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3: 凯。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4: 我没负担
3: 啊，一个演出
4: 是
3: 领导不让你演，
4: 嗯，
3: 我带你玩。
4: 你带我，
3: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4: 是
3: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4: 谢谢。
3: 我不能让你饿着。
4: 心里话差点说出
3: 来、啊、
4: 嗯，
3: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4: 状
3: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4: 没有啊，
3: 你看呆头呆脑，
4: 我
3: 一脸傻气，
4: 是吗？
3: 眼圈发黑
4: 啊，
3: 四肢无力，
4: 没有，
3: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4: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3: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4: 狗呢才叫毛呢，知道吗？
3: 啊，你就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啊。
4: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3: 我分析什么？
4: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3: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4: 是有原因。
3: 你反思一下。
4: 领导找我谈话了，
3: 嗯，
4: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3: 嗯，
4: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3: 是
4: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3: 嗯、
4: 对我也比较认可、
3: 啊、就混个好人缘。
4: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3: 等等等
4: 啊，
3: 文联
4: 啊，文联呢？
3: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4: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3: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4: 这才改杨老师了。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3: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4: 我差远了，
3: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4: 这谈不
3: 到。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4: 那更不敢当了。
3: 不，您就是全师。
5: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3: 不是我
4: 全尸
3: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4: 啊，气色
3: 升官发财的气色，你们就、
4: 气色最不好了。
3: 怎么不好、
4: 我呆头呆脑啊。
3: 谁说的？
4: 你刚说的
3: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4: 好、我可一脸傻气。
3: 忠厚稳重，
4: 眼圈发黑。
3: 您为工作所累啊。
4: 我四肢无力、
3: 您头脑清晰啊。
4: 我毛都呛了。
3: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4: 嘿，这位真有。
3: 您还得升啊。我
4: 升什么？
3: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5: 你这演出挺好。
3: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4: 这不演出大伙儿
3: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4: 哦，不想干。
3: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5: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3: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
4: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3: 别！
4: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3: 杨老师？我可得批评您呐。
4: 批评我什么？
3: 您这个身份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4: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3: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4: 怎么办了？
3: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4: 是
3: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
4: 可以坐着说着，
3: 客气多余。您这
5: 哎呀，这
3: 我这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
4: 汇报工作，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3: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哎呦，养老，
4: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3: 养老，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4: 不用。我有儿子。
3: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4: 管人
3: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4: 是吗？
3: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4: 没有这个爱好。哎，
3: 干脆您这么说吧。
4: 怎么？
3: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5: 对，这位是杀手。
3: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
5: 给你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3: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5: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3: 是是是，
5: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3: 好演员呐，
5: 离不开这个。
3: 特别理解。
5: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3: 是您打一个电话。
5: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3: 对，您。
5: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3: 您先等一下。
5: 干嘛？
3: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4: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呀？
3: 站起来！
4: 干嘛去？
3: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4: 怎么了？
3: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4: 谁废话了？
3: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4: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3: 你耽误。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7: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3: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欢，
7: 哪儿来那么两句？
3: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7: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3: 谁说的？
7: 你刚说的。
3: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7: 你跟我干
3: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7: 咱俩谁像汉奸？
3: 你这人有问题。
7: 我什么问题？
3: 你冒充领导。
7: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3: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7: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3: 我这是考验你嘞！
7: 你考验我？
3: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7: 你露二我
3: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这个人趁势。
7: 讨厌！
3: 啊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7: 什么嘴脸这是？
3: 你站好了。
7: 你管我呢？
3: 端正你的态度，
7: 我就这态度。
3: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7: 您说，
3: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7: 什么原因？
3: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7: 还我不中用？
3: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7: 我怎么干不了？
3: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7: 您别说，
3: 有机会把握不住。
7: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3: 是不是啊？
7: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3: 出不来。
7: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3: 您
7: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3: 对，
7: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3: 你们去吧。
7: 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春晚吧，
3: 干嘛你绕到我这一帽一帽的？
7: 讨厌！
3: 爸爸，
7: 别去！干嘛你这是？
3: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7: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3: 您多也喜
7: 欢。我不想
3: 做。你
7: 愣。
3: 那个，喝水不喝？
7: 不喝。
3: 我给你拿根烟。
7: 不抽烟。
3: 床没有搬一张。
7: 要床
3: 了。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
7: 哎呀，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3: 我这不用干了，
7: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3: 您只是啊，
7: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3: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7: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3: 您说什么？
7: 我说你不要脸，
3: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7: 怎么呢？
3: 地上还一张了。
7: 哎，就别说了。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2: 说得好啊。
11: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2: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1: 对了，
12: 那还用说吗？
11: 什么呀？
12: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3: 说实话，
12: 多挣点钱。
13: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2: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3: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在家还开空调。
12: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3: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

0: 又环保还健康。
1: 是啊，
0: 老跟他似的，开他负四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负四24度啊？
0: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一点不凉快。
0: 时间长，体内受寒
1: 啊。
0: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 啊。是，
0: 罐里都是水，
1: 也叫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1: 嗯，
0: 拔在脑门
1: 嗯，
0: 嘬出一罐子水来。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0: 美少女战士。
1: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啊，
1: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0: 不是。
1: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 就是
0: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1: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0: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1: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0: 老不注意啊。
1: 啊，
0: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1: 哦，
0: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我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0: 最直观的，
1: 嗯，
0: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1: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0: 他只要一出门
1: 啊，
0: 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怪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0: 他那耳机啊，
1: 啊，
0: 个儿比较大
1: 啊。对，
0: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1: 啊。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耳机又是红。
1: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0: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1: 怎么了？
0: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1: 嗯，
0: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1: 不是，
0: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1: 谁说的？
0: 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1: 是吗？
0: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1: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
1: 啊，
0: 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1: 哎，
0: 往里一坐啊，噗呲。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哎呀，
0: 还夸呢吗？
1: 啊，
0: 我这个双方用着好，
1: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0: 这
1: 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0: 不用
1: 啊，
0: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1: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0: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1: 不是，你听我，
0: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1: 你别
0: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1: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0: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1: 啊，都算呢。
0: 沙发少坐。
1: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0: 当然了，
1: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0: 还用说吗？
1: 怎么了？
0: 每天晚上躺床上
1: 啊，
0: 关了灯
1: 啊，
0: 不都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1: 不是，那又
0: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1: 哎、
0: 就拿这手机啊，
1: 是
0: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1: 哎、
0: 还夸呢吗？
1: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这么说，你们
1: 不是得这么说？
0: 有没有？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0: 啊、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啊，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哎呦，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1: 就玩一会儿，
0: 那也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工夫做。
0: 咱现在就来啊。
1: 现在就做。
0: 对呀、啊、
1: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案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冰节叫什么名儿？
0: 济安清明节。
1: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1: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 哎，对，
0: 按揉太阳穴
1: 啊，旁边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这儿
0: 干洗脸。
1: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1: 嗯、
0: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哦。人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0: 我不
1: 呀，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0: 哎，
1: 我脸没了。
0: 有这有这，
1: 脸呢？
0: 哎，
1: 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 哎，我是
0: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1: 不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1: 去
0: 去去。过来，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唱家听友侯丽娟，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是中国人》。激昂的旋律，滚烫的歌词，每次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作为中国人，我们脚下是5000年的文明沃土，身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母亲，这份骄傲与自豪早已刻进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血里。

感谢听友侯丽娟的倾情演唱，歌声雄浑大气，振奋人心。一腔家国赤诚，不负山河盛世。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英雄以身赴险，默默坚守换来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星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接下来有请听友王月婷、葛席英带来深情合颂《英雄》，字字深情，句句滚烫，声韵之间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每一位英雄，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风掠过华夏大地，每一寸都镌刻着英雄的足迹。有一群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不朽的传奇。
1: 红船推开苍茫，仁人志士挺立脊梁，十三颗心凝成永恒的信仰，开始把伟大的中国丈量。
0: 他们谈论的是真理，让苦难中国开始有了方向。漫漫征程的航道，二万五千里，写下血染的篇章。
1: 太行山的青纱帐，平原上的地道网，百团大战的硝烟，无数身影都在
0: 黎明的前方。天安门城楼的乡音，把五千年夜色喊成曙光。英雄不只是传说，邱少云的身体至今滚烫，
1: 红旗渠的水日夜流淌，焦裕禄藤椅的破洞让兰考
0: 梧桐成行，王进喜漓江池里翻滚，大庆油田在人民欢呼中歌唱。雷锋的针线缝补衣服，每一针穿过平凡抵达梦想。
1: 钱学森归国的险阻，戈壁腾起蘑菇云的光芒，邓稼先沉默换来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0: 袁隆平的温饱梦，一粒种子喂饱亿万个希望。屠呦呦的青蒿素，大爱把人类照亮。
1: 罗阳的航母，歼十五的轰鸣停在心脏。林俊德病房里的敲击，生命最后十小时
0: 为国争光。南仁东的天眼落进喀斯特的挖谷，黄大岩的地质锤敲出赤子归来的辉煌。
1: 历史的烟云掩不住铁肩担过的风霜，复兴的版图
0: 镌刻下群星归去的诗行。
1: 这么多的英雄，有的把婚礼交给了刑场，铁链下的誓言汇合成绞刑架下的演讲。
0: 纪念碑花岗岩上每一个名字都像鲜活心脏在跳荡，他们从未离开这片深爱的祖国，只是化成了这个国家的
1: 清晨与霞光。英雄原来是暗夜中举起火把的手掌，
0: 是守护共产党的臂膀，
1: 是寒冬里埋下种子的怒放。
0: 而我们要做的是
1: 在先辈的手中接力，
0: 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
1: 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葬，
0: 他们的雄风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

声声动容，致敬初心。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读懂了英雄的担当与坚守。山河锦绣，藏尽人间诗意。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有一片澄澈圣洁的秘境，那就是纯净治愈的青海湖。下面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青海湖》。温柔治愈的声线，清新悠远的文字，带我们跨越千里山海，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澄澈，静谧辽阔。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稻塘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朝圣的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家国和英雄，下半段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回到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故乡。说起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一条老街，可能是一棵老树，也可能是一池飘香的荷花。下面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朋友，就把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了那片荷香里。有请听友东方金镶玉为我们带来朗诵《荷香深处是故乡》。
2: 一个人在池边走走逛逛，晚风拂过堤岸垂柳，拂去肩头堆积的旧年过往，让尘埃在风中流浪。一池菡萏漫溢清香，满堂碧叶摇曳生光，凭栏远眺云烟茫茫，魂牵梦绕唯有故乡。月色融融，揉碎一池波光，清辉倾覆阡陌田堂，越过再也难寻的年少时光，一弯新月如钩，斜挂故园柳梢之上，一汪碧水悠悠，载满祖孙温情绵长，犹记儿时家门前荷塘，爷爷奶奶常伴我身旁，通关连天碧叶，看倾听清点层层荷浪，闲听蛙鸣浅唱，柳丝摇曳牵起寸寸柔肠，清光漫洒铺满一方莲塘，这满目温婉清明的风光里，是爷爷手摇蒲扇望月的慈祥，是奶奶静坐池边含笑的模样，和风掠过二老鬓角白霜，丝丝双发之间藏进我年少所有温柔寻常，清风悄悄扣动心窗，故园莲荷岁岁自在盛放，淡淡幽香缓缓荡漾，拂过无忧童真岁月，卷起千般惆怅，随风飘向远方。枝头蝉鸣声声，夏日悠长，池畔蛙声阵阵，夜色未央，朵朵清荷轻挽流年衣角，一池碧水静览岁月清光，年年花开依旧，岁岁温柔如常，花香永驻心底， 珍藏爷爷奶奶伴我长大的童年时光。

荷香深处是故乡，简简单单七个字，却道尽了多少游子的心声。那淡淡的荷香，就是故乡的味道。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起，心里就暖暖的。说到怀旧，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熟悉的歌词一出来，是不是一下就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在听友吴四普的歌声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乾隆皇帝来到保定的腰山王室庄园视察，在棉花图上是挥毫泼墨。当时的直隶总督方官成备受鼓舞，这干劲儿十足，棉花种植业是蒸蒸日上。要说咱们河北地区不但棉花种得好，酿酒也是一绝。可是清朝的皇帝们跟直隶总督啊，因为禁酒的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论，甚至牵扯到了很多的是是非非。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

0: 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咱们河北省是中国酿酒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的酒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着燕赵大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两壶战国时期的古酒，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至今还散发着酒香。在藁城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酿酒作坊的遗址和酒曲的残骸，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酿酒作坊的遗址和最早的酒曲实物。青龙县出土了金代的青铜烧酒锅，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蒸馏酒器。河北省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唐宋时期的河北酿酒业已经非常发达，当时的河北名酒有北京，也就是大名湘桂法酒、真定府的银光酒、河间府的金波酒、玉韵酒、保定的巡边酒、银条酒等等。另外，河北徐水的刘伶醉也非常的有名。在魏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刘伶，他的酒量非常大，往东喝到了东海，往西喝到了四川，往南喝到了云南，往北喝到了塞外，东西南北都喝了个遍，也从来没有醉过。有一天，他出外游历，来到了杜康酒坊的门前，抬头看见门上有一副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高处的横批写着：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一看这副对子，心想：这人好大的口气，今天我刘伶来了，把你这坛坛罐罐都喝干，不出3天就叫你的酒坊关门。三杯酒下肚，刘伶只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头脑发昏，一回到家就醉倒了，再也没有醒过来。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哭哭啼啼地把他埋了。没想到3年之后，杜康上门问道：刘伶在哪儿？3年前喝了我的酒，还没有给酒钱呢。刘伶的妻子一听，哭着说：你还好意思来讨酒钱？他喝了你的酒都喝死了，我还要向你要人呢。杜康连忙说道：他不是死了，是喝醉了，你赶紧带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来到了墓前，挖开了坟墓，打开了棺材，顿时酒气冲天。仔细瞧，刘伶面色红润，跟生前一模一样。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刘伶，醒来醒来。刘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了眼，嘴里还念叨着：好酒好酒。打那以后，这个酒就被称为刘伶醉。刘伶醉酒的故事至今流传。其实这是近代《搜神记》中关于中山国玄石饮酒千日醉故事的山寨版，无非把人家中山国的玄石换成了刘伶。不过刘伶的确是个放荡不羁的酒仙级人物，当年曾经千里迢迢来河北徐水探望他的好朋友张华，张华拿出当地产的佳酿招待他，刘伶喝了以后赞不绝口。也许是因为太喜欢河北的美酒，刘伶死后就安葬在了徐水，现如今他的坟墓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重点保护的文物。
0: 刘伶醉酒醉刘伶，留下了千古流传的精彩故事。其实河北呢还有一种美酒，曾经让乾隆皇帝是赞不绝口，甚至啊他跟大学士纪晓岚还用这个酒来对对子。这是什么酒呢？
2: 小店烧的板城酒，李杜宾喝了也架不住，刘伶喝了也醉倒。
1: 相传乾隆皇帝和纪晓岚曾经微服私访过承德的下板城，路过庆元亨酒店时，忽然闻到阵阵的酒香，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两个人就进店品尝。
2: 来啦，
3: 客官请。
1: 几杯酒下肚，乾隆皇帝来了雅兴，想要考考纪晓岚，就出了一副上联。这上联写道：金木水火土。纪晓岚是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曾经在朝中修过四库全书，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略作思考，对出了下联： 这下联就是板城烧锅酒。
0: 金木水火土，
4: 板城烧个酒。
5: 哎，这鸡蛋这怎么说呀、啊？这个，
4: 你看，取五字的偏旁也。
5: 嗯，哦，木土火金水，
1: 这个对子简直绝了。这板城烧锅酒五个字的偏旁正好是木土火金水，更巧的是，这五个偏旁组成的五行正好被乾隆所说的五行所克。这样纪晓岚既对出了下联，又保持了君臣之礼，可谓非常圆满。乾隆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连声称赞，好联好酒。这个小故事体现了河北酒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是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皇帝都推行了禁酒的政策，引发了好几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祸国殃民，制酒酿酒引发哪些社会矛盾？定国安邦，清朝皇帝颁发何种禁酒法令？
1: 大家都知道，酿酒业的发展依靠粮食生产，自古以来，酿酒和吃饭就是一对矛盾。每当遇到灾年粮食欠收的时候，国家都要禁酒，一旦五谷丰登，酿酒业就会大发展。东汉时期，曹操就曾发布禁酒令，孔融跟曹操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就曾留下一对大文豪的智慧论战。到了清代，随着人口急剧增多，粮食问题变得紧张起来。顺治年间，我国人口大约才1000多万，到了康熙雍正年间大约是2000多万，而到了乾隆时期就已经突破了1亿，到乾隆末年达到了3亿。人口的增加，粮价的不断上涨，从而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康熙年间，南北九省米价暴涨，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因为酿酒引发的，于是他下了一道谕旨，严令禁酒。表面上看，这禁酒令是面向全国颁发的，但矛头却对准了直隶省。大家都知道，直隶地区是重要的烧酒产地，直隶的酒曲制造以河间、保定、永平、宣化、通州等府州最为有名，再加上直隶临近京城，是京畿要地，康熙皇帝经常来这巡视，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听说汉人在办理丧事时经常聚集亲朋好友，是大摆宴席，纵酒过度，这事儿得好好治理。康熙又下令，凡是在居丧期间发生演戏、饮酒、赌博等行为的人，都要按赌博罪进行处罚。到了雍正年间，甚至出现了贫民聚众殴打政府官员、哄抢米厂的事件，各个酒坊为了争夺市场也时有命案发生。这些命案今天看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说，直隶地区有两个酒坊为了竞争烧锅权，竟定下了残忍的赌约。他们约定将两家的小孩聚在一起，一家先把自己的小孩放到石头上，另一家就用刀砍杀，如此循环，谁要是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石头上，那就算认输。最终在砍杀了五个小孩以后，其中一方再也舍不得让孩子去送死，主动认输，于是另一方就获得了烧锅权。这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雍正皇帝就加大了禁酒的力度和范围，开始禁止烧酒，禁止出口米酒等等。等到乾隆上台以后，很快就发起了一场禁止烧酒的运动，还引发了一场君臣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1: 乾隆皇帝刚刚上台，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这北方五省遭遇到了粮食短缺问题。他认为民以食为天， 粮食储备是养民之本，而烧酒浪费粮食。于是乾隆二年五月，他就下令禁止烧酒，对那些禁酒不力的官员也严惩不贷。乾隆皇帝还认为直隶地区烧酒最为盛行，如果禁酒，北方五省一年就能多储备千万担的粮食，因此直隶省应该永远地禁止烧酒。乾隆皇帝的禁酒令刚刚出来，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刑部尚书孙家淦。他是个直脾气，不管新皇帝高不高兴，直接上书就说，皇上您这做法不科学，因为烧酒是用高粱等粗粮酿制的，黄酒是用米麦子等细粮酿造的，真正消耗粮食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老百姓制造烧酒可以增加收入，有利于民生。如果全都禁止了，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再说了，如果禁止烧酒，酒坊都用细粮酿制黄酒，这样不更浪费粮食？您不如这样，荒年的时候禁止烧酒，那些高粱等粗粮也可以用来充饥，丰年的时候就让老百姓酿造烧酒吧。
0: 乾隆皇帝是刚刚当上皇帝啊，喜欢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一听这话他没有表态，反而让大臣们对此展开讨论。他还说，若果禁了烧酒，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朕可以收回之前的旨意。那么孙家淦有什么能耐能迫使皇帝收回谕旨呢？
1: 这个孙家淦是山西兴县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是清代有名的敢于说真话的大臣。当年雍正皇帝刚继位时，让大臣们给自己提了意见，孙家淦就上了一份奏书，要求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息兵。这后两条讲的是国家的事务，而第一条却是胆大包天的干预皇帝家的家务事儿。言下之意是在批评雍正皇帝不该囚禁和流放自己的亲兄弟。雍正听后气急败坏地大骂道，翰林院怎么能够容纳这样狂妄的人呢？当时的大学士朱氏在一旁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孙家淦确实太狂妄了，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道，朕也佩服他的胆量，因为雍正皇帝是主动让人提意见，所以他没有治孙家淦的罪。从此孙家淦声名鹊起。等到乾隆继位以后，孙家淦再次上书告诫新皇帝，希望他远小人亲君子，这就是著名的三习一弊书，被称为清代第一奏议。面对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犯上的臣子，再加上烧锅的事情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乾隆皇帝也不敢贸然行事，他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多数大臣都赞成孙家淦的观点，可又不敢直接得罪皇帝，于是大家就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很不满意，又要求各地的督府也加入到讨论中来。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谁呢？是李卫。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禁烧锅不如禁止贩卖酒曲。具体的办法是荒年严禁烧酒，丰年就解禁烧酒。最终大臣们一致认为禁酒这事儿不能一棍子全打死，应该因地制宜。不过对大量贩卖酒曲的人应该严加惩治。乾隆皇帝对这个结果非常的满意，历时大半年的大讨论终于圆满结束了。乾隆皇帝于是颁布了禁酒令，首先在北方五省执行。一年之后，乾隆皇帝对直隶地区的禁酒情况又搞了一次调查，结果把李卫狠狠地骂了一顿。他说，这里的烧锅没有减少，酒贩子还特别多，你李卫肯定没有把禁酒令当回事儿。难道真的是李卫办事不力吗？乾隆皇帝有没有冤枉李卫呢？
0: 心怀芥蒂，乾隆帝如何小心防范前朝元老？直言进谏，孙家淦怎样不畏权贵， 帮助同僚。
1: 其实乾隆皇帝真的冤枉了李卫，这一年李卫可没闲着，他拿获违禁烧锅案件364起，抓获案犯1448名，平均每天就破获一起，抓获4名案犯。乾隆怎么还说他办事不力呢？这事儿跟禁酒没关系，而是源于乾隆对李卫根本就不信任。当初李卫、鄂尔泰、田文镜这三个人是乾隆他爹，也就是雍正身边的红人，可是他们三个人关系不太好，有些小摩擦。不过田文镜在雍正十年就去世了，而雍正临终前任命鄂尔泰为辅政大臣，鄂尔泰大权在握，变着法的给李卫穿小鞋，再加上乾隆皇帝对这位前朝的元老也有防范之心，这李卫的日子能好过吗？乾隆批评他禁酒不力，也就不难理解了。乾隆三年，李卫去世了，孙家淦继任直隶总督。按照惯例，李卫做了一辈子的地方官，死后应该进入贤良祠，这前提得是有人向皇帝提出申请。可是李卫死后，朝中大臣都害怕鄂尔泰，谁都不敢跟皇帝提这茬，只有孙家淦不畏权贵，向皇帝申请让李卫进入贤良祠，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孙家淦在直隶也办了一些实事儿，他对于推行禁酒令却不怎么热心。孙家淦上任第一个月，也按照条例查获了一些烧酒的案子，不过这都是表面文章。他曾私下跟酒坊主说，封禁是暂时的，明年就会解禁。可没想到，孙家淦却因此惹来了麻烦。原来在直隶地区，从事烧酒行业的大多是山西的富商。孙家淦是山西兴县人，所以人们都说他反对禁酒，其实就是变相保护山西商人的利益。乾隆五年，有御史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最近发现京城里啊，每天运酒的车一个挨着一个，现在烧酒的价钱也非常的便宜，每斤才16文钱。一定是京城附近有大富商在制酒和贩酒，话里话外都指向了孙家淦，说他直隶禁酒很不利。乾隆对孙家淦事事放心，唯独叫他禁酒不放心。没过两年，乾隆就把他调回了京城。顺便说一下，这孙家淦在雍正、乾隆两朝是以敢于批评皇帝而闻名的，可是到了晚年，他的胆子却变小了。乾隆16年，有人冒充他的名字写了一本书骂皇帝，他被吓得生了一场大病，2年后也就去世了。清代的禁酒令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到了咸丰年间实施了近200年的禁酒令也就被废除了。河北酿酒业也在政府政策夹缝中，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正是清代人口滋生多，君臣讨论禁烧锅，孙文定公敢直言，名留青史有传说。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8: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9: 代表中国，
8: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5年8月9号，在中苏边境上，数十万盟军向日本最后一个重兵集团关东军发起总攻。随后几天，上百万关东军土崩瓦解，中国东北得到解放。东北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后时刻，有一支不到千人的小部队非常引人注目。这支部队在东北57个点上实行空降，他们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堪称是特种部队的行动典范。这支部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从最高峰时的3万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人，但他们最终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可让战士们痛心的是，他们的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却看不到这一切了。时间回到1940年的2月23日，那一天杨靖宇在吉林保安屯西南的3道崴子壮烈殉国。这是怎样悲壮的一段往事，这样一位钢铁英雄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杨靖宇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抗日英雄杨靖宇。
1: 1948年9月的一个夜晚，入秋的长春刮起阵阵凉风，国民党骑兵2旅的驻地长春医学院内夜深人静。突然，医学院解剖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束光射进来。随后，一个手拿电筒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进解剖室，并立刻回身将门反锁。实验室中一片漆黑，这个人借着手电筒的光，在一排排的实验器材和玻璃器皿中仔细地搜寻着。这个人是谁？他在寻找什么呢？
2: 实验室中的神秘人物叫刘亚光，此时的他正在寻找一颗头颅。8年前，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残忍的日军将其头颅斩下，秘密地送往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做成标本以炫耀战功。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牺牲后却是身首异处，我党和东北人民岂能安心？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党组织指令潜伏在长春的松江军区地下工作组全力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
1: 1948年2月23日，松江军区地下工作组接到上级党组织交下的一项特殊的任务，在长春解放前全力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以免国民党撤退前对其进行转移和破坏。地下工作组马上决定由张正平、李野光、李广德等人组成侦察小组，准备采取行动。李野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挂历赫然地明示着2月23日，我的心猛地崩了一下，这不是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子吗？这是他殉国8周年的忌辰呢。这时日上与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偶然巧合也太令人惊异了。地下工作组接到任务后，开始秘密在长春城里打探杨将军头颅的下落。此时参加辽沈战役的解放军正在围攻吉林，长春局势十分紧张，几位同志冒险打探了很久却始终一无所获。而且有传闻说，日本投降后在撤退之前已将抗联将领的遗体都焚毁了。这个消息让地下工作组的同志十分不满，他们在城中的秘密据点亚光医院开会商议对策。就在这时，李野光的同学亚光医院的院长刘亚光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3: 刘亚光他是长春亚光医院的院长，据他当时分析，在日本侵略军败退以后，国民党军队就把日本遗留下的医疗器械和标本 都移送到长春医学院。
1: 听到这个线索，地下工作组成员十分振奋，但正当他们准备行动之时，长春突然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3月9日，吉林市解放，逃出吉林市的国民党第60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纷纷逃入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长春修筑防御工事，加派警戒哨圈，拉开死守长春的架势，我东北解放军趁势对长春进行围困。进入5月，孤城长春物资告亏，伪钞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很多市民开始弃家外逃，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肆迫害潜伏在长春的中共地下组织。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上命令地下工作组撤离长春。那么谁来继续寻找杨将军的头颅呢？
4: 张正平这个地工小组就在这时候，在6月份，他们就撤出去。李野光他就把这个寻找杨军头颅的事情的这个任务交给了刘亚光来接着完成。
1: 刘亚光临危受命，但寻找工作却难于登天。长春医学院此时已被国民党军第2骑兵旅占为驻地，守备森严，根本无法靠近。唯一的办法只有伺机潜入虎穴，卧底侦查。经党组织安排，精通医术的刘亚光很快成为骑兵2旅的一名军医，潜入了长春医学院。
2: 刘亚光历经周折，终于是潜入了长春医学院。但是在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寻找一个共产党将领的头颅，危险程度是可想而知。

0: 而且据调查，在长春医学院里面，除了杨靖宇的头颅，还有其他几位抗联英雄的头颅和心脏等标本。在重重危险之下，刘亚光能够寻找到将军的头颅吗？
1: 刘亚光成为中尉军医后，利用给官兵巡检的机会，频繁地出入长春医学院。因无法得知准确的藏匿地点，刘亚光只能进行撒网式的搜索。他小心翼翼地出入各个房间，认真地搜索着每一个玻璃器皿中的标本，希望能从中尽快找到杨将军的头颅。在东北生活多年的刘亚光，对杨靖宇将军充满了崇敬之情。1931年，日军攻占东北，杨靖宇被我党派往东北组建抗日武装，先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身材魁梧，足智多谋，率领抗日游击队出没于深山密林中，以攻为守，打得日本关东军防不胜防，闻风丧胆。
2: 我爷爷那时候受党支部委派到东北组建抗日部队，因为我家是河南人嘛，他和家里断绝一线音信，因为咱们抗联刚组建的时候吧，缺枪少药的，他们就突袭日本的小股部队，结果日本的军用物资来武装自己。
3: 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屡屡去征讨杨靖宇所指挥的部队，但是呢，他们常常受到杨靖宇部队的打击，甚至歼灭。所以一听到杨靖宇和他指挥的抗日联军，日伪当时就十分害怕。
1: 1936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把全东北的抗日军队统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总司令。1939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梅津美治郎上任，他到任后发布的第1号命令就是悬赏20000元缉拿杨靖宇的人头。杨靖宇牺牲后，头颅最终落在日军手中。日军投降后，将军头颅下落不明。刘亚光为找回将军的头颅，每天都在长春医学院内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刘亚光暗自焦急，难道是情报有误？难道杨将军的遗首真如传言所说早被日军焚毁了吗？就在此时，刘亚光的外线李广德又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4: 他发现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也在这个寻找杨靖宇头颅。哎，看来目的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国民党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眼瞅要丢到东北，丢到全国政权的时候，不希望杨靖宇的头颅给共产党再增加点政治方面的好影响。
1: 此时的长春医学院已经危机四伏，刘亚光的搜寻工作十分危险。为了能更快地找到将军的头颅，他开始打探头颅的准确藏匿地点，他还不断地从侧面了解杨靖宇牺牲的过程，希望能从中发现线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被抽出更多的兵力投放其他战场，开始疯狂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梅津美治郎上任后痛下决心，调集伪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机动兵力，对杨靖宇和抗联第1陆军进行血腥围剿。193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军纠结了总兵力达7.5万人，并将叛徒组成挺进队，充当向导和先锋，进入深山密林中讨伐抗联将士。
5: 大雪蹲党啊，挨着饿，没办法就吃树皮呀、啊，吃青苔。你雪都得20-30尺深，草根都挖不出来呀、啊，没有办法，这就要敌人又撵上来。
6: 身陷重围又缺衣断粮的杨靖宇， 是怎样和敌人在冰天雪地里周旋的，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被敌人发现后已经精疲力尽的杨靖宇又做出了怎样的悲壮举动呢？
1: 1940年2月15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深陷重围的杨靖宇身边只剩下2名警卫员。日军委通化生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命令手下的3支挺进队共600人倾巢出动，分3路合围杨靖宇。虽然已断粮多日，但杨靖宇的行动速度还是非常快。日军岸谷龙一郎回忆说，他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逃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的越过头顶，大腿和屁股摆动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大个子随军怎么追也没追上，终于他在一个密林里把我们甩掉了。敌人不甘心，马上又派飞机侦察，直到下午3点才发现了杨靖宇的踪迹。
5: 打个杨树处，我敌人打不着他，他往这边一转，叭，看着个敌人，那么叭一枪，撂他了。然后那边刚左手这个枪也叭一枪撂他。
3: 当时东北的晚上非常冷，日伪的官兵们他们实在受不了，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像得瘟疫一样。但是杨靖宇他们长期在冰天雪地的战斗，他们却安然无恙。到了后半夜凌晨2点的时候，日伪军有600人已经只剩下50多人了，而杨靖宇他们却绕一个大圈子逃出了敌人的追赶。
1: 3天后，杨靖宇派2名警卫员出山找粮，不幸被日伪军发现，激战后牺牲。日军搜出警卫员身上遗留的杨靖宇印章，知道杨靖宇就在附近。1940年2月22日晚上，天气晴朗，一轮圆月高挂天空。这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15，是家家团圆的元宵节。杨靖宇孤身一人躲避在蒙江河边的3道崴子山中的这个小窝棚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3: 这时呢，4个农民出来打柴，其中有一个农民他是委排长。他们看到杨靖宇之后，杨靖宇就拿出钱来让他们回去给杨靖宇买一双鞋和一点干粮。他们走了之后，到还没到家，就被一个特务叫李正新的发现了，恐吓之下，他们就谈出了和杨靖宇见面这一幕。
1: 1940年2月23日下午4点，日军讨伐队在蒙江3道崴子703高地附近发现了杨靖宇。几天没有进食的杨将军已经没有力气再摆脱敌人，他最后靠在一棵大树后面还击，与敌人相距不足30米。
2: 日军最初是想活捉我爷爷，他们就不断喊话，让他投降，交枪不杀，并许诺高官厚禄。但是我爷爷呢，始终用子弹回击他们，他们日军看劝降无果，就下达了射杀的命令。
1: 杨靖宇顽强地抵抗了20多分钟后，密集的子弹一起向他射去，英雄终于倒在了血泊中。
2: 我爷爷牺牲后过了好长时间，日军才敢靠近，他们甚至不相信死者就是我爷爷，经过叛徒的确认才认定是我爷爷。当时在场的好多日伪军就哭了。
1: 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对这位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中国将军竟产生了强烈的敬佩之情。岸谷龙一郎实在想象不出杨靖宇在长时间断粮的日子里究竟靠什么活着，他命令县民众医院院长解剖了杨靖宇的尸体。
7: 拍了遗憾呢，就什么也没有。这个杨俊。

0: 因为长期的那个生活困难啊，没有吃的，那个胃已经缩的就不像臭臭的不像样了，里头那个棉花的色儿都没变呢，一团一团的，有点消化呢，就是什么呢，草根儿。医生拿着这个一看嘛，他就哭了。
1: 岸谷龙一郎是当时在前线指挥追剿杨靖宇的这个最高的日本指挥官。这个时候呢，他对杨靖宇非常感佩，他认为中国有这样的军人，日本想征服中国是不可能了。
2: 杨靖宇的遗体被解剖后，敌人用铡刀铡下了他的头颅，装入木盒，秘密送往伪满首都仙津长春，放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这栋楼里。
3: 日本关东军在镇压东北抗联以及镇压其他这个抗日武装的时候呢，对被抓住者这个俘虏或者是战场直接被打死之后的这个尸体处理都是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普遍的做法就是都是把脑袋砍下来割下来，重要的人物呢送到这个所谓的新京，送到这个他的首都给这个关东军司令砍。一般的呢都在这个当地，好比这个人物在当地活动多，就在当地这个传世。
2: 杨将军的无头遗体被弃于保安村荒中间，用积雪掩埋。事过七天，日伪军突然接到岸谷龙一郎的电话，电话里提问杨靖宇的尸体在何处，接着又责成他们快快地起出来，找人做个假头安上，隆重举行慰灵祭。
1: 杨靖宇壮烈殉国后，日本讨伐军的司令野夫昌德他就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一闭眼睛杨靖宇的两只大手就向他伸过去，给我头颅，他立即就吓醒了。这样连续了几天之后，他实在受不了了，就立即给他的下级打电话，让下级赶快把杨靖宇的遗体找到，厚葬杨靖宇。
2: 在杨靖宇的殉难处，日军破例为一名中国军人举行了一个庄重的祭奠仪式，被安上假头的杨靖宇的遗体下葬于此。杨将军的遗首运往长春后，被放入防腐液中，制成标本，存放在关东军司令部里。迷信武士道的日本人以为杀了杨靖宇并控制了他的头颅，整个东北抗日联军就会瓦解。为此，他们将杨将军的头颅拍照印成传单，四处传放，在深山密林中用飞机投丧。
4: 杨靖宇牺牲后，共产党人一直在多方寻找杨靖宇的头颅。那么英雄头颅回归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惊险呢？
5: 印有杨靖宇遗首的传单当年很多东北人都见过，所以刘亚光相信杨将军的遗首应该不会被轻易的焚毁。他在长春医学院潜伏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国民党二旅的官兵都已经混得非常熟了。终于有几个知情人向他透露了重要信息。
2: 一天，刘亚光在与一个上尉军官聊天时，这个上尉告诉他，医学院主楼的解剖教学室里有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装有两颗人头，是日军留下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刘亚光十分激动。九月底的长春，秋风瑟瑟，夜深人静之时，刘亚光只身潜入长春医学院的主楼。他拿着手电筒，轻轻推开解剖室的门，借着微弱的光在解剖室中搜寻。但令他意外的是，他认真搜遍了室内的每个角落，竟没有任何发现。正在刘亚光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器材室旁边的一扇侧门出现在眼前。他轻轻推开侧门，顺着电筒的光柱，眼前的一幕让他为之一震。
1: 在刘亚光继续寻找的时候，突然在很多标本罐里发现 有两个标本罐，里边装着两颗蚁手，一个标本罐上边贴着一个标签，共匪陈汉章，另外一个标本罐上边的标签已经模糊了。
2: 根据刘亚光的判断，这个标签模糊的玻璃瓶中装着的应该就是杨靖宇的头颅。1948年9月16日晚，夜色渐深，国民党骑兵二旅旅部的墙角旁，地下工作组的李广德等人推着小车进入长春医学院，被买通的警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拦截。主楼门口处，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刘亚光已再次等候。几人碰面后，直奔解剖学教室门口。他们被掩人耳目，先将几件贵重的器材搬上车，随后刘亚光迅速将装有杨靖宇、陈汉章头颅的大玻璃瓶搬了出来，装在车后，用谷草和棉被将瓶子掩盖好，然后运出长春医学院。
6: 后来我就听说刘亚光就把两个装头颅的大玻璃瓶拿回家了，就藏在他们家门头上面有一个洞，藏在门头上方，然后就用砖和水泥把这个门洞给磨起来了，这样呢，我爷爷的头颅才得以保存下来。
2: 不久后，长春顺利解放，地下工作组便将两位将军的头颅交给了松江军区司令部。经过抗联战士的辨认，那个标签不清的玻璃瓶内装着的正是杨靖宇将军的遗属。1958年2月23日，在杨靖宇将军牺牲18周年的纪念日里，在杨将军的头颅失去18年后，历经艰险，终于与他的身躯连接起来，安葬在吉林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中。
5: 1958年，杨靖宇将军的公祭安葬大会轰动一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10000多名干部群众到场公祭。郭沫若曾挥毫写下了一首诗《咏杨靖宇将军》：头颅可断，腹可剖，裂铠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股，于今赤佩满山河。人们不由得唱起了那首缅怀将军的歌曲：洒热血遍地红，杨靖宇是英雄。

0: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7: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1: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12: 退休以后
11: 都10年了。
12: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1: 你看，你看，
12: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7: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3: 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6: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科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科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2: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话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1: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

0: 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建，敢奠拾遗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建，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严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同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决心，在家乡办学兴教。
1: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2: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1: 您在苍绪楼和清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2: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3: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光。
0: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

0: 后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民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的，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1: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0: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亳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在学校里。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1: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2: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3: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4: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3: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2: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1: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童稚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5: 皇上吉祥。
6: 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
5: 起来起来。谢皇上。
6: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
6: 来坐。
3: 皇上请。
6: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3: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6: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3: 臣以为未必呀。
6: 哦，怎么个未必啊？
3: 这是个阴谋啊。
6: 什么阴谋？
3: 日本人的阴谋啊。
6: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3: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6: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6: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3: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6: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3: 是。
1: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

事，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方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方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方七巷走出的诗人陈也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方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也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方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十四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方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也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隐冰室。1905年，陈也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也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也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予陈也。陈也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也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十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也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也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也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缘。”当年陈也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也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也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
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岩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议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鄙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七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出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寻而一水红，喜宴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演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演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演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演呢？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演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演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演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演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演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演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演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影、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演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演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知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响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带荡碧池头。雁衔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尽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衍。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衍。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经常会走出紫禁城，巡行河北，有的时候呢是拜谒陵寝视察水利，有的时候是到热河避暑去狩猎。要说这出门旅游本来就应该放松一下心情，可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小住两天，没想到他前脚刚出门，这后脚就出事儿了，紫禁城差点被人给占了，后院起火，让嘉庆出了一身的冷汗。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我们都知道，嘉庆皇帝两次到避暑山庄小住都发生了意外。一次是在嘉庆18年，他到木兰围场秋显时，没想到后院起火，他的紫禁城差点被起义的教民攻占，龙椅也差点被人抢了去。一次是在嘉庆25年，他在避暑山庄忽然驾崩。关于嘉庆驾崩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起义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事儿。在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又被称为紫禁城，这个紫字指的是紫微星，这颗星位于天空的中间，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自称是天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有一个紫字。这个禁就更好理解了，意思是皇宫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绝对的禁地，闲杂人等是不能靠近的。清代自从顺治皇帝住进了紫禁城，这里就要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可是就这样一个貌似非常安全，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的地方，却在嘉庆18年差点被一伙教民给攻陷，成为历史上一段传奇的故事。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癸酉年，因此人们称这件事儿为癸酉之变。
2: 皇帝住的紫禁城竟然遭到袭击，这事儿非同小可，就震惊了全国，老百姓纷纷议论，哎呦，这谁呀，有这么大胆子竟然敢攻打紫禁城啊。
3: 攻打紫禁城的是天理教的教徒，天理教又叫荣华会，它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说起白莲教，它的历史十分的悠久。白莲教产生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它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信奉弥勒佛，元明清3代在民间流行。教徒不吃辛辣，不吃荤食，不杀生，不饮酒，所以也被称为白莲菜，后逐渐地演变成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其教义中的善忍轮回说和养生术迎合了下层老百姓的需求，因而在民间备受关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随着白莲教发展和壮大，便逐渐滋生了反抗的理念，经常跟朝廷作对。比如说元代末期的农民起义就是以白莲教的形式展开的，到了清朝，朝廷加大了镇压的力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整顿，到了乾隆统治时期，白莲教几乎就消失了。但是到了乾隆中期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底层老百姓也开始反抗。

0: 抗，白莲教就又开始发展起来。从乾隆39年开始，在宗教首领的鼓动下，各地纷纷展开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朝廷一看事情不妙，连忙派兵镇压，直到嘉庆10年前后才基本得到控制。这时候，嘉庆皇帝终于喘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安生几天了。可是他不知道，没过多久，紫禁城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1: 饱经沧桑，穷小子如何青云直上成为宗教首领？运筹帷幄，天理教怎样伺机而动，发动反清斗争？
0: 说到这场鬼友之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那就是林清，他是天理教的头目，也是这场天理教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林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仔细说说。林清的父亲呢，叫林先本，早年带着林清从浙江流落到直隶省的大兴县宋家庄，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宋庄，做了一个小小的书吏。当父亲的希望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可这林清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亲嫌他不争气，就用鞭子抽他，他也不改正。没办法，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药铺去学做生意。可这林清身上又生了疮，人们嫌弃他，不愿意来买药。这药铺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就把他赶走了。这样一来，林清丢了工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敲梆子守夜的活来干。后来林清四处流浪，在很多地方做过小吏。不过他在江南做小吏时，经常的贪污公款，然后出去挥霍一空。东窗事发后，他又逃回大兴县。回到大兴县后，林清没事儿可做，就又召集了一些朋友，在西安门外开始贩卖鹌鹑。后来在姐夫的介绍下，林清加入了天理会。这些年林清漂泊在外，吃了不少的苦头，因此在天理会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干得也格外卖力，而且他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也交了一些朋友。正是因为他讲豪气讲义气，逐渐成为天理教的一个领袖。他决定带领手下的兄弟们干一番大事业。到了嘉庆16年的春天，天理教的首领们在河南滑县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会议推选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建立了反清的领导机构。到了年底，他们商量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由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率先起义，而林清呢，在北京负责买通太监做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攻克紫禁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理教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嘉庆18年的7月，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度假，天理教一看机会来了，他们率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大获成功。紧接着，周边各县的教众也纷纷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9月15日，林清按照原来的计划，将200名教徒分成两部分，乔装打扮一番，在事先买通的宫内的太监的引领下，向紫禁城发动了进攻。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2: 今有一股万匪数众偷袭皇宫，
3: 反了！
4: 反了！
0: 天理会的教徒们手中握着刀，兵分两路进攻紫禁城，一路从东华门进攻，另一路从西华门进攻。当时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了，他没在紫禁城，所以侍卫们都变得松松懒懒的，放松了警惕。再加上有

0: 内宫太监在前面带路，所以起义军杀进来的时候非常的顺利。皇宫侍卫发现他们的时候大吃一惊，双方就厮杀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却贪生怕死，不敢迎战，带着队伍竟灰溜溜地逃跑了。紫禁城里皇子们正在上书房里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慌成一片，宫中还有一些王公大臣们吓得腿都软了，准备撒丫子就逃跑。可这时候二皇子敏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立刻带上了自己的鸟枪和腰刀，率领手下冲出书房迎敌。他用手中的鸟枪射杀了从东华门攻入的起义教徒。由于敏宁率领侍卫奋勇抵抗，再加上那些教徒对这里的道路不熟悉，很快就被消灭了。那西华门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起义教徒冲进了西华门，一度攻到了隆宗门外。一旦他们攻破了这道门，紫禁城就会成为造反者的天下。外面刀枪棍棒打打杀杀的声音，把那些后妃们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一些大臣和太监们也在四处的奔逃。
1: 你看你，全都是南北。
2: 姐姐，皇上不在宫里，谁给拿个主意呀、啊？
3: 这可怎么办呢，娘娘？
4: 务必守住城门，绝不能再放进一个乱匪。
5: 这，
4: 除了搜查残匪之外，要严密巡视各处宫墙，勿使乱匪逾墙进来。
6: 是。
0: 关键的时刻，明宁临危不乱，率领宫中的侍卫赶到了隆宗门。这时，有两个天理教徒已经爬上了城墙，这眼瞅着就要攻入了皇城内。
4: 拿我的鸟枪来！
0: 明宁急忙用手中的鸟枪一连两枪接连命中，那两名天理教徒瞬间从墙上就摔了下去。见到城门内有如此武艺精湛的将领，其余的教徒们心中有些恐惧，一时间不敢再爬墙强攻。这样一来，两方就在隆宗门僵持下来。见形势已被控制住，民宁当即发布了数道命令，一是将紫禁城内情况火速速报嘉庆皇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捕贼，三是安慰居住在储秀宫内的母后，并派皇三子保护她，要求她不得离母后半步。这些措施很快稳定了宫中的局势。当天下午，留守京师的满洲贵族们先后率领着禁军从神武门赶来救援，天理教徒开始溃败，退到了中正门外，在武英殿御河边被清军团团围住，最终被全部的歼灭。由于当时林清没有在前线，得知起义教徒被歼灭后，他逃回了大兴县。不过两天之后，林清就被抓获，被处以了极刑。
7: 癸酉之变发生后，嘉庆帝快马加鞭从避暑山庄火速赶回京城。在回来的途中，嘉庆帝得知叛乱教徒已经被歼灭了，他长出一口气，可是心中依旧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这次的叛乱让他想起了十年前一件往事。什么事儿呢？
0: 他想起了当上皇帝没多久，自己遭遇的一次行刺事件。那是在嘉庆的八年，有一天他去道观大高殿拈香行礼，回宫时路过了顺贞门，忽然有一人从御驾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刀，朝着嘉庆就刺了过来。嘉庆皇帝和众侍卫猝不及防，当时就愣住了。幸亏定亲王绵恩等人反应敏捷，迅速将这个人拿下。后来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这个人叫陈德，只因为自己生活贫困揭不开锅，就萌生了刺杀皇帝以泄私愤的想法。那一次的遇刺事件想想就后怕，可这才过了短短的十年，他刚离开紫禁城没几天，宫中就发生了这百年未曾出现过的叛乱。嘉庆皇帝百感交集，他想，作为一国之君，一定是自己的德行不够，才会发生这样的叛乱。于是他在回京的路上颁布了一道罪己诏。什么是罪己诏？就是皇帝下诏书

0: 向天下人谢罪。作为一个皇帝，肯向天下百姓低头，做自我批判和反思，这的确得需要勇气。在嘉庆皇帝的罪己诏中，首先赞扬了二皇子民宁，说这次能够平定紫禁城的叛乱都是民宁的功劳，因此封他为智亲王，每年多给他俸禄12000两。他当时使用的那只鸟枪也命名为威烈。民宁在这次评判中的卓越表现，为他日后继承皇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接着嘉庆皇帝又反思了一下这次紫禁城叛乱的原因，他没有逃避责任，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过错。他说，叛乱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作为皇帝只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同时嘉庆还对那些大臣们撂下了狠话，说如果你们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帮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腐败堕落，那还是卷起铺盖卷辞职回老家吧。虽然认了错，可是天理教一日不除，这皇帝晚上睡觉就不会踏实。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嘉庆皇帝决心彻底整顿肃清天理教的势力。
1: 治国安邦，嘉庆帝如何大刀阔斧平息叛乱，败絮其内，清朝廷怎样腐败堕落，江河日下。
0: 考虑到直隶省是天理教泛滥的地区，嘉庆皇帝回京后立即任命纳言成为直隶总督，统领山东、河南等地的兵马，以便集中镇压天理教。同时他还把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到了这里。纳言成以前担任过陕甘总督，曾经镇压过白莲教起义，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一回嘉庆皇帝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彻底把天理教教徒清除干净，如果有逆贼逃窜唯他是问。纳言成自然不敢怠慢，加紧对天理教的围剿。天理教在李文成等人的带领下紧急转移到了太行山一带，没想到遭到了纳言成的围追和堵截，双方在太行山附近展开了一场厮杀，最终天理教的首领们均被杀掉。李文成一看大势已去，也自焚身亡。树倒猢狲散，这眼瞅着天理教的精神支柱一个个的倒下了，其余的教徒也都心灰意冷。不到半年，天理教教徒就全部的被消灭了。天理教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有几个细节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首先，当天理教徒杀进皇宫时，负责紫禁城守卫职务的大臣策凌不但不敢上前迎战，反而带着兵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何等的懦弱和无能。另外，嘉庆皇帝回京之后对这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更糟糕的是宫中居然还有内应，负责给天理教徒带路的人竟然是服侍皇帝生活起居的太监，身边的太监都能出卖自己，这皇帝的心自然就哇凉哇凉的。更让皇帝寒心的是，林清的计划早就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谁都没当回事儿。原来林清有个手下叫祝宪，他的族兄叫祝海庆，曾经在裕王府当差，早就把林清攻打紫禁城的事儿摸得一清二楚。在叛乱发生前六天，祝海庆向裕王告发这件事儿，可裕王竟然说还差着好几天呢，着什么急，等皇帝回来再说。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叛乱发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事发之前卢沟桥巡检发现了天理教阴谋反清的蛛丝马迹，他和宛平县令向步军统领吉伦报告，要求捉拿林清，可谁知道这吉伦一点都听不进去，反而把宛平县令臭骂了一顿，说你们这帮人胡言乱语，我看你们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真是猪油蒙了心，连一点

0: 危机意识都没有。事实摆在眼前，嘉庆皇帝纵然心痛气愤，却也无可奈何。从以上几个细节可以看出，到了嘉庆中期，国家政治腐败，官吏奢侈腐化，部队军纪涣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清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了。这正是嘉庆平庸易守国，奈何天下祸事多，天理教徒陷京城，皇帝巡行在热河。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下车归。
9: 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0: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1: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1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6: 嗨，算了，走了走了。
1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9: 嗯，不错。
1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文明只差一点点。
1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2: 是啊。
21: 说好普通话，
23: 就业空间大。
2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2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可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人的坚强和勇敢。活跃在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女英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赵一曼》感动了全中国，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只熟悉这个名字，却没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那么这位抗日女英雄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她的身世之谜是怎么被揭开的？从被捕到牺牲的七个月里，赵一曼都经历了些什么？他留下两封不同的遗书，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巾帼英雄赵一曼。
1: 1952年秋，冰城哈尔滨天已渐凉，落叶满城。一天，哈尔滨档案馆来了几个神秘人物，他们要求查阅日伪时期的全部档案。这几个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侦讯人员，他们正在为审讯在押日本战犯收集罪证。在几千份尘封的日伪档案中，突然一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经过日文翻译，这份密档竟然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害经过的报告，里面还封存了两封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孩子的遗书。为什么赵一曼的遗书会封存在日伪档案中？更为奇怪的是，遗书有两封，内容不同，成为模糊，这其中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将在当天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纪念日设立后不久，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当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赵一曼位列其中。赵一曼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某团的一位女政委，她被日军称为是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1936年被日军残酷杀害。就在侦查人员在日伪档案当中发现赵一曼遗书的时候，电影《赵一曼》正在全国上映，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这些侦查人员也都看过赵一曼的电影，现在女英雄的遗书突然间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让他们是既兴奋又疑惑重重。现在赵一曼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了，但英雄牺牲已将近20年，可她的真实身世却无人知晓。那么现在这两封尘封多年的遗书能够破解赵一曼的身世真相吗？
1: 这就是其中一封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遗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

0: 南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1: 遗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和地址。宁儿，英雄赵一曼的后代，但宁儿是谁，现在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抗联的将士只知道赵一曼来到东北后的抗日故事。1932年春，赵一曼被派到沦陷不久的东北，秘密组织抗日工作，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沈阳和哈尔滨两地多次发动工人抗日，举行各种示威游行，进行反日宣传。此时人们看见她有一位丈夫叫老曹。
0: 赵一曼和老曹他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党组织安排的，以这个夫妻关系做掩护。就像前一段我们看的电视剧《潜伏》一样，是一对假扮夫妻。
1: 1933年4月2日，赵一曼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后老曹身份暴露，被捕牺牲。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两封赵一曼遗书，其中第二封中提到了老曹这个人物。
2: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1: 这封遗书的内容让人疑惑不解，如果赵一曼和老曹是假夫妻，为什么遗书中会有这样的词语？从两封遗书的内容看，疑点重重，真假难辨。老曹牺牲后，赵一曼处境危险，被组织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担任诸河区委书记，并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运用出色的军事才能组织农民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军，日军为之震惊。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日军称赵一曼为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并开始悬赏通缉。
0: 赵一曼她是表面上非常柔弱，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这样一个女子，她是手使双枪的，就像我们传奇当中所说的双枪老太婆呀，很有传奇色彩。她当时对敌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1935年下半年，日军对诸河游击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包围赵一曼带领的50多人的部队。危急时刻，赵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他留下一个班掩护，但终因大腿被子弹打穿，昏迷后被日军俘虏，押往哈尔滨刑讯逼供。在这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中，侦讯人员发现了用日文记载的有关赵一曼的供述笔录。姓名赵一曼，女，现年29岁，无职业，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她是妇女思想匪，由于计谋巧妙，担负了诸河中心县委委员的重任，颇受重视。
3: 日伪档案当中赵一曼自己供述的个人信息，能否揭开赵一曼的身世之谜呢？赵一曼真的是山东济南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侦讯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发现很多内容都不详实也不准确，应该是赵一曼为了迷惑敌人编造的一些假口供。至此，赵一曼的身世依旧还是扑朔迷离，但是在档案当中发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却让侦讯人员激动不已。
1: 在这份日伪边疆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的署名处，清晰的日文显示，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名叫大野太治。 这个署名让查案人员为之一振。大野泰治此时正关押在山西太原的战犯管理所中，此人一定参与了刑讯杀害赵一曼，应该知道赵一曼牺牲前留下遗书的事情。根据这一情况，侦讯人员马上赶到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的审讯室中单独提审了大野泰治。
4: 按照大野泰治的供述，赵一曼在被捕后和敌人进行了怎样的心理较量？他为什么留给儿子两封不一样的遗书？而在赵一曼牺牲之前，又做出了哪些奇怪的举动呢？
1: 大野泰治，日本高知县人，1935年入伍后被派往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赵一曼被捕牺牲前后，他刚刚上任伪满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日本投降后残留山西，被阎锡山部收编，躲过了多次战犯审判，直到太原解放后才于1950年12月被捕。
5: 戴泰治呢，本身就是搞敌特活动的，侦讯方面他是个强项，所以在审讯的时候也是耍花招，拒不承认，百般抵赖，手段多了。他对杀害这个赵一曼的时候，当时根本就不承认。
1: 大野泰治到底是不是残害赵一曼的凶手？他会知道赵一曼遗书的真相吗？侦讯人员因暂时没有更为可靠的证据，只能将大野泰治继续收押，再继续调查。不久后，他们经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在山东找到了一位人证，这位人证就是当时大野泰治的勤务员于义臣。
5: 当时于义臣的供述是这样，他亲眼看到大野泰治审讯的赵一曼，大野泰治捅他的伤口啊，弄得这个什么的话，赵一曼很坚强，也没有承认，所以这个大野泰治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口供。
1: 人证物证俱全，大野泰治终于俯首认罪，交代了赵一曼从被捕到被害的全部经过，并提到了赵一曼在临行前做出的奇怪举动。1935年冬，赵一曼被捕后，大野泰治正在诸河执行审讯俘虏的任务。当时赵一曼手臂和腿部都有枪伤，大量出血，生命垂危。为得到情报，大野泰治决定连夜审讯。赵一曼虽身负重伤，但仍态度镇定地编了假口供，所以报告上关于籍贯、年龄等信息都不准确。当大野泰治询问道：“你为什么从事抗日活动？”时，赵一曼的态度吓得大野泰治一跳。
0: 大野泰治抓到赵一曼审讯之后，就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呢，赵一曼当时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了，腿部都露出白骨了。敌人怕他死了呢，得不到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了哈尔滨。
1: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有座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这里曾是伪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的旧址，如今已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当时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里，纪念馆中还保留着当年为赵一曼刑讯的地下审讯室，各式各样的刑具让人不寒而栗。
0: 敌人用钢针刺他的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他，而且用辣椒水和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
1: 赵一曼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对于怎样处置赵一曼，在当时的日军特务科产生了分歧，很多人都主张处决赵一曼。
0: 大野泰治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感觉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她是一个领导者，他能是一个把30000多农民整个都组织起来的一个人，说如果把这么一个女人如果能够争取过来，被他们所利用，然后呢当一个反间，哎，这样比杀死很多的抗日志士效果还要好。
1: 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获得情报，他们把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进医院，派宪兵监视。

0: 决定医治后再审。未料赵一曼在护士韩永义等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逃出，然而不幸的是，伤势未愈的赵一曼再次被追来的日军抓获。赵一曼再次被俘后，日本特务对赵一曼已经毫无耐心，便将赵一曼交给宪兵队处决。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日军决定杀一儆百，将两人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火车上，大野太治也在押送的日军中，赵一曼突然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位母亲，她给心爱的宁儿留下了两封内容不同的遗书。在诸河游街后，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到诸河小队门外。行刑前，赵一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1: 赵一曼她在临牺牲之前，她是非常渴望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信，她把自己的牵挂，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孩子。那么她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孩子真正的行踪，这样怕敌人发现之后再对自己的孩子不利，孩子不安全，所以她非常矛盾的心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应该是很巧妙的把她和老曹的关系啊，另外把孩子说成女儿，这样呢也是对自己这个宁儿应该也是一种起到一种掩护的作用。
0: 这一天，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诸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大野太治没能在刑讯中得到赵一曼真实身份的任何信息，日军只能将他留下的两封真假难辨的遗书永久封存在档案里。赵一曼的母爱深深地藏在这些只言片语中，无人知晓。多年后，大野太治写下了一篇忏悔录，其中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赵一曼的崇敬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烈女的话，恐怕就是赵一曼这种人了吧。
2: 赵一曼，这位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烈女，其实也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一定没有想到，她留给儿子的遗书十几年后仍然尘封在日伪档案当中，她的宁儿仍然是下落不明。此时电影《赵一曼》还在上映当中，终于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寻找遗书当中的宁儿。
3: 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寻找他遗书中所提到的儿子宁儿。那么调查组能不能找到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真相呢？
0: 何成湘是四川宜宾人，1934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领导过赵一曼。看过赵一曼的电影后，何成湘心情十分复杂，他决定调查赵一曼的身世。1954年，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子能来拜访何成湘，两人在交谈中碰出了线索。江子能告诉何成湘，四川一位名叫李坤杰的人正在托他寻找妹妹李坤泰，基本情况与赵一曼很相似。
4: 何成湘他到那个四川来跟姨婆见了以后，姨婆又问到这事儿，何成湘说的是东北那边有一个就是说四川的叫赵一曼的在那儿就是说牺牲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她的你要有照片就好了。
0: 不久后，何成湘收到了四川宜宾的来信，信中夹着这张照片。拿着这张照片，何成湘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上端庄清秀的女子正是她曾经领导过的赵一曼，女子怀中的孩子肯定就是宁儿。但为了慎重起见，何成湘随后又拿着照片来到哈尔滨继续求证。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来到诸河，乡亲们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女子，就是他们的好政委赵一曼。此时在哈尔滨档案馆的日伪档案里又有了新发现，一张赵一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0: 这是当时赵一曼在受刑后日本人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对照，赵一曼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只是照片中的宁儿身在何方呢？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中走出的美女教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赵一曼被安排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一年后，他被单独奉调回国参加地下工作，此时他已经怀有身孕。1929年2月1日，赵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
1: 我奶奶生下我父亲后，当时特别艰难，还要随时要逃避那个警察的追捕，一路逃犯到了上海，到了中央机关工作。他觉得带着我父亲工作特别不方便。
0: 9·18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为方便工作，她狠心地将一岁的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月云做养子。母子分离前，在照相馆照了这张母子合影。赵一曼貌似平静的表情中，隐藏着多少作为母亲的不舍与伤心。李坤泰到达东北后，更名赵一曼，自此跟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赵一曼牺牲后，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1938年，他回国参加抗日，后因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下落，才与另一女子再婚。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叶贤。1942年，陈达邦与堂兄陈月云取得了联系，方知堂兄收养了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俩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或母亲现在何处。1951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赵一曼成了人尽皆知的抗日女英雄。21岁的宁儿此时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但她此时却全然不知，影片中被日军残忍杀害的英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1: 当时电影出来以后，他们都看了，就我父亲和姨婆他们都看了电影，但都不知道是赵一曼。解放后，就我姨婆一直在找我奶奶，通过报刊杂志啊，完了通过人呐、啊，都一直没找到，先找到我父亲和爷爷。但是后来呢，通过那个照片，1956年通过那个照片确认以后，组织才通知。
0: 1956年6月12日，山西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里庄严肃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由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参与残害赵一曼的凶手大野泰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这一年，赵一曼整整牺牲20年。入秋的一天，住在北京的陈叶贤接到组织上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的母亲就是英雄赵一曼。
1: 他接到通知以后，赵一曼就是他母亲。完了，我爷爷带着他到东北纪念馆去，他看的那个遗书以后，就大哭了一场，就几乎都晕倒了。完了，回去以后，他就在手上刺了3个字：赵一曼。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迟到20年的遗言让陈业贤刻骨铭心，心痛不已啊。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业贤去领的时候，他却不愿去领。他说，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年仅54岁的陈业贤病逝了，而这个时候母亲的名字已经永远融入了他的身体里。

0: 1941年8月27日，日军集结重兵围劫一个普通的回民村落。一个名叫白文冠的老太太怎么会成为日军的搜捕目标？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白文冠老太太会怎样应对？当国家危亡和母亲性命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马本斋又该怎么取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抗战英豪传》，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承。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技。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她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

0: 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班签的学艺契约，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他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他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她都不满意，她说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她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她说好啊，你请一个。她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教你唱，行了，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 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顾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她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她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

0: 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路上引导着。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吧。新中国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就在七个普通人的故事里一一展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亲身经历着国家的重大事件。很多人也说，电影当中张译扮演的与恋人不告而别三年的无名英雄深深地感动了自己。是啊，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不仅有电影里表现的小人物，也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今天我们就通过声音和文字来听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隐姓埋名做惊天事业的故事。
2: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3: 五四三两幺，起动。
4: 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他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敏说，他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而且睡得很踏实。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相中，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40-50年代，美国、苏联等国家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主席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有点始料未及。原子弹和氢弹，一个是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放弃兴趣，毅然转行。
5: 我擅长学科很多，一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在那儿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我去转。
6: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5: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斥我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1: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就一起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那计算机每周只有10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深夜。和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至今都对于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
7: 每一个时刻的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儿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啊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呢，我们正在看，于敏就很敏感，哎，这个量不对了。他这个脑袋里面非常清晰的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1: 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国产科学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6: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抓大国家能够做出来，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8: 写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0: 啊，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两代印星元勋于敏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比如还有哪些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会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将来搞得后悔都来不及。从那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6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
1: 现在美国能搞反导，一般的这种武器你也很难突破它的防御。作为另外一方来讲呢，你还是要做到具有这种能力制衡你，所以你还必须要开展一些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来讲呢，应该是在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2: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0: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号，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面对氢弹之父这样的赞誉，他一直说这不符合科学。
3: 说话不客气，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是团结。
0: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当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4: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5: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家业，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役。
4: 因为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无愧于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儿，给民族做点事儿。
0: 73岁的时候，于敏曾写了一首诗《抒怀》来总结自己，其中有两句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写照。2019年1月16号，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儿子于心看来，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心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
6: 我们为他所取得的那个伟大成绩呢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呢一定会认为，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荣誉。因为他始终认为呢，是核武器啊，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在讲了于敏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带你认识另外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他说起孙家栋，有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等等等等。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2: 21秒时，尾段着火。
3: 1962年3月21号。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没想到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近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1: 看着这个大坑，所有的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许多年后，孙家栋对这次失败也是难以释怀。
4: 下来的吊顶的附近离你这么就几百米远下，脑袋里就没有一分一毫的那个想法，说我搞这个东西上去还会下来，那阵就傻眼了，那就懵了。尤其是你在这个大沙漠里头，你站在东边发射点，正好在西边看到那个位置，你要太阳已经下山了，半天都是红的。
1: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冰天雪地的沙漠里，几百人弯着腰一寸寸地摸索寻找导弹的碎片，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的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他们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4: 最后就发现了，就是一根导线都断了，剩这么一米多长，拿 X 光一照，发现了这根导线里头是断的。正是遇着几次这样的大的这种失败的情况，认识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1: 质量就是航天的生命，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每次发射，坐在指挥大厅里，孙家栋最爱听两个字，正常。每一个正常的背后，是全体航天人对质量就是生命的高度认同，是无时无刻不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1957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瞬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和刚才我们讲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一样，孙家栋也在研究上转向了。因为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卫星事业。
5: 3 抗英联合。
6: 一分钟准备，跳华。
3: 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4: 这个事情是在中国大家努力就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公布了以后，我们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就进不去了，那已经人山人海了，就是个成就感。记得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来。
1: 孙家栋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曾经有人统计，在孙家栋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到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数量的1/3。这一枚枚飞行器早已和孙家栋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4: 记得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

0: 成就感，那确实是一时都忘不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说起来，我说这都很难分，这个每一次每一次有他难办的事情。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孙家栋是左撇子，为上学才学会了右手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有左右开弓打乒乓球的绝技，工作中他也有一套逆向思维的绝招，常常是有出人意料、令人叹服的思路和点子，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2009年80岁生日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栋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0: 航天事业绝对是一个决定论，这个东西要不靠这个集体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这个，这绝对不行。
1: 那听众朋友，听完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一套丛书，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属于国家机密，鲜为人知。在1999年9月建国50周年的前夕，党中央、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且把这段历史郑重地公之于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套丛书，就是以两弹一星研制为历史背景，以歌颂两弹一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题，讲述了像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王大眼、孙家栋、陈方云等等10位科学家的故事。您可以找来读一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

0: 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小时来读书。这让我想起曾经读杨绛先生的那一本《我们仨》，描写了他们家安安静静各自看书写作的场景，几个人互不打搅，各有一种祥和温暖的气氛。其实阅读或许不一定指向外在的成功，但是一定会带来内在的丰盈。读书能让我们获得知识，能够锻炼思维，也能开阔眼界，还能润泽心灵，涵养品格，塑造精神。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阅读中也都能遇见更好的世界，遇到更好的自己，您说呢？有人说，夏天翻滚的热浪让人汗流浃背，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鼓噪着，心中会莫名的烦躁。但也有人说，这个时候来一口冰镇西瓜，哦，那真是爽啊。作家萧复兴在他的文章《发生在炎热的夏天》里，描述了孩子们充满乐趣的夏日时光。夏天是多么快活，多么热闹啊！气候给我们脱去了衬衣长裤，只穿汗背心儿和短裤衩，舒臂踢腿奔跑追逐，别提多轻松了。白天可以去钓鱼、摸蟹、摘知了，如果你想游泳，那随时可以往河里一跳，在河面上蹦水花、打水仗，睁开眼睛扎猛子、捉迷藏。哦，那清凉的河水简直可以使你忘掉世界上的一切。夜晚也是迷人的，如果你走出小镇，步入田野，天上是皎月明星，地下是蛙谷一片。你可以在水田里照黄鳝，可以到竹林里逮小鸟，最有趣的还是口蝇火虫，那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啊！朦胧的夜色中，一盏盏绿色的灯悄无声息地在溪上草间飞来飞去，这盏灯熄了，那盏灯又亮了，放眼望去，闪闪烁烁，飘忽灵动。其实很多文学大家都曾写过夏天，文字形象又生动，读来十分的可爱，那份惬意和悠闲真的是令人心生羡慕。那名家笔下的夏天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1: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很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女士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了。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等到迟一点儿，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还是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上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 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

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也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们都唱双楚。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书里的描写。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出生在西城护国寺后面的小羊圈胡同。他在北京工作生活了42年。老舍先生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老舍先生用北京土语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和北京的人，说着一嘴京片子的那些胡同、大杂院、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的北京人，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茶馆、龙须沟，老舍的笔写出了北京的魂。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中，我们就能读到盛夏时节，人们虽然过着艰苦的日子，却是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会享受的人是不会受到暑气侵袭的。就是在齐家，虽然没有天棚与冰箱，没有冰碗与八宝荷叶粥，大家可也能感到夏天的可爱。齐老人每天早晨一推开屋门，便可以看见他的蓝的、白的、红的与抓破脸的牵牛花，带着露水向上仰着油蕊的喇叭口，好像要唱一首荣耀创造者的歌似的。他的倭瓜花上也许落着个红的蜻蜓。他没有上公园与北海的习惯，但是睡过午觉，他可以慢慢地走到护国寺，那里的天王殿上，在没有庙会的日子，有评讲施公案或三侠五义的，老人可以泡一壶茶，听几回书。那里的殿宇很高很深，老有溜溜的小风，可以叫老人避暑。等到太阳偏西了，他慢慢地走回来，给小顺儿和妞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三两个香瓜。小顺儿和妞子总是在大槐树下，一面捡槐花，一面等候太爷爷和太爷爷手里的吃食。老人进了门，西墙下已有了阴凉，便搬个小凳坐在枣树下，吸着小顺儿的妈给做好的绿豆汤。晚饭就在西墙的阴凉里吃，菜也许只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腌王瓜，可是老人永远不挑剔。饭后老人休息一会儿，就拿起瓦罐和喷壶去浇他的花草。做完这项工作，天还没有黑，他便坐在屋檐下和小顺子们看飞得很低的蝙蝠，或讲一两个并没有什么趣味，而且是讲过不知多少遍数的故事。这样便结束了老人的一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我们继续炎炎夏日读妙文。1919年，24岁的张恨水怀着对北大的向往，也只身到了北京。最终，这座古城成就了他的一部部小说名篇，《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纸醉金迷》。他笔下的北京城，三教九流，恩怨情仇，活灵活现。那些京味小说当年是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连鲁迅先生都要时时记得给母亲买张恨水的新作，因为母亲是张恨水的铁杆粉丝。张恨水太熟悉北京了，半生以北京为家，一住是40多年，几乎视其为故乡。他说，居住在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住久的那一所住宅一条胡同，除非有更好的或万不得已，也不会离开。因为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者一个按时走过门口的叫卖小贩儿，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一片了。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段文字就来自张恨水《燕居下一家》。到了阳历7月，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现在虽已踏进了8月，秋老虎虎视眈眈，说话就来，真有点谈热色变。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那里简直没有夏天。就说你在府上吧，大四合院里槐树碧油油的，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那就够清凉。不必高攀，就凭咱们拿笔杆的朋友，院子里也少不了16盆景、金鱼缸。这日子16结着酒杯那么大，盆里荷叶伸出来2-3尺高，撑着盆大的绿叶，四围配上大小7-8盆草木花，什么颜色都有，统共不会要你花上2元钱。院子里白粉墙下就很有个意思，你若是摆得久了，卖花的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喝，换上一批就得了。小书房门口垂上一幅竹帘，窗户上糊着5-6枚1尺的冷布，既透风，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花上这么2毛钱，买上2-3把玉簪花、红白晚香玉，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足香个2-3天。乌家角里放着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花2-3元钱，每月再花1元5角钱，每日有送天然冰的。搬着4-5斤重一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花1-2毛钱把虎拉车、大花红、脆甜瓜之类放在冰箱里震一震，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又凉又脆又甜。再不然买几大枚酸梅，5分钱白糖，煮上一大壶酸梅汤，向冰箱里一震，到了2-3点钟，槐树上知了叫得正酣，不用午睡了，取出汤来，一个人一碗，全家喝他一个透心儿凉。北平这儿一下也不过有7-8天热上华氏90度，其余的日子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80来度，早晚不用说，只有华氏70来度。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晚半上睡觉就非盖被不成。所以耍笔杆的朋友，在绿茵茵的纱窗下，鼻子里嗅着瓶花香，除了正午，大可穿件小汗衫从容工作。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更好，点灯下晚香玉更香， 写的倦了，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奏着胡琴儿、弦子、古板悠悠而去。仙莲初望，残月疏星，风露满天，你还会缺少灵感吗？

京的胡同，大是锅炉繁星，小到柴米开门事儿，大到阴阳和五行。北城的王府宾馆还有花园子，南城的斜街会馆外带棋盘星。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听众朋友，读这些文字，也总是能够想起我们年少时的夏天。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我们可以搬把躺椅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树荫的地方去躺着，嗦着凉丝丝的冰棍儿，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还有树上的蝉鸣，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那种炎热和被蒸煮的感觉。放暑假了，去农村的老家，北方乡村的田野是活跃而美丽的，青山一天一个样，经过烈日的暴晒，骤雨的浇淋，那草木就窜枝拔节的很快的长起来，变得葱茏青黑了。小河边或者是池塘里可以捉泥鳅、捉小蛤蟆，有时在田野里还会发现有野兔子跑过，小伙伴们拔腿就追，叫声笑声里都是夏天的快乐。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好，各位，我是雨桐。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着作家的笔啊，领略了北方，特别是老北京的夏日风情。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作家们来写南方那种别样的夏天是如何的充满活力又充满趣味的，让我们一起随着文字沉淀内心的清凉。炎炎夏日，读妙文。朱自清先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总会说，我是扬州人，祖籍绍兴，家住扬州。他在作品中也有记载，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朱自清先生在扬州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他在两淮中学，就是现在的扬州中学读书，然后考进了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呢，曾经回到扬州中学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扬州中学的史册上永远记载着他的名字，而且至今仍然有代代相传的朱自清中队。在扬州的十几年，正是朱自清气质人格定型的关键，他的言行和为人处事也处处沾染着扬州的痕迹。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分享一段朱自清的文章《扬州的夏日》。
6: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

0: 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岗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幽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从早上游到傍晚，一把扇子在手，摇摇晃晃地走回家中。扬州的夏日真的是好悠哉呀，放在现在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这么悠哉的生活怕是过不下去的吧。说起夏天，这窗外的蝉鸣、耀眼的阳光、哗啦啦的树叶子，都告诉我们夏天是喧嚣的、热情的、充满魔力的。台湾作家三毛也是极爱夏天的，他的一篇文章《夏》就把夏天比作绝句，但这绝句居然不属于任何伟大的诗人，而只属于夏天自己，而夏天就是最好的诗人。那我们就选读其中的一小部分吧。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朵旁滴滴呀呀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夏 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儿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渺。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

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好，各位，我是雨桐。夏天最典型的也最容易被写进文章的蝉鸣，在三毛的文字里竟是充满诗意的。盛夏就是如此，尽管蝉鸣不休，蛙声鼓噪，但是如果我们心绪好，大夏天也可以快乐似神仙。就像夏天里总让我们想起的一些画面，白天酷热难耐，傍晚时分日头落了下去，街坊邻居们都可以搬出小凳坐到门口，摇着扇子吃着西瓜，或是打打扑克唠唠嗑，平凡而美好。著名作家汪曾祺

0: 定居于北京，但是长于江南。夏天在他的笔下是舒服、清新、充满活力，也是最富情趣的，就是那种朴实恬淡的韵味的感觉，让人觉得有趣得很。从清凉的早晨开始，汪曾祺就让我们有好心情，然后呢，跟我们聊着以前的事儿，那些提起夏天就映入眼帘的事物。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夏天》里这样写：
1: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早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朱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半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五香所未有。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如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而较柔软。
0: 夏天里的植物花花草草都藏在角角落落里，那听众朋友，您会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它们吗？你喜欢这样的夏天吗？汪曾祺曾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使人感情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口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名家笔下夏日的风情。好，说到这夏天的热，记得在读梭罗的《瓦尔登湖》的时候，曾读到这样的话：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静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您看，炎炎夏日，心静自然凉。那我们就继续在一片安静怡然里读书觅清凉。听众朋友，如果把读书作为消夏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很别致啊？又不费什么钱。您知道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真有类似的消夏方式呢，那就是读一读充满丰子恺式的趣味小品。1935年，丰子恺的散文集《车厢社会》出版，那打出的广告呢，就叫《消夏新书》，而且丰子恺先生还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纳凉闲话》，三个都市人从一句“天气真热”啊引发的天马行空的闲谈。丰子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热天写稿》。大热天的写稿子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啊，总得去润笔，要不然这笔就慢慢的干了，什么也写不成。不过最后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选读一小段，您听听。在这大热大汗的时候，我所感到困苦的，第一是笔头的易干。那支羊毛笔必须一刻不停地工作，停了片刻，笔头上就干结，非润笔不可。只管要润笔也讨厌，于是我右手握笔，左手拿了储水的铜笔套等候着。等到停笔的时候，立刻把笔套进铜笔套管里，要写时再拔出来。然而这方法也不完全有效，到后来铜笔套管里储蓄着的水蘸干了，套了一会儿拔出来，笔头还是干结，写不出字。总之，在这样热的天气之下写稿，终非时时润笔不可。润笔的地方不外燕子和水鱼，这两处的水看似比我的笔端多得多，但也不能时时润我的笔。燕子里望去好似汪洋一片黑海，其实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水，底下便硬如石田了。在这样热的天气之下，这薄薄的一层墨水也很容易干燥。若是新燕子，这薄薄的一层墨水给它自己吸收还不够，哪里还有余力来润我的笔？逢到这种时光，我只得拿笔向水鱼去蘸。水鱼中固然可以装很多的水，然而我的笔也不能每次蘸到，因为它的消费也很多。第一，每天被白日蒸发掉的水不少；第二，那只小猫阿花每天要来饮水一两次。这几天天气特别热，它又穿上那件翻转皮外套，热得厉害，口也渴得厉害，每天要来饮水3-4次。虽然不是牛饮，但水鱼的容量毕竟有限，经不起猫饮3-4次的。所以我把干结的笔放在燕子上，或者伸进水鱼里，往往不得润湿，非另外设法求水不可。有时感觉麻烦不过，投笔

0: 而起，往有风的地方去乘凉了。旱年没得清茶喝，喝几口南风或者西风也觉爽快。小孩子们的夏季总是简单而又喧闹的，满满的都是快乐和生机。小时候尽管物质生活不富足，但也能享受夏天所赐予的最大快乐。作家苏童就在他的文章《夏天的一条街道》里，通过写他的故乡苏州，一条街上的各种小店在夏天售卖的东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非常细腻地回忆了属于他的夏天的有趣记忆，为我们勾勒出了上世纪70年代一幅生动的夏天生活市井图。江南的夏天是异常的燥热，但是也活泼可爱。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记得大夏天里吸溜吸溜的吮着冰棍儿？是否也记得一家人围拢在一只脸盆上边吃西瓜？
1: 糖果店的冷饮柜已经使用多年，每到夏季它就发出隆隆的欢叫声。一块黑板放在冷饮柜上，上面写着冷饮品种：赤豆棒冰4分，奶油棒冰5分，冰砖一角，汽水不连瓶8分。女店员在夏季一次次怒气冲冲地打开冷饮机的盖子，掀掉一块棉垫子，孩子就伸出脑袋去看棉垫子下面排放得整整齐齐的冷饮。他会看见赤豆棒冰已经寥寥无几，奶油棒冰和冰砖却剩下很多，它们令人艳羡地躲避着炎热，待在冰冷的雾气里。孩子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奶油棒冰和冰砖不受欢迎，主要是它们的价格贵了几分钱。孩子小心地揭开棒冰纸的一角，看棒冰的赤豆是否很多，挨了女店员一通训斥。他说，看什么看，都是机器做出来的，谁还存心欺负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棒冰，吃棒冰吃得肚子都结冰。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屋顶、窗户和门洞里都有可能有个男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他们甚至要小心河面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涮的母亲看到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泊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

0: 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郡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1: 碣石山下，黎属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0: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1: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0: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1: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0: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1: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稳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0: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 成了缅怀。

0: 台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0: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守祠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

0: 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0: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坦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昌黎三歌一人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 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
1: 好。
0: 米不碾。 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 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 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
2: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0: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 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
2: 一名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0: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2: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
0: 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30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
2: 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 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亦是每年都发布
0: 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和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 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黑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个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16: 是啊，那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15: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16: 这看不出来。
15: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6: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15: 跟大家介绍一下
16: 啊，
15: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6: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15: 啊。
16: 哦，您艺术家呀？
15: 那当然了。
16: 怎么没见过您啊？
15: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16: 哦，那您是
15: 巡回演出？
16: 巡回
15: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6: 是啊。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15: 这有什么大的呢？
16: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15: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16: 啊，
15: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16: 是啊，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15: 哪功啊？
16: 啊，
15: 哪个行当啊？
16: 哪个行当？
15: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16: 是啊，
15: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16: 真的？
15: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16: 就有这么大把握？
15: 那这还搂着说呢。
16: 啊，是吗？各位，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15: 什么意思？
16: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5: 啊，在这儿唱一段
16: 啊！
15: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16: 嘿，这
15: 啊，
16: 来，大伙儿再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15: 盛情难却。
16: 是，
15: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16: 哪段？
15: 空城计。
16: 好啊。
15: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16: 是，
15: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16: 主要人物
15: 诸葛亮和司马懿。
16: 没错，
15: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16: 不是您
15: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16: 什么呀您这？
15: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16: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15: 那是
16: 军事题材。
15: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16: 打仗啊。
15: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啊？军事题材，
16: 军事题材啊！
15: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16: 是是是，
15: 唱一段啊！
16: 啊，您唱一段
15: 最著名的唱段，
16: 哪段？
15: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诸葛亮演唱的。嗯嗯，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16: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扯淡的人不像话呀！啊，散淡的人，
15: 散黄蛋。
16: 什么叫散黄蛋啊？
15: 晃脑袋晃散了。
16: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5: 散淡的人。
16: 哎，散淡的人。
15: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啊！
16: 是是是，
15: 别老搅和。
16: 来，你来。
15: 听好了啊！哎，我本是卧龙岗扯。
16: 散散散散
15: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儿大呀，
0: 面儿大啊。
1: 好，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哟。

中了小计心了至四江八花轮尊神治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欺风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诚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尽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先按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是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关山江，耳听得

0: 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
0: 嗯，
1: 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到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
1: 嗯，
0: 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啊，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2: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3: 评剧，
12: 评戏呀、啊，
13: 嗯，
12: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3: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12: 对，
13: 嗯，
12: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3: 嗯，
12: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3: 行当就全了，
12: 功德无量，
13: 对，
12: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3: 哦，这包公唱段、啊
12: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3: 评戏的，
12: 为什么呢？
13: 啊。
12: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3: 就共鸣嘛，
12: 鼻腔共鸣，
13: 嗯嗯，
12: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3: 对对，
12: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3: 哎呦，我们听一听，
12: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13: 真不用，
12: 我这是
13: 要掌声、嗯，
12: 我真不是要
13: 疼疼我们孩子吧？
12: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13: 听您这脑腔共鸣，
12: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这是什么来着？
13: 铡美案，
12: 铡美案，
13: 包公啊，
12: 送。

0: 好，
1: 真不错。
2: 往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2: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2: 演 rap 什么的吗？
1: 那不，
2: 也那样吗
1: ？rap 我。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2: 啊。挨个说，
1: 哎，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2: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了。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大壮，
2: 大壮，
1: 大壮，
2: 大壮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2: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2: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2: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大壮，
2: 你呀、啊，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哦，这都不算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2: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这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对，
1: 有
2: 吗？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2: 牛肉面。
1: 哎呀，你是饿了，
2: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2: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1: 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嚯，哎，这首歌给您来，
2: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啊、
2: 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爱情

0: 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嗯，手手，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嗯，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嗯、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这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哦，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
1: 真
0: 简
1: 精明
0: 单
1: 了，
0: 了，
1: 这是。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你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
0: 哎呀，这个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劲头你干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1: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3: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1: 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0: 你有头九的，
3: 唱给张九龄。
0: 嗯。
3: 好啊，
1: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咱改得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样白家黑
1: 豹。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
3: 就绝作，
1: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都会唱。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
1: 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
3: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
1: 对了，你
3: 两种曲艺形式
1: 没问题呀，完美的结合，大伙儿还开心，
3: 是吗？
1: 天津快板大伙儿都知道节奏，噔个儿里根儿噔，噔噔个儿里根儿噔。
3: 哎，
1: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3: 好嘛，听您这个。
1: 哦，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3: 哎呀，
1: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3: 就这个。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10: 谢谢大乖孙。
11: 妈，看我这儿。
1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0: 来，咱们共同举杯。
1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1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2: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6: 嗯，我只吃纸制品。
17: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2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3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选 Top One， 他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经常会走出紫禁城，巡行河北，有的时候呢是拜谒陵寝视察水利，有的时候是到热河避暑去狩猎。要说这出门旅游本来就应该放松一下心情，可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小住两天，没想到他前脚刚出门，这后脚就出事了，紫禁城差点被人给占了，后院起火，让嘉庆出了一身的冷汗。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我们都知道，嘉庆皇帝两次到避暑山庄小住都发生了意外。一次是在嘉庆十八年，他到木兰围场秋显时，没想到后院起火，他的紫禁城差点被起义的教民攻占，龙椅也差点被人抢了去。一次是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在避暑山庄忽然驾崩。关于嘉庆驾崩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起义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事儿，在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又被称为紫禁城，这个紫字指的是紫微星，这颗星位于天空的中间，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自称是天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有一个紫字。这个禁就更好理解了，意思是皇宫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绝对的禁地，闲杂人等是不能靠近的。清代自从顺治皇帝住进了紫禁城，这里就要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可是就这样一个貌似非常安全，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的地方，却在嘉庆十八年差点被一伙教民给攻陷，成为历史上一段传奇的故事。因为这一年

0: 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它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信奉弥勒佛，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教徒不吃辛辣，不吃荤食，不杀生，不饮酒，所以也被称为白莲菜，后逐渐地演变成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其教义中的善忍轮回说和养生术迎合了下层老百姓的需求，因而在民间备受关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随着白莲教发展和壮大，便逐渐滋生了反抗的理念，经常跟朝廷作对。比如说元代末期的农民起义就是以白莲教的形式展开的，到了清朝，朝廷加大了镇压的力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整顿，到了乾隆统治时期，白莲教几乎就消失了。但是到了乾隆中期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底层老百姓也开始反抗，白莲教就又开始发展起来。从乾隆39年开始，在宗教首领的鼓动下，各地纷纷展开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朝廷一看事情不妙，连忙派兵镇压，直到嘉庆10年前后才基本得到控制。这时候嘉庆皇帝终于喘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安生几天了，可是他不知道没过多久，紫禁城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1: 饱经沧桑，穷小子如何青云直上成为宗教首领？运筹帷幄，天理教怎样伺机而动，发动反清斗争？
0: 说到这场鬼友之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那就是林清，他是天理教的头目，也是这场天理教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林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仔细说说。林清的父亲呢，叫林先本，早年带着林清从浙江流落到直隶省的大兴县宋家庄，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宋庄，做了一个小小的书吏。当父亲的希望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可这林清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亲嫌他不争气，就用鞭子抽他，他也不改正。没办法，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药铺去学做生意，可这林清身上又生了疮，人们嫌弃他，不愿意来买药。这药铺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就把他赶走了。这样一来，林清丢了工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敲梆子守夜的活来干。后来，林清四处流浪，在很多地方做过小吏。不过他在江南做小吏时，经常的贪污公款，然后出去挥霍一空。东窗事发后，他又逃回大兴县。回到大兴县后，林清没事儿可做，就又召集了一些朋友，在西安门外开始贩卖鹌鹑。后来在姐夫的介绍下，林清加入了天理会。这些年林清漂泊在外，吃了不少的苦头，因此在天理会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干得也格外卖力，而且他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也交了一些朋友。正是因为他讲豪气讲义气，逐渐成为天理教的一个领袖。他决定带领手下的兄弟们干一番大事业。到了嘉庆16年的春天，天理教的首领们在河南滑县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会议推选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建立了反清的领导机构。到了年底，他们商量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由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率先起义，而林清呢，在北京负责买通太监做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攻克紫禁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理教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嘉庆18年的7月，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度假，天理教一看机会来了，他们率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大获成功。紧接着，周边各县的教众也纷纷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9月15日，林清按照原来的计划，

0: 将200名教徒分成两部分，乔装打扮一番，在事先买通的宫内的太监的引领下，向紫禁城发动了进攻。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2: 今有一股乱匪数众偷袭皇宫，
3: 反了！
4: 反了！
0: 天理会的教徒们手中握着刀，兵分两路进攻紫禁城，一路从东华门进攻，另一路从西华门进攻。当时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了，他没在紫禁城，所以侍卫们都变得松松懒懒的，放松了警惕，再加上有内宫太监在前面带路，所以起义军杀进来的时候非常的顺利。皇宫侍卫发现他们的时候大吃一惊，双方就厮杀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却贪生怕死，不敢迎战，带着队伍竟灰溜溜地逃跑了。紫禁城里皇子们正在上书房里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慌成一片，宫中还有一些王公大臣们吓得腿都软了，准备撒丫子就逃跑。可这时候二皇子敏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立刻带上了自己的鸟枪和腰刀，率领手下冲出书房迎敌。他用手中的鸟枪射杀了从东华门攻入的起义教徒，由于敏宁率领侍卫奋勇抵抗，再加上那些教徒对这里的道路不熟悉，很快就被消灭了。那西华门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起义教徒冲进了西华门，一度攻到了隆宗门外。一旦他们攻破了这道门，紫禁城就会成为造反者的天下。外面刀枪棍棒打打杀杀的声音，把那些后妃们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一些大臣和太监们也在四处的奔逃。
5: 你看你，全都是蓝匪！
6: 姐姐，皇上不在宫里，谁给拿个主意呀、啊？
7: 这可怎么办呢，娘娘？
8: 务必守住城门，绝不能再放进一个乱匪。
9: 这，
8: 除了搜查残匪之外，要严密巡视各处宫墙，勿使乱匪逾墙进来。
10: 是。
0: 关键的时刻，民宁临危不乱，率领宫中的侍卫赶到了隆宗门。这时有两个天理教徒已经爬上了城墙，这眼瞅着就要攻入了皇城内。
8: 拿我的鸟枪来！
0: 民宁急忙用手中的鸟枪一连两枪接连命中，那两名天理教徒瞬间从墙上就摔了下去。见到城门内有如此武艺精湛的将领，其余的教徒们心中有些恐惧，一时间不敢再爬墙强攻，这样一来，两方就在隆宗门僵持下来。见形势已被控制住，民宁当即发布了数道命令，一是将紫禁城内情况火速速报嘉庆皇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捕贼，三是安慰居住在储秀宫内的母后，并派皇三子保护她，要求他不得离母后半步。这些措施很快稳定了宫中的局势。当天下午，留守京师的满洲贵族们先后率领着禁军从神武门赶来救援，天理教徒开始溃败，退到了中正门外，在武英殿御河边被清军团团围住，最终被全部的歼灭。由于当时林清没有在前线，得知起义教徒被歼灭后，他逃回了大兴县。不过两天之后，林清就被抓获，被处以了极刑。
1: 癸酉之变发生后，嘉庆帝快马加鞭从避暑山庄火速赶回京城。在回来的途中，嘉庆帝得知叛乱教徒已经被歼灭了，他长出一口气，可是心中依旧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这次的叛乱让他想起了10年前一件往事。什么事儿呢？
0: 他想起了当上皇帝没多久，自己遭遇的一次行刺事件。 那是在嘉庆的八年，有一天他去道观大高殿拈香行礼，回宫时路过了顺贞门，忽然有一人从御驾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刀，朝着嘉庆就刺了过来。嘉庆皇帝和众侍卫猝不及防，当时就愣住了。幸亏定亲王绵恩等人反应敏捷，迅速将这个人拿下。后来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这个人叫陈德，只因为自己生活贫困揭不开锅，就萌生了刺杀皇帝以泄私愤的想法。那一次的遇刺事件想想就后怕，可这才过了短短的十年，他刚离开紫禁城没几天，宫中就发生了这百年未曾出现过的叛乱。嘉庆皇帝百感交集，他想作为一国之君，一定是自己的德行不够才会发生这样的叛乱，于是他在回京的路上颁布了一道罪己诏。什么是罪己诏？就是皇帝下诏书向天下人谢罪，作为一个皇帝肯向天下百姓低头做自我批判和反思，这的确得需要勇气。在嘉庆皇帝的罪己诏中，首先赞扬了二皇子民宁，说这次能够平定紫禁城的叛乱都是民宁的功劳，因此封他为智亲王，每年多给他俸禄12000两。他当时使用的那只鸟枪也命名为威烈。民宁在这次评判中的卓越表现，为他日后继承皇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接着嘉庆皇帝又反思了一下这次紫禁城叛乱的原因，他没有逃避责任，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过错。他说，叛乱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作为皇帝只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同时嘉庆还对那些大臣们撂下了狠话，说如果你们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帮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腐败堕落，那还是卷起铺盖卷辞职回老家吧。虽然认了错，可是天理教一日不除，这皇帝晚上睡觉就不会踏实。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嘉庆皇帝决心彻底整顿肃清天理教的势力。
1: 治国安邦，嘉庆帝如何大刀阔斧平息叛乱，败絮其内，清朝廷怎样腐败堕落，江河日下。
0: 考虑到直隶省是天理教泛滥的地区，嘉庆皇帝回京后立即任命纳言成为直隶总督，统领山东河南等地的兵马，以便集中镇压天理教，同时他还把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到了这里。纳言成以前担任过陕甘总督，曾经镇压过白莲教起义，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一回嘉庆皇帝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彻底把天理教教徒清除干净，如果有逆贼逃窜唯他是问。纳言成自然不敢怠慢，加紧对天理教的围剿。天理教在李文成等人的带领下紧急转移到了太行山一带，没想到遭到了纳言成的围追和堵截，双方在太行山附近展开了一场厮杀，最终天理教的首领们均被杀掉，李文成一看大势已去，也自焚身亡。树倒猢狲散，这眼瞅着天理教的精神支柱一个个的倒下了，其余的教徒也都心灰意冷。不到半年，天理教教徒就全部的被消灭了。天理教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有几个细节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首先，当天理教徒杀进皇宫时，负责紫禁城守卫职务的大臣策凌不但不敢上前迎战，反而带着兵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何等的懦弱和无能。另外，嘉庆皇帝回京之后对这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更糟糕的是宫中居然还有内应，负责给天理教徒带路的人竟然是服侍皇帝生活起居的太监，身边的太监都能出卖自己，这皇帝的心自然就哇凉哇凉的。更让皇帝寒心的是， 林清的计划早

0: 早就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踢球一样踢来踢去，谁都没当回事儿。原来林清有个手下叫祝宪，他的族兄叫祝海庆，曾经在裕王府当差，早就把林清攻打紫禁城的事儿摸得一清二楚。在叛乱发生前六天，祝海庆向裕王告发这件事儿，可裕王竟然说还差着好几天呢，着什么急，等皇帝回来再说。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叛乱发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事发之前卢沟桥巡检发现了天理教阴谋反清的蛛丝马迹，他和宛平县令向步军统领吉伦报告，要求捉拿林清。可谁知道这吉伦一点都听不进去，反而把宛平县令臭骂了一顿，说你们这帮人胡言乱语，我看你们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真是猪油蒙了心，连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事实摆在眼前，嘉庆皇帝纵然心痛气愤，却也无可奈何。从以上几个细节可以看出，到了嘉庆中期，国家政治腐败，官吏奢侈腐化，部队军纪涣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清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了。这正是嘉庆平庸易守国，奈何天下祸事多，天理教徒陷京城，皇帝巡行在热河。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可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人的坚强和勇敢。活跃在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

0: 传奇女英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赵一曼》感动了全中国，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只熟悉这个名字，却没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那么，这位抗日女英雄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她的身世之谜是怎么被揭开的？从被捕到牺牲的七个月里，赵一曼都经历了些什么？她留下两封不同的遗书，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巾帼英雄赵一曼。
1: 1952年秋，冰城哈尔滨天已渐凉，落叶满城。一天，哈尔滨档案馆来了几个神秘人物，他们要求查阅日伪时期的全部档案。这几个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侦讯人员，他们正在为审讯在押日本战犯收集罪证。在几千份尘封的日伪档案中，突然一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经过日文翻译，这份密档竟然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害经过的报告，里面还封存了两封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孩子的遗书。为什么赵一曼的遗书会封存在日伪档案中？更为奇怪的是，遗书有两封，内容不同，成为模糊，这其中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将在当天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纪念日设立后不久，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当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赵一曼位列其中。赵一曼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某团的一位女政委，她被日军称为是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1936年被日军残酷杀害。就在侦查人员在日伪档案当中发现赵一曼遗书的时候，电影《赵一曼》正在全国上映，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这些侦查人员也都看过赵一曼的电影，现在女英雄的遗书突然间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让他们是既兴奋又疑惑重重。现在赵一曼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了，但英雄牺牲已将近20年，可她的真实身世却无人知晓。那么现在这两封尘封多年的遗书能够破解赵一曼的身世真相吗？
1: 这就是其中一封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遗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1: 遗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和地址。宁儿，英雄赵一曼的后代，但宁儿是谁？现在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抗联的将士只知道赵一曼来到东北后的抗日故事。1932年春，赵一曼被派到沦陷不久的东北，秘密组织抗日工作，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沈阳和哈尔滨两地多次发动工人抗日，举行各种示威游行，进行反日宣传。此时人们看见她有一位丈夫叫老曹。
4: 赵一曼和老曹他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党组织安排的，以这个夫妻关系做掩护，就像前一段我们看的电视剧《潜伏》一样，是一对假扮夫妻。
1: 1933年4月2日，赵一曼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 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后老曹身份暴露，被捕牺牲。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两封赵一曼遗书，其中第二封中提到了老曹这个人物。
5: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1: 这封遗书的内容让人疑惑不解，如果赵一曼和老曹是假夫妻，为什么遗书中会有这样的词语？从两封遗书的内容看，疑点重重，真假难辨。老曹牺牲后，赵一曼处境危险，被组织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担任诸河区委书记，并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运用出色的军事才能组织农民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军，日军为之震惊。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日军称赵一曼为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并开始悬赏通缉。
4: 赵一曼她是表面上非常柔弱，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这样一个女子，她是手使双枪的，就像我们传奇当中所说的双枪老太婆呀，很有传奇色彩。她当时对敌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1935年下半年，日军对诸河游击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包围赵一曼带领的50多人的部队。危急时刻，赵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他留下一个班掩护，但终因大腿被子弹打穿，昏迷后被日军俘虏，押往哈尔滨刑讯逼供。在这份编号为特密第8853号的伪边疆警务厅报告中，侦讯人员发现了用日文记载的有关赵一曼的供述笔录。姓名赵一曼，女，现年29岁，无职业，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她是妇女思想匪，由于计谋巧妙，担负了诸河中心县委委员的重任，颇受重视。
2: 日伪档案当中赵一曼自己供述的个人信息，能否揭开赵一曼的身世之谜呢？赵一曼真的是山东济南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侦讯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发现很多内容都不详实也不准确，应该是赵一曼为了迷惑敌人编造的一些假口供。至此，赵一曼的身世依旧还是扑朔迷离，但是在档案当中发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却让侦讯人员激动不已。
1: 在这份日伪边疆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的署名处，清晰的日文显示，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名叫大野太治。这个署名让查案人员为之一振。大野太治此时正关押在山西太原的战犯管理所中，此人一定参与了刑讯杀害赵一曼，应该知道赵一曼牺牲前留下遗书的事情。根据这一情况，侦讯人员马上赶到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的审讯室中单独提审了大野太治。
0: 按照大野太治的供述，赵一曼在被捕后和敌人进行了怎样的心理较量？他为什么留给儿子两封不一样的遗书？而在赵一曼牺牲之前又做出了哪些奇怪的举动呢？
1: 大野太治，日本高知县人，1935年入伍后被派往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赵一曼被捕牺牲前后，他刚刚上任伪满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日本投降后残留山西，被阎锡山部收编，躲过了多次战犯审判，直到太原解放后才于1950年12月被捕。
6: 戴太治呢，本身就是搞敌特活动的， 侦讯方面他是个这强项，所以在审讯的时候也是耍花招，拒不承认，百般抵赖，手段多了。他对杀害这个赵一曼的时候，当时根本就不承认。
1: 大野太智到底是不是残害赵一曼的凶手？他会知道赵一曼遗书的真相吗？侦讯人员因暂时没有更为可靠的证据，只能将大野太智继续收押，再继续调查。不久后，他们经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在山东找到了一位人证，这位人证就是当时大野太智的勤务员于义臣。
6: 当时于义臣的供述是这样，他亲眼看到大野太智审讯的赵一曼，大野太智捅他的伤口啊，闹得这个什么的话，赵一曼很坚强，也没有承认，所以这个大野太智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口供。
1: 人证物证俱全，大野太智终于俯首认罪，交代了赵一曼从被捕到被害的全部经过，并提到了赵一曼在临行前做出的奇怪举动。1935年冬，赵一曼被捕后，大野太智正在诸河执行审讯俘虏的任务。当时赵一曼手臂和腿部都有枪伤，大量出血，生命垂危。为得到情报，大野太智决定连夜审讯。赵一曼虽身负重伤，但仍态度镇定地编了假口供，所以报告上关于籍贯、年龄等信息都不准确。当大野太智询问道：“你为什么从事抗日活动？”时，赵一曼的态度吓得大野太智一跳。
4: 大野太智抓到赵一曼审讯之后，就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呢，赵一曼当时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了，腿部都露出白骨了。敌人怕他死了呢，得不到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了哈尔滨。
1: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有座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这里曾是伪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的旧址，如今已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当时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里，纪念馆中还保留着当年为赵一曼刑讯的地下审讯室，各式各样的刑具让人不寒而栗。
4: 敌人用钢针刺他的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他，而且用辣椒水和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
1: 赵一曼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对于怎样处置赵一曼，在当时的日军特务科产生了分歧，很多人都主张处决赵一曼。
4: 大野太智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感觉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她是一个领导者，她能是一个把30000多农民整个都组织起来的一个人。说如果把这么一个女人如果能够争取过来，被他们所利用，然后呢当一个反间，哎，这样比杀死很多的抗日志士效果还要好。
1: 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获得情报，他们把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进医院，派宪兵监视，决定医治后再审。未料赵一曼在护士韩永义等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逃出，然而不幸的是，伤势未愈的赵一曼再次被追来的日军抓获。赵一曼再次被俘后，日本特务对赵一曼已经毫无耐心，便将赵一曼交给宪兵队处决。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日军决定杀一儆百，将两人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火车上，大野太智也在押送的日军中，赵一曼突然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位母亲，她给心爱的宁儿留下了两封内容不同的遗书。在诸河游街后，赵一曼和另一位同志被押到诸河小队门外。行刑前，赵一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4: 赵一曼她在临牺牲之前，她是非常渴望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信，他把自己的牵挂，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孩子，那么他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孩子真正的行踪， 这样怕敌人发现之后再对自己的孩子不利，孩子不安全，所以他非常矛盾的心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很巧妙的把他和老曹的关系啊，另外把孩子说成女儿，这样呢也是对自己这个宁儿应该也是一种起到一种掩护的作用。
1: 这一天，年仅31岁的赵姨妈在诸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大爷太治没能在刑讯中得到赵姨妈真实身份的任何信息，日军只能将他留下的两封真假难辨的遗书永久封存在档案里。赵姨妈的母爱深深地藏在这些只言片语中，无人知晓。多年后，大爷太治写下了一篇忏悔录，其中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赵姨妈的崇敬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烈女的话，恐怕就是赵姨妈这种人了吧。
2: 赵姨妈，这位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烈女，其实也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一定没有想到，她留给儿子的遗书十几年后仍然尘封在日伪档案当中，她的宁儿仍然是下落不明。此时电影《赵姨妈》还在上映当中，终于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寻找遗书当中的宁儿。
0: 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寻找他遗书中所提到的儿子宁儿。那么调查组能不能找到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真相呢？
1: 何成湘是四川宜宾人，1934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领导过赵姨妈。看过赵姨妈的电影后，何成湘心情十分复杂，他决定调查赵姨妈的身世。1954年，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姜子能来拜访何成湘，两人在交谈中碰出了线索。姜子能告诉何成湘，四川一位名叫李坤杰的人正在托他寻找妹妹李坤泰，基本情况与赵姨妈很相似。
7: 何成湘他到那个四川来跟姨婆见了以后，姨婆又问到这事儿，何成湘说的是东北那边有一个就是说四川的叫赵姨妈的在那儿就说牺牲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她的你要有照片就好了。
1: 不久后，何成湘收到了四川宜宾的来信，信中夹着这张照片。拿着这张照片，何成湘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上端庄清秀的女子正是她曾经领导过的赵姨妈，女子怀中的孩子肯定就是宁儿。但为了慎重起见，何成湘随后又拿着照片来到哈尔滨继续求证。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来到诸河，乡亲们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女子，就是他们的好政委赵姨妈。此时在哈尔滨档案馆的日伪档案里又有了新发现，一张赵姨妈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是当时赵姨妈在受刑后日本人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对照，赵姨妈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只是照片中的宁儿身在何方呢？赵姨妈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赵姨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中走出的美女教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赵姨妈被安排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一年后，她被单独奉调回国参加地下工作，此时她已经怀有身孕。1929年2月1日，赵姨妈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
7: 我奶奶生下我父亲后，当时特别艰难，还要随时要逃避那个警察的追捕，一路逃犯到了上海。 到了中央机关工作，他觉得带着我父亲工作特别不方便。
1: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为方便工作，她狠心地将一岁的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月云做养子。母子分离前，在照相馆照了这张母子合影。赵一曼貌似平静的表情中，隐藏着多少作为母亲的不舍与伤心。李坤泰到达东北后，更名赵一曼，自此跟家人失去了所有联系。赵一曼牺牲后，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1938年，他回国参加抗日，后因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下落，才与另一女子再婚。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叶贤。1942年，陈达邦与堂兄陈月云取得了联系，方知堂兄收养了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俩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或母亲现在何处。1951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赵一曼成了人尽皆知的抗日女英雄。21岁的宁儿此时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但她此时却全然不知，影片中被日军残忍杀害的英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7: 当时电影出来以后，他们都看了，就我父亲和姨婆他们都看了电影，但都不知道是赵一曼。解放后就我姨婆一直在找我奶奶，通过报刊杂志啊，完了通过人呐、啊，都一直没找到，先找到我父亲和爷爷。但是后来呢，通过那个照片，56年通过那个照片确认以后，组织才通知。
1: 1956年6月12日，山西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里庄严肃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由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参与残害赵一曼的凶手大野太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这一年，赵一曼整整牺牲20年。入秋的一天，住在北京的陈叶贤接到组织上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的母亲就是英雄赵一曼。
7: 他接到通知以后，赵一曼就是他母亲。完了，我爷爷带着他到东北纪念馆去，他看的那个遗书以后，就大哭了一场，就几乎都晕倒了。完了，回去以后，他就在手上刺了3个字“赵一曼”。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的。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迟到20年的遗言让陈叶贤刻骨铭心，心痛不已啊。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叶贤去领的时候，他却不愿去领。他说，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年仅54岁的陈叶贤病逝了，而这个时候，母亲的名字已经永远融入了他的身体里。

0: 1941年8月27日，日军集结重兵围劫一个普通的回民村落。一个名叫白文冠的老太太怎么会成为日军的搜捕目标？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白文冠老太太会怎样应对？当国家危亡和母亲性命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马本斋又该怎么取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抗战英豪传》，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5: 嗯，
4: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5: 哎，
4: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5: 26，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
5: 这
4: 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逢场。

0: 了，别拿这段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事儿？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0: 对，刮好啦，
2: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2: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2: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2: 让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让我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是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呢还不要啊？我这好，我去
2: 吧，好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

0: 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
0: 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叫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

0: 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哎，
0: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0: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
3: 啊，
1: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那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

0: 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疑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哎呀，好，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7: 什么？
5: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7: 啊？
5: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 爸爸，
0: 我回来了。
7: 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操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5: 啊、来，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变化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五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度到32度。今天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还有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1度。也提示大家，现在一早一晚天气是比较凉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增添衣物，还有就是不要贪凉了。具体的城市预报，我们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17到32度。天津呢，今天是多云转晴，22度到32度。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18度到27度。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光良带来的这首天使。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漂流在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19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接下来呢，我们来刷新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为期2个月的暑期

运输正式结束了，在过去两个月间，长三角人口跨区域流动频次显著增多。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长三角各地公路客运量都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涨幅最高为上海，七月单月增长569万人次，涨幅16.62%，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7万人次。发达的公路网系让长三角公路出行呈现明显的内部流通轻量化特点。近期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内含了14条精品路线，有4条核心线路直接覆盖了长三角城市，这也为长三角旅游带来了新的变量。长三角4条精品自驾线路分别是环一沿海沿边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有横三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及纵一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有纵二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环一包含了 G331、G228 以及 G219 3条国道，其中呢 G228 环海岸线从上海到宁波的路线大约是220公里，耗时约3.5小时。上海段起点位于浦东新四平公路一带，向南经奉贤、金山、嘉兴、平湖，最后呢从杭州湾跨海大桥入甬。沿途的亮点有杭州湾跨海大桥、嘉兴、平湖、九龙山等等。一路向南呢，可以欣赏温州雁荡山的美景。作为国道 G228 的驾驶时间比纯高速多了30分钟，但是全程免过路费，而且可以随停随拍。横三沿长江走势而行，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途经安徽九华山，还有南京、镇江。路程上，九华山到南京大约是240公里，预计驾驶时间是2到2.5小时。南京到镇江路程只有80公里，耗时1到1.5个小时。横三沿途风景呢，有九华山、栖霞山、句容段的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镇江段的金山寺等等。纵一自北起，沿大运河轨迹向南，途经徐州、淮安、镇江、苏州、杭州、宁波，是覆盖长三角城市最多的一条路线。全长呢，大约是七百三十公里，总驾驶时长是8.5到9个小时。纵一包含了京杭、浙东运河两大部分，串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适合边走边玩，分多日走完，一路来感受大运河的自然与文化传承。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纵二路线，则是跟着世界遗产走，途经徐州、淮南、安徽黄山，全程730到790公里，路线是最长的，耗时大约10到12个小时。自北到南串联起了华东地区多处自然遗产，还有文化遗产。沿途亮点有万佛湖、九华山，还有黄山等等。其实从地理上来看呢，四条经典线路在长三角蜿蜒曲折，东南西北都有涉及，深入长三角腹地，串联多个城市，这和路网便捷性和基础设施提升直接相关。根据旅游平台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呢，租车订单量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其中90后用户规模继续扩大，占比接近50%，来自00后的订单量也是快速增长。年轻客流也许正是上海公路客流暴增的原因。七月和八月有大量的文体展会在上海开办，比如 BW 的漫展，还有上海书展等等，不少周边地区的年轻人选择自驾到上海进行2天1夜的短期出行，去往向二次元商圈，还有文体活动场馆，为展览演出来消费。15期间呢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骨干通道的黄金大外环将会正式贯通，形成全长2.7万公里、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完整闭环。届时，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自驾游将会再上一层楼。你出门是喜欢选择自驾游还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你是选择打车还是自己租个车来遍寻当地的美景和美食呢？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继续我们来分享。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7:4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红薯啊，大家都不陌生，价格便宜啊，同时这些年的红薯的品类也变得越来越多了，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感，什么蜜薯啊，什么榴莲薯啊，什么板栗薯啊，等等等等啊，对于这个塑身呀、减脂啊，这个爱美的人士呢，愿意多吃一些红薯，因为它里面所富含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实对于控制体重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饱腹感也非常强。而根据媒体报道呢，我们平常常见的红薯叶啊，这个可能就根本不吃，扔掉了，在国外居然能够卖到300块钱一斤，当然这个是烘干之后的啊。不仅如此呢，在欧洲日本等地都曾经掀起过一股红薯叶热。就在今年2月份呢，来自国外的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显示说呢，紫肉干叶薯还有橙肉干薯叶精的提取物能够高效抑制肺癌与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某些浓度下的效果呢甚至优于抗癌的药物。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呢，紫肉干薯叶提取的对于乳腺癌显示出极强的抗癌活性，抑制率呢高达96.07%，稍微超过了他莫芬昔95.11%的抑制效果。看到这个研究呢，爱吃红薯叶的人肯定狂喜，但是需要提醒中的是呢，研究中用到的是红薯叶提取物，它和我们吃的这个红薯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哈，你别指望吃点这叶子就能抗癌了。那尽管如此，平常可能被很多人扔掉的这个红薯叶呢，也是很值得一吃的食材哦。它呢被誉为航天食品、皇后蔬菜和长寿蔬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认识，或者说是重新认识一下红薯叶，看看它到底多有营养吧。
1: 红薯是大家心目中的健康主食，可它的叶子却常常被忽略，甚至啊当作废弃物或者动物饲料。说真的，红薯好吃，红薯叶也能吃，并且啊营养完全不输给红薯。作为菜叶的红薯叶呢，具有低热量、低碳水、高蛋白、富含膳食纤维的特点，很适合有减肥需求的人以及血糖敏感者食用。红薯叶热量只有每100克中27千卡，跟大白菜差不多，比减脂餐常客西兰花还低一些。这意味着即使吃上一大盘，也不需要担心热量超标。另外，每百克中红薯叶的总纤维为5.2克，比橙肉去皮红薯还高一些。同时，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啊，每100克红薯叶中还有2.8克不溶性膳食纤维，这一含量在绿叶蔬菜中名列前茅。从这个角度看，红薯叶的通便效果丝毫不亚于红薯，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却低得多，只有每百克中5.1克。

克是红薯的三分之一，对血糖的影响也更为平缓。令人惊喜的是，红薯叶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可观，每百克中有3.1克，这个含量相当于是半个鸡蛋了，甚至超过了许多常见蔬菜。红薯叶也是一个补钙的高手，不同红薯叶的钙含量有差异。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红薯叶的钙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80毫克，这意味着吃下一盘200克的清炒红薯叶就能够摄入约360毫克的钙，接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钙摄入量的一半了。当然，植物中的钙会受到草酸等成分影响，吸收率啊比不上牛奶，但即便如此呢，红薯叶依然是膳食钙的较好来源。对于乳糖不耐受或不爱喝奶的人群来说呢，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代替选择。现代人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需要格外关注眼睛健康，摄入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食物对此非常重要。红薯叶可以说是贝塔胡萝卜素的精英选手，每百克红薯叶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为每百克中2220微克，虽说比不上胡萝卜和菠菜，但也比很多常见的叶菜优秀很多。贝塔胡萝卜素啊是维生素 A 的前提，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关键成分，充分的维 A 摄入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暗适应能力，预防夜盲症和干眼症。值得一提的是，红薯叶中的铁含量也不错，为每百克中1.2毫克。铁呢也可以促进贝塔胡萝卜素向维生素 A 的转化。红薯叶的吃法多种多样，清炒、蒜蓉、凉拌、做汤、包馅儿，甚至涮火锅都别有一番风味。但如果从营养保留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呢，最推荐的吃法啊是蒸。咱们分享给您几种简单又常见的美味做法。第一，粉蒸红薯叶。准备食材，新鲜红薯叶一把约200克，摘下嫩叶和嫩茎，清洗干净，可以淋上一点点油，抓拌一下。将红薯叶放入一个大碗中，撒上适量的面粉或者玉米粉，轻轻抓匀，让每一片叶子啊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干粉，这可以进一步锁住水分，将蒸出来的菜叶啊变得不粘连，口感干爽。蒸锅加水烧开，将裹好的红薯叶均匀铺在垫有蒸笼布或者油纸的抽屉上，大火蒸个3到5分钟，看到叶片变软颜色变深即可，不要蒸得过久，否则会影响口感和色泽。蒸好的红薯叶取出，趁热抖散，根据个人口味淋上蒜泥、生抽、香醋、香油和少许盐拌匀就可以吃了。如果觉得这个方法略显单调，不妨试试在网上广受欢迎的创意吃法红薯叶菜团子，它同样是以蒸为主要做法。准备食材，红薯叶洗净切碎，胡萝卜洗净后擦丝备用。将切碎的红薯叶和胡萝卜丝放入大碗中，加入适量玉米面和白面，再加入少许盐、五香粉调味，也可以淋入少量食用油，有助于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慢慢加入少量清水，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直到能够捏成团即可。用手啊团成大小均匀的馒头形状，放入蒸锅，水开后上气儿蒸10分钟，直到完全熟透。对于上班族来说，节约时间的菜肴是最贴心的，红薯叶炒鸡蛋呀就很快熟，兼具了速度、美味与营养，太适合忙碌的上班族和学生党了。准备食材，红薯叶洗净可以稍微切几刀，鸡蛋打到碗里，少许盐搅拌，准备少量葱段、蒜末，热锅凉油，油热直接倒入蛋液，待凝固成型后呢，迅速用铲子划散成块，盛出备用。锅中再放少量的油，加入葱段、蒜末爆香，最后倒入红薯叶和鸡蛋，大火快速翻炒30秒即可。关火放盐，快速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了。这道菜从准备到出锅呀，10分钟不到就能完成，色泽黄绿相间，口感鲜嫩清香。无论是搭配米饭、馒头还是面条，都能够瞬间提升一餐的营养价值和幸福感，简单又美味。

0: 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我们和各位分享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呢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吴莫愁带来的这首《就现在》。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守候收听。